0: 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

0: 场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

0: 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

0: 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捡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0: 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1: 小周，方便进来吗？
2: 哎，进。
3: 怎么样？祝您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2: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钟玲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钟玲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3: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2: 我记录了。
3: 小周，朱妮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2: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2: 哦，对，这是民法典的新规，就是你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是不可以动你的钱的。
3: 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祝你。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行肯定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
4: 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我现在还去相信你，谁呀？
3: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讨论什么似的。你看你不现在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俊俊成绩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对吧？
4: 小周，那我是不是得先立个遗嘱啊？遗嘱信托怎么弄啊？我们保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
3: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好吧？
2: 对，姐你先不要着急，我抓紧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
4: 辛苦你了，小张。
3: 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吗？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楚妮，
4: 曼黎，给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看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啊。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这么先进啊。
3: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3: 没事。
0: 啊，可以了。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你们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了，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把管的时候，我们丁那儿有人商量。
1: 你这张嘴啊，
0: 你看他40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了。

0: 啊，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啊，你先睡啊。
1: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我们需要你。

0: 有一只小猫和人上下总是画画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了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啊，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啊，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0: 哎，是我说错话。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2: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3: 吃过了。
2: 中午您的单子做好了吧？
3: 已经送去核保了。
2: 太好了，周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

0: 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钟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傻的，撒娇呢？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2: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1: 那是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
2: 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鸿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2: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她追回来吗？
1: 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2: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歇，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0: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来找你。
0: 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
1: 我知道呀，别误会。

0: 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对我妈的照顾。
1: 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康远还在等我们。
2: 小杨再努力了。
3: 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
4: 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0: 小杨怎么？小杨，你们
4: 认识？
1: 介绍一下，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林江，
4: 吴雅男朋友。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得啊。
1: 我先走。
4: 再见。
3: 小雅，
4: 喂，曼丽姐。
5: 小艾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
4: 啊，你和小周啊？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5: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4: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5: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4: 薛小周，

0: 喂，
1: 小周，哎，今天晚上6点见客户啊。
0: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1: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0: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1: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0: 不是，你说客户是艾琳江啊？
1: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2: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0: 好，我去。
1: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爱，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
2: 嗯，
0: 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呀，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有变啊。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1: 我信了，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
0: 曼玲，谢谢你理解我。

0: 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
1: 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2: 怎么样，曼妮姐，我眼光不错吧？
0: 挺好看的，这件不打折吧？
2: 哦，不打。
0: 哎，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3: 休息一下。
2: 那我帮您包起来。
3: 我穿热色。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3: 就他了。
0: 想在小艾总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4: Yuki， 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咱 VIP 客人的，你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约定啊。
0: 听到吧？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 Yuki 连工作都没了。
2: 哎，没事的，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
0: 不。你抢了店长的货，不怕被传消息啊？
2: 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爱谁谁。
0: 啊？你要跳槽啦？
2: 曼丽姐，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vintage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
0: 可以呀、啊，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3: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
2: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帅哥。
3: 谢谢。
2: 一回生，两回熟，加个微信呗。
3: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几回事，谢谢。
2: 行，还挺有个性。
1: 你别在意啊、哦，他妈妈刚去世又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
2: 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5: 樱桃鹅肝，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
6: 有的，
5: 来一只，
3: 先这些了。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要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啊、哦！
1: 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谢谢你、啊，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啊、哦！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又破例的？小仲，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爱总来。
0: 嗯，

0: 么礼貌了。
1: 特别为您高兴，
2: 谢谢。
1: 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是人生大事，不要为了那点破胜负欲害人害己。
0: 你在说什么啊，
2: 曼丽姐？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0: 盘呐，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反正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啊、你看多好、
4: 啊、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5: 嗯、
7: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7: 嗯、
0: 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

0: 即可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 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 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9: 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丑？来，我敬你。

0: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金表。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怡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否够格竞标？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也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1: 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你现在想拿我谁来？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2: 我来啊，我来替小周喝啊，我干了。

0: 长沙。
1: 我就跟你们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
2: 是吗？你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2: 曼玲姐说结束就结束。
0: 啊，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来，
3: 给我，
0: 接着。我们来买，
3: 我来买，
0: 我们，啊，
3: 我们
0: 来买，
3: 我来买，
0: 好吧，别，
3: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的。
2: 小周，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整。
3: 那我偏要和你整，为什么？
0: 争什么了？你喝多了，我来买单。
4: 我没喝多。
2: 林江，我很清醒，
4: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5: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0: 哎呦，那是两家。什么意思啊？
2: 跟我抢女人？
4: 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儿跟我叫吧，你俩敢？
0: 别！哎呦呦！别打你啊！

0: 小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个 loser。
1: 你说他什么？
0: 曼琳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1: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骂他就是在骂我。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 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3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哎，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吗？
1: 可，
0: 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
1: 哦，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0: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一张会员卡好吧？
1: 好的，首胜卡10万九五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0: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1: 啊，这个，要不我就请示一下小爱子。
0: 哎，是怎么走了？怎么样？有啥子呀？我等一下，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和小燕说，我就去了跟平时和同事打好球的地方，
1: 撞见了。

0: 成功安慰了我，没事。
1: 哎呀，我还真没法安慰你。艾琳将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0: 我骂你，
1: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2: 他先惹的我呀。
1: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过一百秒的是吧？
2: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1: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2: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王祖三，
0: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1: 我可能慌得了呢。
2: 给我，给我。
1: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2: 给我，
1: 我是，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亏，亏怎么亏？亏了我没有。不能看我不清，

0: 嗯，没事吧？我都不敢出来了。看到我的稿，做功课去。我作业做完了，明天要末了也都背完了。另外，给你汇报一下，这次英语月考80%，90%顺利在望。蛮好的啊，要继续保持。哎呦，总算还有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
1: 帮妈妈多别死！哦，小周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0: 别气，气死他，我早死！快进来。

0: 老妈，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0: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1: 他再惨有我惨。我10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0: No 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1: 这倒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1: 哟，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
2: 诺，
1: 萨提总嘞，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觉。

小钟，吃水果吗？小赵，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陈小舟，你在干什么啊？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你不要放心上，我是替你着急，你知道吧？
1: 胡曼黎，你骂的对，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
0: 不不不，你很棒，很优秀，你还是有优点的。仲宁那一单要是没你，我就做不成，对吧？
1: 你不要再骗我了，仲宁那一单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对吧？两年前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
0: 啊。是吧？哦，可能时间太久忘记了。
1: 你不要再哄我了。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死了，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干嘛？
0: 徐小舟，你干什么？
1: 松手！
0: 你
1: 松手！
0: 小舟，你别吓我！小舟，你快下来呀、啊！不要这样、啊！我求你了，你要死呀，不要在这里死呀！你从这里跳下去，我的房子就熊掌底下的呀！弟弟啊，弟弟，我错了，快下来！你别吓我！
2: 不是你给我把我推下去的，我
0: 你下来呀！你下来，
2: 你放手，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让我脑子清醒一点。你们家五楼跳下去死不了啊，你放手。
0: 真的假的？
2: 快放手。
0: 那你下来。
2: 你放手。
0: 你下来。
2: 放手。
0: 你下来呀。
2: 好，我下来。哎呦啊，裤子
0: 哎呦！你神经病啊！你想吓死我啊！
2: 不是，你干什么呀，胡曼黎？我真的没事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不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
0: 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啊！哎呦，洗了我这瓜发女了，我不要面子都害得了我。哎呦，
1: 你是我姐姐啊！
3: 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爱总说
2: 我是你弟弟吗？
4: 谁来做你姐姐？
3: 我当真了啊！不过。赵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还是叫你小胡吧。啊，来，
0: 能不能帮我？真是的，
5: 老妈，
0: 弟弟啊，来，妈妈来，快点，哎呦。
5: 怎么了？这是
0: ？Musty，Musty， 给你整死的，要退役。哎呀，真是，哎呀。

0: 别发呆啊，快吃。
1: 老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个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昨晚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1: 啊，钟姐那单今天核保期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啦？
1: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有点责任心啊，哇，车上慢了。再吃个鸡蛋。
2: 拜拜，兄弟。
3: 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你平时给客户点赞吗？为什么不点啊？
1: 为什么要呀？
0: 因为零成本必须点，点赞是最低成本的客户维护，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它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爸爸，
1: 我来给屋里想嘛，我等下拍好要把侬送得了。
2: 高轩二爷啊，有了给了。
1: 哎，不对呀，我上号都帮侬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付呀？
2: 哦，让我想想看啊，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1: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懂了不啦侬？
2: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点，再。
1: 真是，哎，一点也不伤心。
3: 到时候我改一下，注意一下吧，注意一下就行。劳动节的礼物啊，谢谢啊。
4: 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3: 但是晚上我有客户啊，
5: 吃个饭而已嘛，不能。

0: 子熟了吧？
1: 来来，你们仨。哎，我请一杯啊、哦！大家来酒板上。在这里呢，我祝大家年年开大单，月月开大单，天天开大单，每个人都能成为 MVP。
2: 福相出啊，
3: 跟着这样的
1: 了。对，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来，坐坐坐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看看第一个谁？看看谁的？哎，孙小强。
4: 哎，林姐。
1: 来来来。
4: 有，
3: 喜欢玲姐，谢谢谢谢。
1: 喜欢就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4: 好，
1: 对，回去坐吧。
4: 好。
1: 第二个，这是活跃，
5: 还吃呢？
1: 你的，哎，
4: 好。
1: 来，
5: 谢谢姐。
6: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1: 丢了。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
6: 好，我保证，头发断，血口流，但是不能丢，
3: 但是不能丢。
1: 快下一个是谁呢？呦呦呦呦呦，杨一畅。来，
7: 谢谢你，
3: 我台银国际。
1: 薛小钟，想过失败过，若
8: 能过何必要过。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9: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0: 岁玉换新
9: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0: 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
9: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9: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一

0: 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 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9: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 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8: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

0: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1: 来哦，大家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2: 不是，林姐，这也太贵重了。
1: 必须贵重啊！薛小昭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3: 对。
1: 鼓掌！
4: 大家都向薛小昭同志学习，听到没有？
1: 笑一个，笑一个，
4: 笑一下，来，3、2、1，哎，都别紧张，
1: 换一张，背，
4: 来，
1: 背后背的，
5: 加油，
4: 啊，反了。

0: 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呢，让小周来跟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三年的业绩，鼓掌。
2: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
3: 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
2: 不是，别吓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
3: 我真的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不能吧。能当钱花吗？不能，脸面没有什么用，
4: 没什么用，没用。
3: 不当。
2: 哎，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为了脸啊，连钱都不要了。
3: 对，
2: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
4: 对。对对
1: 好，王玲玲，
5: 还吃呢？小周刚刚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6: 嗯，
5: 听明白了吗？
6: 嗯。
5: 把衣服穿上吧。
3: 啊。
5: 怎么？你不想穿啊？那不想。

0: 的生命你还没听明白啊？那以后业绩还会垫底啊？穿。
1: 小周上次也没穿。
0: 什么？
1: 小周上次也没穿。
0: 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你啊？快快快快穿上。
2: 哎，那个，等一下，批评的对，我上次不是没穿嘛，我肯定得补上。说的对，没什么毛病，没问题。不就是穿个衣服吗？啊，穿个衣服有什么的呀？对吧？你妈就穿件衣服，哎，好不好看？
0: 哎，好，好，
2: 哎，你拍什么呀？不是，这不能白拍，你要拍了，你就得找我买保险啊！来，我们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叫泰银国际，真的是行业是，哎呦，我给你们，在兜里呢，我给你们发这个名片啊，以后有什么买保险的需要、啊，
0: 看见没？
2: 你就来找我、啊，真的，
0: 这就是我们开张的，
2: 谢谢，
0: 都是钱在过户，知道吧？
2: 啊，什么帮养老啊，什么小孩要上学啊，
3: 是不是啊？
4: 徐小周受什么气了啊？
2: 什么照顾老人，
4: 几个菜啊？
2: 这你忘了？真是买
5: 入。跟酒无关，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我跟你讲，像他这种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放飞自我，自轻自贱，
2: 去解决，
5: 那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
2: 啊！一定要记住，泰银国际，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无情，但是泰银有情啊。

0: 曼丽姐，钟宁是你的朋友吧？
1: 他的单子现在是我接管。
0: 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
1: 还问了自杀赔付，我觉得很奇怪。
0: 要么你问问他什么情况。
2: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小艾你好，我胡曼黎，钟宁在吧？
1: 哦，钟宁姐今天开始休假了，要去马尔代夫了。
0: 啊？要去马尔代夫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啊？
1: 应该是今天。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仲宁，你在哪儿啊？啊？
1: 俊俊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0: 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1: 曼玲，你在撒谎。
0: 我没有骗你啊。
1: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0: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1: 别骗我了，曼丽。
0: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
2: 你在哪里啊？喂
0: 喂，你在哪里啊？
1: 曼丽，挂了吧。
0: 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保单保不进，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
2: 你在哪里啊？
1: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薛小舟一起来。
0: 我保证。
3: 难道我死定了？

Podcast。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哎哎，好
2: 啊。林姐，你说这个薛小舟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们，也不去这么 over 吧？
3: 这个说不准。
1: 来，保险找我啊！来，美女，来找我，来保险找我来。
4: 你这么帅，卖什么保险呀？
1: 啊，帅就不能卖保险了？
4: 那也没你这样吆喝呀。
1: 哎呦，出来卖可不就得吆喝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得大声到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就是一个臭卖保险的，对吧？但是要卖，就得好好卖，有什么的呀？
5: 哎，你们别拍了，别拍了呀！没见过人喝多，别拍了。
1: 什么？
5: 不要乱讲。
1: 你别拦，别捣乱。我又没说错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不能拍的呀？啊，是吧？
5: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你怎么来了？
5: 别喝了，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别喝了，快走。
1: 不是有什么急事比卖保险重要啊？
5: 听我说，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你把衣服脱了，
1: 好，
5: 跟
1: 我走呀。
5: 我找你有急事呀。
1: 不能。
5: 你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干嘛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1: 能穿，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是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人当舔狗吗？别人行我也行，我做的不好吗？
5: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1: 我像什么呀？我像小丑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5: 你不可以。
1: 为什么呀？
5: 没为什么。
1: 凭什么呀？
5: 不许！
1: 我就这样。
5: 把衣服脱了。
1: 我不脱。
5: 脱了呀！
1: 别
3: 曼玲姐，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

0: 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
1: 哎呦，麦丽姐，你这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
0: 唐林，你给我听好了，你搞别人我不管，薛小周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
1: 麦丽姐，
0: 来，听话，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
1: 站起来。
0: 走。
2: 谢谢啊。
0: 过这么多酒。
2: 谢谢。你看。
0: 哎呀，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你？
3: 哎，师傅，我就在路口，你还有多久到啊？我穿黑色西装，你快一点，我有急事啊！谢谢师傅，哎，啊，
0: 怎么回事啊你？
3: 弄，喝口水，来，
0: 哎呦。
3: 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你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了？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哭了呀？闹，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我帮你骂他们了。打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车马上到了啊。车还有1分钟到啊，就哭1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人家以为我欺负你了，知道吧？啊，
0: 哎呦，哪能回事体。
3: 师傅来了，哎，
0: 舒服点吧，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上车，快来。
4: 钟姐要自杀？
0: 对，她早就计划好了。
4: 但是你怎么办啊？
0: 我得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5: 好呀。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事情你不安排好，可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
0: 你知道吧？现在保险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
1: 你骗我！
0: 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2: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2年，自杀也是不赔的。
1: 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了。会把给俊俊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我儿子。
0: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让我内疚一辈子啊！你快回来呀！你
1: 别过来，曼妮，我只有对不起你了。
0: 你干嘛呀？
2: 俊俊，等一下，等一下，
1: 啊！你别过来！
2: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玲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3: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0: 俊俊，
2: 哎，等一下，
0: 来，快来，快来，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
1: 你把俊俊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0: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儿子说，我不说。俊俊，还快劝劝你妈妈呀！
1: 俊俊，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了。你以后要好好

0: 俊俊，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

0: 命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我不能没有妈妈。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嘛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是真的。把我酒都吓醒了。
0: 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我知道就知道呗，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
1: 哎呦，让他给我这礼物就会不坏吧？看我朋友圈了吗？
0: 你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三五千吧。啊，
1: 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
0: 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
1: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2: 这个牌子不保值，最多一千。
0: 成交。
1: 顾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他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的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虎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

0: 过。
1: 谢谢啊。那么甜啊啊，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0: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1: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0: 你说。
1: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0: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1: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没用。
0: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1: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啊。
0: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1: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保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了，谁要做谁做。

0: 问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对，空鼓啊
1: 脱
2: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

0: 大优惠大作作，赶紧拨打576-3555抢购吧。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5: 我只想告诉你，
16: 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啊？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7: 莫离，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
16: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17: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了，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16: 我想拿干抹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17: 这不来了吗？
16: 啊，
17: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买保险来了。
16: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18: 不是，你说谁？
19: 胡曼黎呀。
18: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19: 薛小周。
18: 个子不高，27、8岁，挺瘦的。
19: 你认识？
18: 之前你让我调查胡曼黎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19: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18: 长良，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的太多了。
19: 不怕的，这小男生傻乎乎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18: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19: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18: 小白说说。
1: 喂，志远。
20: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1: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20: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1: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20: 现在？
1: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20: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嗯，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1: 哎呦，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20: 行，我明白了。
1: 那我等你啊。
21: 哦，等一下。
22: 哎，丁教授，你可来了！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
20: 哎呀，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22: 哎，我给你拿吧。
20: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22: 啊，好。
20: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你怎么了？
22: 怎么了？
20: 这是红油抄手啊！
23: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
20: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哎呦，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23: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
20: 哎。没事吧？
23: 啊，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那个红。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0: 没事没事。怀孕吗？正常，正常。
23: 你不生我气啊？
20: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23: 谢谢啊。

0: 你在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
1: 哦。
0: 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又敏嘞。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小时候就有。
0: 我给你拔了好
1: 吧？不疼。
0: 来来来来。
1: 哦。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来。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证一证，我要证明我徐小周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倒蛮牢的嘛。啊，
1: 哎，
0: 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其实我真的很难过。

0: 新车？
1: 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能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他，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他，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1: 他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他做做规矩。
1: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3: 哎呀，
4: 阿姨，嘿，哎，你好，
0: 叔叔，
4: 你们好，好，
2: 这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4: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
0: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1: 妈，这么大人了。
4: 妈，爸，
2: 哎，
4: 快进来吧。
0: 哎哎，好好
4: 好好，小心。
0: 哎哎，
4: 路上累吗？
0: 还好。
4: 来，这边。
2: 不用，那你看这样。
4: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0: 好好好，
4: 坐吧。
5: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啊？
5: 哦，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4: 啊，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
2: 儿。哎，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2: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坐吧，
0: 志远。
5: 嗯，
0: 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5: 啊。换一下，
0: 丽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4: 好。
5: 妈，专门给你准备了。
0: 丽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4: 没事，吃饭吧。哎，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
0: 哎，好好。
5: 爸妈，
0: 谢谢，
5: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4: 欢迎你们。
5: 哎，好。
6: 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7: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6: 哪口气啊？ 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回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7: 你真是缺心眼，你和小艾总是情敌，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6: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7: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6: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7: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6: 马小伟，
7: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哎，你好，阿姐，你好，
1: 我做指甲。
2: 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1: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了。
2: 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1: 要等多久啊？啊，
2: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1: 这么久啊？
3: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2: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3: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做得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你们实在不行，你扣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4: 你给人做过吗？
3: 做过的，
4: 那试试吧。
3: 好啊，
4: 在哪做？
3: 哎，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1: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3: 那跳一下色块吧，你看看，
1: 就抹一个唇色吧，好吧。
3: 好，
1: 帮我修一下。
4: 唐玲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0: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4: 那倒不至于。后来李青青开创了太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哼，不想再带人了。
0: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4: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0: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0: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4: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0: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0: 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吗？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4: 你猜。
5: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3: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4: 好久不见啊。
5: 是啊，万里姐。
4: 用银色吧。
3: 好。
4: 你瘦了啊，别洋气了。
3: 谢谢万里姐。哎，你爱的冰魔卡。
4: 谢谢啊。
3: 哇，这么多年没见，万里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4: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水光皮秒什么的。都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

0: 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1: 好啊，谢谢曼丽姐。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2: 这个吧。
1: 好的。嗯。
2: 曼丽姐，你还记得吧？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3: 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2: 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莱阳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安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理解，唐丽，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要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1: 安丽姐，这是我欠你的。
0: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
1: 哎呀，海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0: 有点麻烦。
1: 怎么了？
0: 蓝阳新来的业务员想要撬单。
1: 谁呀？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0: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1: 后台是
0: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1: 陈放，
0: 你认识吧？
1: 不认识。
0: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1: 这个人怎么了？
0: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男人啊，都搞不好

0: 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哼。
1: 疼我了，
0: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小心点啊。
2: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吗？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求她？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林。
1: 胡曼林，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0: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2: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1: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2: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0: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我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哎呀，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
1: 这些怕不能做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
1: 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0: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薛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
1: 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2: 嗯，看这段。
3: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
2: 基本
3: 啊
2: 建构。
3: 对，
2: 你

0: 说这种翻译啊，
1: 志远，哦，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1: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
1: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3: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结婚。

0: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1: 好。
2: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0: 哎呀，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2: 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了。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爸，
1: 李素，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啊。妈，
3: 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
4: 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1: 刘志远，丽苏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0: 是啊，你误会了。
3: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0: 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儿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儿，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

0: 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1: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2: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2: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1: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嗯、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0: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2: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1: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2: 对，
1: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0: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
1: 嗯，
0: 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2: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 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2: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的程度上礼拜啊、嗯、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1: 啊、
2: 嗯、40多块钱，然后回家、嗯、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 没错，
2: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1: 啊、
2: 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嗯、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2: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1: 更踏实，对吧？
2: 对呀、
1: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2: 对，
1: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0: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 行，
2: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1: 加上
2: 2袋，
1: 好，
2: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嗯、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3: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
1: 啊、
3: 打电话
1: 立马下单啊，
3: 立马下单啊。
1: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光打电话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

0: 味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你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辈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

0: 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阿妈给你打，做那吃药的有经验，咱们就将有困难来。
7: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妈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妈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8: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主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7: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9: 可以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7: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10: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11: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10: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12: 先生，让我去。
13: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4: 好出来，对方的等说那带多消息起床吧。
12: 给他让红楼。我都想过这白红米雪花。
7: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

0: 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二七十八，会在五二。
2: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3: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4: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侨皮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5: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6: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0: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0: 心动念落。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世的文心。
1: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芙蓉、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啊，这样一件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啊、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0: 江浙生命月，江海望你心动念落。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2: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3: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那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1: 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要透过普通的感动，找到这个作品中真正打动你、真正感动你的那一点。
0: 此番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评论家聘任仪式，首次聚焦青年群体，签约20位45岁以下骨干人才，覆盖文学、影视、舞蹈等全艺术门类，力求以创新之姿发出青年锐评，推动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1: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字，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做。第一次签约20位青年批评家。

0: 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啊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1: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2: 您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这60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生活烂漫。
1: 这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3: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当时死了多长时间？美术老师的教
1: 育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4: 小朋友们，你们好！
5: 同学们，节日快乐！
6: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姿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着美好时光。
2: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7: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了。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俩一样潇洒。
1: 因为我父亲他是33年的时候就和陈半丁、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法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2: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叔的人生故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啊，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什么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他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3: 自传是吧？
1: 哎，自传，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传的小码头有这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下来了，当时2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临港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这几个。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啊，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论，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瞪瞎。 下还要。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

0: 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引领朋友们，
0: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咱是主角，
5: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4: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五大五二西门庆。
1: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1: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1: 啊，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1: 来五大。
2: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0: 哎呦，
2: 国际大导演，
0: 谁呀？
2: 波波大导演。
0: 波波大导演，
2: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0: 哦，打个下手
2: 活，挣不着大钱儿，
0: 哦，
2: 一个月百八十万，
0: 多少钱？
2: 八十万，
0: 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
2: 哎呀，打个杂儿，
0: 哎呦，我天，
2: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0: 你发了你现在
2: 不算这样
0: 啊？怎么着？
2: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0: 是啊，
2: 我赶紧走，
0: 你麻去，
2: 我给波波大导演找演员来了
0: 啊，
2: 找一个男主角，
0: 找男主，
2: 哎，这个片酬五百万，
0: 多少钱？
2: 五百万，
0: 给五百万这男主角，
2: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0: 不是
2: 我赶走啊！
0: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2: 啊，
0: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2: 没什么条件。
0: 啊，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2: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0: 就来这五百万了
2: 啊，五百万。
0: 那什么，我是五百万，不是我想来这五百万这个男一。啊，
2: 你来这个，
0: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2: 这还真巧了，
0: 怎么呢？
2: 这波波大导演
0: 啊，
2: 就在北京电视台
0: 哦，
2: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0: 是啊，
2: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0: 着。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
2: 我给你找找。
0: 好，
2: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0: 好，
2: 波波，
0: 我啊，
3: 波波，找到了，
2: 找到了。
3: 不好找啊！
2: 是，我也费劲呢。
3: 难得
0: 是
3: 啊，副导找到你，
0: 对，
3: 这个身体这么好，
0: 嗯，
3: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0: 是，
3: 需要好身体
0: 啊，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啊，对，
3: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0: 我是好，
3: 是不是？
0: 对，
3: 这样吧，
2: 嗯，
3: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0: 不用了，
3: 都谈明白了吗？
0: 都明白了。
3: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0: 这，
3: 好，那你忙吧。
0: 不，
3: 我要走，我很忙。
0: 啊，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3: 啊，
0: 您是导演，
3: 对，
0: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3: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0: 我好回去温习啊。
3: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啊，
3: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
0: 哦，
3: 在水泊梁山上
0: 啊，
3: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0: 什么名呢？
3: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0: 啊，
3: 叫《潘金莲》
0: 啊啊，
3: 和他的三个男人。
0: 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3: 是不是？
0: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啊。
0: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五大五二西门庆。
3: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3: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3: 嗯，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3: 来五大。
0: 我
3: 五二有人演了，
0: 五二谁？
3: 五二是成龙演。
0: 对，不是那我们
3: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0: 这还打戏的家？哎呀，
3: 你只能演武大，
0: 那我演吧，
3: 演武大，啊，
0: 小学生，听您的，听您的。
3: 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0: 哎，对，
3: 他是卖炊饼的，
0: 那是我的职业啊。
3: 对，卖完炊饼呢，
0: 嗯，
3: 回来，
0: 嗯，
3: 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0: 啊，
3: 从里边给插上了，
0: 嚯，
3: 从里边插上了呢，
0: 怎么着？
3: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0: 啊
3: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0: 啊，
3: 知道吧？
0: 我知道。
3: 当时你生气呀，
0: 我气呀，
3: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0: 多大劲儿！
3: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0: 是啊，
3: 把门就给踹开了。
0: 嗯，
3: 你可就忘了
0: 怎么了。
3: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0: 啊，
3: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0: 怎么样？
3: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0: 您等会儿，
3: 咵一下。
0: 等会儿，
3: 一定要逼真。
0: 我这怎么说？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3: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0: 过来，
4: 干嘛？
0: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2: 大，我可为你想，
0: 我就
2: 我为你着想。
0: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2: 啊，
0: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就写都
2: 这我没有，
0: 这
2: 挂彩费彩钱。
0: 还有彩钱，
2: 彩钱
0: 怎么给
2: 啊？
0: 怎么给？
2: 对。

0: 这个按照国际惯例，资出一厘米，50,000。
1: 别闹什么呀？
2: 这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哎，对，到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0: 对对对。
2: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啊？多少钱一厘米啊？
0: 50,000一厘米。
2: 我这也甭太多，我先来3米的
0: 啊，3米啊。
2: 不贵钱，就是艺术。
0: 波波导，波、哎
2: 啊，导演，
3: 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
2: 的？我跟您说啊，
3: 你淡定一点。
2: 我跟您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扑一下来，我滋3米。
3: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2: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3: 好，
2: 我使劲。
3: 好，这个流血可以了哈，
2: 这没问题，
3: 都弄明白了哈，
0: 明白，
1: 那就好。
3: 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2: 您放心，
3: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2: 您放心
3: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2: 是，
3: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晕血啊，你可就昏过去了，
2: 我就昏死了。
3: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啊，你发现西门庆
2: 怎么着，
3: 已然越窗而逃。哎呀，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2: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3: 17楼。对，你可就下去了。
2: 导演，
3: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2: 您等会儿吧，
3: 西门呐，
2: 瘦了。
3: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2: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
3: 啊，又要方便。
2: 上厕所。
0: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0,000，
2: 我知道。
0: 3米，但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2: 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啊。17层，让我跳下去。
0: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不出来吗？
2: 是有点，我听
0: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2: 哪儿？
0: 香港来，你听不出来吗？
2: 香港，香河呀，
0: 香港，保定市啊。
2: 香港，别啊！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0: 他有口音啊，不是17层，
2: 那几层啊？
0: 是7层。
2: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0: 我没说完呢。
2: 那怎么着？
0: 底下给你垫东西。
2: 哦，搁个海绵垫子，
0: 放个空纸盒子。哎，
2: 那这钱也省了吧？
0: 里边有东西啊。
2: 路上填充物，
0: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2: 谁出的主意？这是
0: 要的，这是感觉呀。
2: 这什么感觉呀？
0: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啊，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哎，这肋骨杠的一下就出来了。
2: 肋骨
0: 这该真有钱的。
2: 不是，你不是你们，
0: 咱俩搭。我为你想，你要这。
2: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啊，这地儿出来这个1厘米50,000，这个
0: 啊，对呀，
2: 这是彩钱，
0: 彩钱。
2: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0: 明白，
2: 是不是
0: 啊？1厘米，50,000。
2: 这也1厘米50,000，
0: 1厘米50,000，
2: 跟这是一个价，
0: 一样。为你好，
2: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来全出来了。
0: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50,000，50,000，这50,000，50,000，你挣不挣钱啊？
2: 太高兴了，您早说
0: 啥的。
3: 傅导演，哎，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0: 啊，没问题啊，好演员，好演员。哎，
2: 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3: 是不是？
2: 您放心，
3: 这个骨头
2: 绝对出来，
3: 能出来吗？
2: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不出来，
3: 怎么样？
2: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3: 好，
2: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3: 对，
0: 对，
3: 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2: 我就见骨头。
3: 好
2: 不好？
3: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呲也行了，
2: 您放心，
3: 这儿往外呲也行了，
2: 我肯定卖力。
3: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也没有多少戏了。
2: 他就给我说，
3: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2: 我
3: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
2: 上医院，
3: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手术费，
2: 对，
3: 好吧？
2: 啊，
0: 不是，
2: 你
0: 那个
2: 不怎么样，您听着最后的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啊，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0: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我们怎么不一样啊？
0: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2: 你

0: 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1: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1: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啊，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1: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1: 死了，
0: 别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8: 怎么演不了啊？
7: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李老师您好，
9: 哎，建成祝贺、啊，
7: 哎，你好，谢谢您，谢谢您，
9: 会进入排位赛，
7: 哎，谢谢您，谢谢您，
10: 好，
7: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9: 没问题，
7: 哎，都得听您的
9: 啊，
7: 行，
9: 好、
7: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三个角色，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11: 我演福尔摩斯，
12: 福尔摩斯，
11: 我演福尔摩斯，我来福尔摩斯。
9: 那让他演吧。
7: 别，你行。
13: 李老师，您别着急啊，我说说他，让你演来。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呢、啊？
9: 他让我演的吗？
1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那么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9: 啊，那
13: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9: 怎么演不了啊？
13: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李老师，我肯定让您眼睛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14: 你不亏心吗？
11: 您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7: 你再说了啊，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11: 怎么样？
7: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嗯，你会破案吗？
11: 我不会破案。
7: 你完了吧？
9: 那人
7: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11: 不会。
7: 你瞧瞧人李老师。
11: 他说的是不会。哎，
7: 李老师，你得说会呀！啊，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11: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7: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11: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7: 你演华生啊？
11: 华生是
7: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11: 跟那碎推呗，
7: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哦，李老师，哎，既然您这么辛苦来了啊，
8: 怎么着？
7: 这得演的真实嘛。
8: 对，
7: 给您预备了一套服装。哦，您看看怎么样啊？
8: 我还得化化妆。
11: 我，
7: 哎，您看这帽子，哎，福尔摩斯的帽子。您看这衣服，哎，
8: 不是，那我
7: 先好不好？
8: 先把这穿。
7: 你去，把这些东西搁那边去。
8: 什么呀？那东西。
7: 哎，你瞧瞧，多帅，多帅！
8: 怎么样？
7: 对，咱们马上开始啊！哎，大家注意了啊！大侦探福尔摩斯，现在开始。

0: 福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啊，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作比成样一下。
1: 假装演，假装演。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陷入了沉思。
1: 仨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啊。
0: 不是，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人演尸体，谁演呢？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1: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0: 对啊。
1: 怎么还对呀、啊？
0: 你
1: 怎么演呀、啊？
0: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的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1: 演，
0: 多表现一下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嗯，这是一个寡妇。
0: 对，她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她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1: 还是一老寡妇。
0: 别动。
2: 从四肢上瞧呢，它是六指儿。
0: 对，它是六指儿。哎，它就是一个六指儿。它为什么少一个？它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那个膀子也撅下去了。
0: 哦，
2: 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这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啊！这很明显嘛，啊，自杀，
0: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1: 那个、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1: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2: 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0: 好，
2: 好吧。哎，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1: 对，我敬你。
2: 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华生，把手电拿来。
1: 哎，不打着了都。
2: 把手电拿来。
1: 哦，对，我的。华生，我的。
2: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 华生，把手套拿来。
1: 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2: 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3: 好好好。
1: 我都赔不起了，我都。哎、
0: 嗯。警官。
4: 哎，你好！
2: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4: 哦，是是。
2: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1: 你弄死我吧！我回来，要叫回来。
4: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1: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4: 你要疯吧你！
1: 没这样的。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哪样了我？
4: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1: 健老师，健老师，就知道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就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4: 嘿，
1: 你
4: 这
1: 不能哭，你
4: 太丢脸
1: 了。你哭了你就输了，你这。
4: 哎，你有点出息行吗？
1: 没有，
4: 你有点，你演不演了你？
1: 不演了。
4: 哎，你演不演了？
1: 没，
4: 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导演他不配合拍戏。是是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嗯。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起开，你起开，你尸体。
4: 我
1: 说的就是你尸体。
4: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站好，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1: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
2: 不是你，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我自己抱自己啊。
4: 那个，他，你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4: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1: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2: 我给你们俩剪场呢，这儿。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0: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的？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5: 怎么的？
1: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5: 就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1: 小肠小。
5: 雕一碗卤煮是吧？
1: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5: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5: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5: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5: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5: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5: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1: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哎、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5: 你讲
1: 对不对？啊，贴近百姓啊，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嗯，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5: 啊，这都
1: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5: 是
1: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5: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1: 我们邻居大爷，嗯，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5: 怎么着？
1: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5: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1: 太投入，哎，酷爱啊，研究造型，哦，啊，研究做个坦克，哎，啊，做个这个花园，
5: 多好，
1: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哎，现在不成了，
5: 现在怎么样了？
1: 死了，
5: 怎么死了？
1: 踹死了，
5: 让谁踹死了？
1: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5: 人沙坑里也飙啊。
1: 不是这都业余的，
5: 这太没料了。
1: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5: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1: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5: 没问什么。
1: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5: 那在哪儿找您呢？
1: 就是楼底下，底上

0: 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1: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
0: 作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1: 哦，
0: 我们进行深加工
1: 哦，
0: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1: 哎呀，
0: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
0: 究，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啊，
0: 对不对？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四十多分钟吧。
1: 四十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躺着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是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是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
0: 室？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只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
1: 哦，
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

0: 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
0: 还鬼脸
1: 鬼脸
0: 哎呦，真能算的，
1: 把那羊给它弯下去。哇哈！然后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0: 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得了，
0: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1: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0: 怎么回事呢？
1: 亚着足底等着，主拐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挑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一站，
8: 怎么样？
7: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8: 你也听吧，
7: 怀武，啊？身体壮吗？
8: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7: 那个字念鬼啊？
8: 魁梧啊，
7: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8: 那你得说对了，
7: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8: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7: 这事儿我知道。
8: 哎，你怎么知道啊？
7: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8: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7: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8: 哦，巧了，
7: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8: 你
7: 去，
8: 你用的我的卡呀？
7: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8: 我那个太鸡贼了，你
7: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8: 这麻烦什么呀？
7: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8: 啊，是
7: 超市门口
8: 啊，对，

0: 小区门口
1: 啊，
0: 所有那么一两个人
1: 啊，
0: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 嗯，
0: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 哦，
0: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 啊，说什么呀？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0: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 啊，
0: 年卡八折优惠，
1: 哎呦，
0: 还送四节私教课，
1: 这么好，那就办吧。
0: 不办，
1: 哟嚯，
0: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 办吧。
0: 不办，
1: 行。
0: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 办吧。
0: 不办，
1: 可以。
0: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 啊，
0: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 不办，
0: 我考虑考虑。
1: 嗯，
0: 但是我没办。
1: 有志气，
0: 你有卡。
1: 我把这茬给忘了给。
0: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 啊，
0: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0: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 为什么？
0: 嗯，
1: 强身健体呀。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
1: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0: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1: 啊。
0: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1: 啊，
0: 先给自己拍个照，
1: 哎呦，
0: 发个朋友圈
1: 啊，
0: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 那是啊，
0: 我这是第一步。
1: 哎呦，
0: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 哦，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
1: 啊，
0: 哼，
1: 干嘛呢？
0: 学嘛。
1: 什么叫学嘛呀？
0: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0: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
1: 啊，
0: 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1: 哦，那你看吧。
0: 对吧，看一看。哎
1: 啊，
0: 看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这有点胖。
1: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0: 那当然，咱看什么
1: 啊？
0: 不用。
1: 哎呦，
0: 哼，这个行。哎，
1: 怎么呢？
0: 看着也就90斤。
1: 哦，那挺瘦的呀。
0: 一条左腿
1: 也挺，这不大象吗？
0: 还是有点胖。
1: 哎呦哇，
0: 哎
1: 啊，
0: 这行。哎，
1: 怎么着？
0: 你看哑铃区域
1: 啊，
0: 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哈。
0: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
0: 哎，你说
1: 啊，
0: 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0: 人家举哑铃呢。
1: 啊，
0: 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0: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0: 直接举4两的。
1: 哎，有4两的哑铃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
1: 啊。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4两搏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
0: 我一只手4两
1: 啊，
0: 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 没听说过啊。
0: 嗯，
1: 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0: 磅。
1: 对，
0: 那我能不知道吗？
1: 啊，
0: 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0: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的？
0: 切，
1: 这瞧不起你。
0: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5大3粗的、啊、
0: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0: 你都说了我5大3粗的
1: 啊。
0: 16磅
1: 啊，
0: 我
1: 啊30磅
0: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60磅。
0: 你别长了
1: 啊！
0: 我当时没喊我，
1: 怎么着？
0: 直接上100斤的，
1: 100磅，
0: 我让他看看
1: 啊，
0: 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0: 来吧，
1: 啊，
0: 双腿伸蹲，
1: 怎么着？
0: 嗯，运足一口丹田气
1: 啊，
0: 握住哑铃，
1: 走，
0: 走你
1: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嗨。那就别练了。
0: 哎呀，
1: 回家吧。
0: 哎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
1: 啊，
0: 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1: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我不还得去吗？
1: 哦，
0: 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
0: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
0: 呵，做动作啊，
1: 我你学学。
0: 哎，
1: 嗯，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这个、
1: 哦、双龙探海，
0: 对吧？
1: 啊，
0: 还有个这个
1: 画地盘儿，
0: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啊？
1: 告诉那这人家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
1: 啊。
0: 你说各位
1: 啊，
0: 我
1: 啊
0: 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啊，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
1: 啊，什么模样是啊？
0: Hello， 小姐姐。
1: 啊啊，
0: 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
1: 嗯，哎呀。 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啊，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就这么美、
0: 啊。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

0: 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哎，
0: 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九天啊，
0: 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
1: 啊，
0: 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
1: 啊，
0: 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
1: 啊！
0: 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
1: 啊，
0: 你爱搭不理。
1: 哎，
0: 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
1: 哎，好。
0: 好啊，
1: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
1: 啊！
0: 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
1: 哎呦，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
1: 啊！
0: 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
1: 哎呦，
0: 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确实上震慑住了？
1: 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
1: 啊，
0: 还真站起来。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
1: 哎呦，
0: 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
1: 啊，
0: 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
1: 啊，
0: 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疼。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
1: 哦，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
1: 哎呦，
0: 正好
1: 啊，
0: 俺练了条组合拳。
1: 哦，
0: 要不咱俩切磋切磋？
1: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
1: 啊，
0: 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
1: 啊！
0: 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1: 来去！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我说反正拳击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呐、啊。
0: 对
1: 啊，
0: 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
0: 呢？那当然了
1: 啊，
0: 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
0: 嗯，
1: 我的卡，
0: 我知道
1: 啊，
0: 咱俩谁不一样啊？
1: 啊，不一样
0: 啊，
1: 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
1: 忒不要脸了。
0: 你别老夸我行吗？
1: 我这是夸你吗？
0: 我容易骄傲。
1: 哎，你可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
1: 啊，
0: 但是它不好骑。
1: 是吗？
0: 有这么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
1: 嗯、啊，
0: 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
0: 哎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
1: 啊？啊，
0: 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
0: 啊，
1: 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
1: 啊，
0: 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那我不会骑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1: 啊，啊，
0: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
1: 啊，
0: 大家喊。

0: 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1: 哦，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咱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哎，不是，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
1: 哎。赢我吗这里边啊？
2: 不是，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
1: 啊，
0: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0: 怎么还有那个呢？
1: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
0: 嗯。
1: 不是。哎哟，兄弟，来
0: 啊
1: 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
1: 啊，
0: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一二三，嗨，做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
1: 一二三，嗨，
2: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一二三，嗨，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
1: 一二三，嗨，一二三，嗨，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3: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4: 跳跳跳跳
5: 跳跳跳
4: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
4: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4: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
4: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
4: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6: 哎，啊！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哦，真的？嗯，喜欢不喜欢？嗯，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您在我面前笑一笑，哦，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7: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6: 要考考我？哎，
7: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6: 我看看，
7: 哎，你看看，嗯。这是哪种笑？
6: 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6: 您这个人呢，啊，刚得一个大孙子，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哦，这是喜笑。
7: 哦，这是喜笑，
6: 是不是？
7: 那你再看这个，
6: 看看，嗯，
7: 这是什么？
6: 小朋友顽皮的笑。
7: 哦，这是顽皮的笑。
6: 对，
7: 那你再看这个，嗯。
6: 您这是开心的笑？
7: 不是，不是。
6: 动情的笑？
7: 也不是。
6: 爽朗的笑？
7: 不对。
6: 那你这是？
7: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6: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7: 哪种笑？
6: 这叫嬉皮笑脸。
7: 我啊，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6: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7: 是吗？
6: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7: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6: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7: 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农民呢，
6: 在农村啊，务农种地。
7: 对，
6: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7: 怎么笑？
6: 我给您学学啊。
7: 哎，好。
6: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8: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6: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8: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

0: 从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1: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0: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1: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0: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1: 哦，商店里售货员。
0: 对，
1: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0: 怎么笑？
1: 往柜台后头一站，
0: 嗯，
1: 笑出来非常甜。
0: 你学学
1: 这样。
0: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1: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着一双鞋没给钱。
0: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嗯，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1: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0: 怎么笑？
1: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0: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1: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0: 您看我呢？
1: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0: 啊，
1: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0: 哦，
1: 买不买的没关系，嗯、欢迎您试试。
0: 这件多少钱呢？
1: 不贵，才60块钱。
0: 那好，我给您100，
1: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0: 哎。不合适，得找我40。
1: 刚才
0: 啊，
1: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0: 我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1: 您还看点别的吗？
0: 不看了，
1: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0: 改日再来。
1: 那您走好。
0: 行，
1: 欢迎您常来。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0: 哦，微笑服务。
1: 嗯，
0: 哎哎，我问问你啊、
1: 嗯、
0: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1: 啊，
0: 她笑出来什么样？
1: 你们家子
0: 啊，
1: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0: 那为什么呀？
1: 正在谈恋爱。
0: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1: 谈恋爱的时候啊，
0: 啊，
1: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0: 怎么样啊？
1: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0: 哦，酸不劲儿的，
1: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0: 嗯，
1: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0: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1: 还不好学呢。
0: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1: 我给你学学
0: 啊。
1: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0: 对，
1: 不一定学得像
0: 啊。试试吧，
1: 这么大岁数，先去试试看
0: 试试
1: 啊。你女儿，
0: 嗯，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1: 这么来晚了？
0: 哦，埋怨对象呢？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哦，是啊。
1: 你要再不来，
0: 嗯，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1: 哎，
0: 啊，
1: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0: 哦，
1: 真的？
0: 嗯，
1: 喜欢不喜欢？
0: 哦。
1: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0: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啊、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1: 对。
0: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啊、
1: 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1: 你说亲切
0: 啊、
1: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
0: 啊、
1: 嗯、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晚了
0: 呀？这还有终点呢。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你等我？
1: 你要再不来
0: 啊、嗯、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这，哎，
1: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们在每一个蝉鸣清晨起床奋斗，又在每一个日落黄昏回归家庭。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设计将一

0: 天咱们参观那个赵女士这个家呀，特别的温馨，65平米的套内面积，
1: 嚯，
0: 两室一厅，
1: 看着太赫了呀。
0: 对，您看这个厅吧，
1: 啊，
0: 通透吧，
1: 对，
0: 漂亮吧，
1: 对，
0: 感觉他们家的柜子，您看所有的家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而且看着很简单，
0: 对，
1: 但是很实用。
0: 那当然了，说明我们赵女士生活呀品质非常的高。
1: 对，
0: 首先咱们得带着您看看厨房，
1: 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包括它这个家庭就跟一幅画一样，都非常的美，实用到位。
0: 您这形容的太贴切了，跟一幅画似的啊。
1: 你看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是最实用的，你买的菜也好放在这儿，然后这儿洗切炒这都可以。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在家啊，这搁一椅子，做完了早点自个儿在这吃也挺好。
0: 李老师您说特别对，它这个功能性非常的齐全，而且您看他们家这个灶也是现在最流行的集成灶，
1: 集成灶
0: 既不占很大的空间，它的功能又非常的齐全。它这个一个小的空间，1、2、3，有三个不同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1: 对家庭生活很有秩序。
0: 李老师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您身后，您看这冰箱严丝合缝，而且它这冰箱这边是墙，它这面也是我们那个定制家具。
1: 哦，定制家具，这是个柜子。
0: 对对，前面可以放东西，后面还把我们这个冰箱给遮住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是不是设计非常到位？
1: 当然了，
0: 当然您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是这么漂亮一个厨房，原来可不是这样。
1: 原来呢，
0: 这儿有一堵墙，您假想一下，很堵的哈。那么这个设计师是怎么这个精心的设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设计师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这是一套14面积为65平米的两居室，我的业主呢是买的二手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空间，还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所以呢找我们装修设计。那么首先从入户门进来，左手边的这个厨房呢，它是封闭式厨房，门洞呢也比较窄，往里走这个大拐角占用了咱们的空间，这是过道的这个一个设备间，所以说看上去就是比较压抑，所以说业主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一个智能化厨房，怎么能满足呢？那么我将咱们现在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墙体拆除，然后延展到这个位置做了一个操作台，差不多是有1米1。那么过来以后呢，做了一个洗槽一体的洗碗机，上边是大水槽，下边呢是洗碗机，而且它原来下水在这个位置，改造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这块呢是做了一个一体灶呢？因为敞开式厨房的一个亮点呢是什么？要干净整洁，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集层灶。这样的优势呢，就是上边可以做整排的这个吊柜，既增加了储物，而且效果也更加的漂亮。那么从这边过来呢，就是这块位置了。但我说的是为什么厨房看上去很小，那么就是它占用了咱们的空间，所以我利用咱们这个拐角这个缺点变为优点，在这块呢做了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这也是整个设计里边的一个小核心。咱们这个要求严丝合缝，尺寸黄金比例拿捏的要非常准，所以说设计之前业主要提供我们每个电器的一个详细尺寸，做到现在的严丝合缝效果。而且您看一下咱们这个细节啊，从这个橱柜的这个吧台到咱们这个鞋帽柜，它是一条直线，因为从入户门进来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条平行线，这样的话呢，敞开着厨房的这个视觉感，包括进来的这个动线是非常舒适合理的。
3: 万万没想到，一处厨房的改造一举解决了如此多的房屋问题，看来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啊。
0: 这家的这个卫生间呢，改造的特别有意思，原来呀它是一个大间，您看现在它给改成里外两间了，而且在这个门后非常巧妙地隐藏了这个洗衣烘干一体机，然后您往里走，里面就是方便和沐浴。这家的主人还有一个爱心的设计，就是他有家里呢养了小宠物，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这个小宠物的猫砂盆，上面也装了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柜子，这样的卫生间的下手东西都有地方放，就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位主人的生活品质非常的高。那么卫生间装得这么漂亮是怎么改造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设计师和您好好的聊一聊。
2: 房间卫生间呢有5平米，但是它没有干湿分离。那么我经过改造设计呢，我将卫生间一分为二，两个区域。那么原来坐便器呢是在拐角的里侧，业主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说我将马桶的位置发生了变动。这个坐便器呢我采用了壁挂马桶，这样呢设计呢是干净整洁好搞卫生，而且上边呢还多了一个小置物台，可以放一些随手的小东西。那么干区呢我也是做了一分为二的设计，这个位置呢它的洗衣机的厚度呢我设计的是60公分，刚好放下洗烘一体的洗衣机，然后上边呢还做了储物柜，那么这个位置它的厚度呢是50公分，做了一个悬空的一个洗手池，也显得这个干净。

0: 径，那么我将门洞放到了中间位置，这样一来咱们这个门也不对着卧室门了，完美的将它错开，而且功能也是应有尽有。
1: 设计师梅英慧将卫生间一分为二的设计大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增加了洗衣房的功能，实在是妙啊。那如今改造后，咱们的业主赵女士体验感如何呢？
2: 特别好，因为以前住老破小，然后现在住这么敞亮的房子，觉得感觉心情都好了啊。就我们家小孩他比较喜欢摄影，然后又喜欢旅游，但是以前的小房子都没地儿展示这些照片，
3: 对，
2: 所以现在特意弄了照片墙呀，还有冰箱贴啊，都是我们旅游的足迹。
3: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让人能感觉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值得回忆的幸福的时刻啊。
2: 是，
4: 他这个讲的非常好，刚才我不是让你注意听了没有，老破小，
3: 对对对，
4: 这三个字啊就是代表了很多家庭，就是过去我们没有装修之前就出现这个老破小，那么他我们这就解决了伟大的母亲要为孩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他要学习，他要成长，
1: 咱们赶紧好好参观体验一番，看看学习房改造到底靠谱不靠谱。
3: 孩子的这个房呢是学习房啊，
4: 哎，当然了，你看他这个字写得多好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3: 对，而且他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包括他这个休息的床呢，整体都是用的咱们定制家具。
4: 哎，
3: 所有的功能都应有尽有，
4: 这是幸福的生活，这就够靠谱的了。
1: 那么在整套房屋设计改造中，设计师又有哪些巧思呢？
0: 从我们进入到咱们这个房间的现场哈，原来它是一个推拉门，因为这么好的落地窗放了一组推拉门很堵，所以我将它全部拆除，整体采用的是地板通铺，一直延展到咱们这个阳台，紧接着咱们这个通顶电视背景墙也是严丝合缝，为了更好的贴合电视墙和餐区的家具，所以说我做了一圈线形的吊顶，为的就是跟咱们这个过道融为一体，而且呢在一条平线上的这个尺寸，我在过道也做了平顶，加了一些小筒灯，没有做过多的装饰设计，所以说显得整体的这个设计呢是严丝合缝。这套房子的设计为原木北欧风，原木北欧风的特点是简洁自然，把舒适度和体验感放在首位，以原木色彩为主，深浅搭配，清爽干净，在家中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打造温馨舒适的家居生活。
3: 刚才听了我们这个优秀的设计师小梅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哈，就是很多细节的设计啊，真的是应验了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您说对不对？
5: 没错，因为这套房子我们整个看啊，它是非常的温馨精致，处处呢都透着这种高级感，那这些高级感呢是来源于我们设计中的是每一个细节，你比如说像这个墙砖，那我们墙砖的铺贴首先呢需要排砖，那这个正面和对面一定是这种大砖，那这个碎砖呢一定是搁在边角，像我们这个贴胶板的颜色的选择也是有讲究，有两个点，一个呢可以选择和地板一个颜色，另外一个呢可以选择和门一个颜色，那我们这套房子的贴胶板的颜色就是和门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整个的风格就融为一体了。第三呢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出风口的位置设计啊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这个出风口的设计呢就是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呢显得不压抑，另外这个出风口啊不直接对人，非常的舒服。我们的窗户设计也非常有讲究，因为整个这是一个落地窗，那我们两边呢做的是这种开扇，中间呢是固定扇，而且外边的风景呢也非常的舒适，整个看起来又通透又高级。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6: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3: 林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赵女士的儿子，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4: 对，
3: 您看他记录下了生活当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4: 真好。
3: 所以这个点缀一下，显这个客厅呢就特别有品味，
4: 很文雅。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这个时代里啊，很多的房子应该装修了。
3: 对，
4: 特别是一个老房子，
3: 嗯，
4: 因为老房子过去的设计没有那么先进，
3: 是啊，
4: 是吧？它发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特色。你比如他儿子照的这个像，
3: 嗯，
4: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好环境，你照了多少像，你只能搁那看，
3: 对，
4: 你不可能摆出来，
3: 他没有展示的空间。
4: 他回来之后呢，喝点茶，看看电视，一回头看见自己这个作品，你说他这个生活，他感觉非常的丰富。
3: 没错，没错，房子无论是老的、破的、小的，您一定要早装修，他就早享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业主赵女士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下她的幸福感受。您这个装修这个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这过程，您感觉省心吗？
2: 啊，相当省心。
3: 哦，
2: 之前选装修公司的时候，还想着别踩坑，这网上被踩坑的经历太多了。
3: 对对对。
2: 然后后来就我表妹一家、小姨家都是选的这个一峰方圆，他们没有踩坑，我觉得我也不会踩坑，所以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我之前去表妹家参观过好几次，觉得特别好。今天也请我表妹来我们家参观了，这会儿她应该来了。
3: 是吗？
7: 哎，敲门呢。
3: 哎嘿，说曹操曹操到，你看看。哎呦喂，您这位亲戚李老师，咱看着眼熟吧？
4: 咱去过他们家呀。
8: 哎呀，是
3: 装了不止一套两套，
4: 没错啊。
8: 李老师，我们家用的那个设计师工匠，我自己特别满意，所以我就介绍给我姐了。
3: 所以您没踩坑，您就不可能踩坑，是不是这道理？
8: 是的，这屋里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特别温馨又可爱，而且这住着很舒适，这种感觉的话，就老破小换新颜的感觉。
4: 嘿，
3: 说的真好。
4: 这个奖杯那个奖杯啊，都不入口碑，你就是一个活口碑，因为你体验了，你知道怎么靠谱了，所以你介绍给的亲人就更靠谱了。
2: 对，我也用了汤工长和小梅设计师，他俩非常靠谱。
3: 其实一峰方圆还有很多暖心的服务，比方说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
4: 对，
3: 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
3: 嗯，
4: 咱们下期再见，是不见不散。
3: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全全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吃饭。
1: 吃了没吃饭？当时可以申请全部满百三吗？有水土才有领皮嘛。
0: 这考试考成这样还骗我啊？去去，让你们提前回学校是来查漏补缺的，不是让你们来混日子的。你们这扯闲篇的功夫，咱们赶紧打扫完复习去。全体老师注意，全体老师注意，今天上完课之后开个小会，讨论一下高三的教学问题。
2: 哎，你比我还差，42。
3: 别说，我们语文挺好。
2: 我这个好歹还是60。来吧，都说说新学期成绩怎么搞上去。什么意思呀？啊，这会还开不开了？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听见你们热火朝天的，这咋我一进来装聋作哑了？
4: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招。
2: 没招想招啊？来，就从你这儿挨个往下说。
4: 行，我说，张老师，现在孩子们最差的科目就是数理化。你像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分的。你像数理化，能背的在高考中只占30%，所以它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应用和理解。
3: 对了，我这物理更是这样了，那都是发散性思维。哎呀，你说高一的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实验设备，那力学学生们都没学明白过。我这刚申请的电学实验器材要再不给我批的话呀，别说学生们学不明白了，我教我都教不明白。
2: 你教不明白，我替你教呗。
5: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您看，我们女高的传统就是从精神上找力量。孩子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了看不见成效，天天苦学却事倍功半，所以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就更得把孩子们的心气儿找回来，是吧？
6: 是。高一有一段时间他们
5: 啥？大点声。
6: 我说高一的时候他们的心气儿都挺高的，然后学习氛围也挺好的，分数涨得也挺快。哎呦，
4: 是。那不还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差了吗？就随便教一教就能提分。那你像现在你甩起腿往前赶，他到一定程度他就有瓶颈了，从30分到50分和从50分到70分那能一样吗？你现在再想往上拔，他就得发散思维，得举一反三。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需要氛围的嘛。那时候谷雨还在，跟蔡桂芝两个人比着学，针尖对麦芒，两个领头羊一带，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大家就都齐头并进的学嘛。
2: 你这说那没用的，那人都走了还提他干啥，有啥意义啊？你这么放不下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4: 那行，张老师，我要不我现在
2: 要不什么呀？你还真去啊？那家伙一年多没读书了，就算肯回来人也废了，别提他了。行，先接着往下说。
4: 说呀。

0: 锁着呢，你咋给我推开洞来？
1: 这破门来的，
2: 咋的了？让人赶出来了？
0: 他不赶我，我也是要辞职嘞。张老师，我不想打工了，我想重新回来读书。
2: 回哪儿啊？回这儿啊？
0: 嗯。
2: 你想啥呢？啊？你当女高是啥呀？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年你一声不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老师们疯了似的找你啊，找不着人呢。现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想回来了，谁给你的自信呢？
0: 张老师，我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是脑子一热。
3: 其实这一年多我在外头，
0: 我也有在看书嘞。我不上工的时候，我都拿着书自学。我后悔了，我是真的后悔了。这次我出事，您可以派出所捞我。您为了维护我说的那些话，
2: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说的那些话啊！你想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啊，谷雨啊？这是哪儿啊？华坪女高，国家出钱的全免费高中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倒不珍惜。这样的好事，我还能让你有第二回？没门！我跟你把话说敞亮了啊，趁早该干嘛干嘛去。既然当年选择了一走了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女高不欢迎你，我张桂梅也绝对不会再收你。你走吧。

0: 老贼，啊，又去拆麦去了哈，十几箱子东西啊，人都要累坨了。来来来，哎，帮我叫些人吧，能搬的一起来搬。
1: 哦哦哦，摇的摇的，
0: 也没有砸到你吧？没事。
2: 难过是你啊，陈主任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昨天下午。那你这是？啊，不，我回来读书嘞。
0: 好，回来就好。哎哎哎，别动！
3: 热死了，怎么笑？走，快点，快点！哎，
2: 让陈主任等啊，好，好凉快。
4: 语吗？没看错吧？张老师好。你让他进来的？他
5: 帮忙，张老师。劳驾不起，不是我女高的学生，不许他进来半步。出去。
4: 张老师，你看他都没地方去，女娃娃家住那个破窝棚，万一着凉怎么办？你要搬箱子用嘴。
6: 没事，回来了就好啊。魏
7: 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出去吧。
6: 行，你先放着我来，你先回去待着，别撞枪口上。
7: 陈主任，你这事儿办的挺好，就是时机不对。
6: 陈主任，他到底怎么跟你讲的呀？他就说想回来继续读书。读书，然后呢？啥个然后嘛？话都没说两句，就被张老师打断了。
1: 哎呦，
6: 你听这意思，八成是在外边吃亏了，啊，社会混不下去，回来读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8: 其次，他回来也挺好的，说不定能做成绩嘞。
6: 哦，倒也是，昨天魏老师还念叨来着。我念叨有什么用？魏老师，谷雨可是你的亲学生，你作为他当年的班主任，你不得帮着孩子使使劲儿啊？要不你去劝劝张老师？哎呀，这怎么说呀？你也看见了，张老师就那态度。
8: 他那是置气呢，缺一个台阶而已。我觉得张老师这一回就像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当年那件事情你们也都晓得，比起不努力，张老师最痛恨这些半途而废的。女高能办下来多不容易啊，估计说走就走了，张老师该多伤心呢。
9: 哎，笑笑，你往常不都冲锋在前吗？啊，你看，庭云之前又是谷雨的班主任，这个立场也不好在张老师面前劝，要不你去说说。你什么逻辑啊？咋个班主任不好劝了？你这个逻辑还是教物理呢？你真行。
10: 干活干活！哎呦，
9: 过两天高三大部队就返校了，哪哪都脏乱差，哎呀，还有空在这教事呢？啊！
11: 俩人一组啊，两组包一层，干不完不开饭。别愣着了，这干活吧。一、二、一、五、六、七、十、八、十，望山。
12: 难看呀，有点碎，噎死你了。

0: 我们来讲，谢谢大爷，
1: 用三道油只解你两天，
0: 要得。

0: 头石扮到死好玩，死以下儿，死好玩死以下儿，扮到 have got to have。
1: 哎，
0: 哥，
1: 你啥个？阿哥，
0: 朱局长，朱局长好，顾玉，女高001好。
1: 哦，顾玉，
0: 朱局长，我想回学校。
1: 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学校？阿童一白，你们张老师是啥子人，你是最了解的了。你想在这里长住啊？那点不是长住睡人的地方哦。
0: 只要可以让我回学校，我睡马路都不怕。
1: 你想回学校啊？你不能在这儿吃个蓬蓬就行了，是吧？你要想其他的办法。
0: 朱局长，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套教材啊？旧的就可以。
1: 旧的教材？
0: 啊，旧的，就是别个用过的，上头有字，标记过重点，笔记越详细越好。
1: 你抓走！
2: 哎呀，周善群呐，你还老说我，你也不会敲门啊？
1: 我还不是跟你说的。那我点到了。
2: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牙疼，
3: 哎，那脸都麻了。
1: 哎，你肚子啊，都给你送来这个下火的汤了啊。我呢，还专门来。你算解决问题的方子了。
2: 咋了？有好事啊？
1: 大好事。哎
2: 呀，行了，你别喝了。合着你憋了半天憋这么个主意是吧？我们女高好好的，辛辛苦苦搞到第三年，我凭什么跟男中合并呢？我亏你想得出来。
1: 哎，他不是合并，只管让他们叫合并嘛。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意思是把女高高三的这一届暂时归到男中去而已，是吧？共同管理，联合教学，既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哎，你个人身上的压力嘛，你可以轻点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们就是怕担责任，想把女高这块烫手山芋扔到别的篮子里去。等这届高考成绩一出来啊，考得好皆大欢喜，考不好就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不行，毕竟人男中的成绩摆在那儿呢。这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上了。
1: 哎呀，不都是为了这一娃儿去了吗？是吧？这女高是第一届参加高考，是吧？你以为参加高考就是知识啊？哎呀，那还有经验，还有积累了吗？人家男中管理好，师资强，又有多年应对高考的这个一手经验啊，大家一起上课，等于是上了个加强班，你有啥子不情愿的嘛？
2: 不情愿的地方多了，基础差得远，进度不一样。我的学生并进去了，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啊？人家南中的孩子，人家都是家庭条件好的，我们这都是贫困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补助。他们进去了，人南中的老师学生们怎么看他们呢？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学习态度啊？这些你们都不想是吧？
1: 女高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投入那么大，现在是成败在此一举呀。 啊你要搞清楚，你想过不得，如果真的是考砸了，这个责任哪个来承担呢？是不是？还有万一他拨款真的停了， 高三的学生就算了，好歹有个文凭是吧？那你说高一高二的学生他啷个办？你总不能喊人家学到一半又回到去吃饭加寒的老路上去是吧？
2: 你就是为了升学率好看，你就是为了你的乌纱帽。
1: 张桂梅，我周尚军在你眼里面就是路人是不是？我问你，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抓升学率我应不应该？我再问你，当时是哪个跟我夸下海口，说是让这些不得苏联的女娃儿些可以有高中上有大学念？我要不是担心你高考砸了办不下去，我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不？
4: 要得，张老师，那么多年你说的都是对的，要得不？你爱合并不合并，
1: 万一考砸了我们两个一起完蛋，我头上的乌纱帽都给你，你给我看着办。
2: 还真生气了。
1: 陈三，
5: 周局来了，是啥工作啊？
1: 是啥工作？是啥个鬼？你哪个配合我啊？
6: 你帮我办个事情。
5: 啥子事嘛？
6: 帮我弄一套高二高三那个教材。
5: 哦，没得问题嘛，只要张老师批了就好。
1: 屁大个事情，你管他批不批？我是教育局长，那点事情我做不得主吗？说半天时间，你给我弄起来。
5: 好好，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
1: 记得，
6: 我要个二手的，写个字的啊，笔记写得越多越好，晓不晓得？
5: 好好。
6: 来，这书本本我先给你。
5: 要不得，要不得，
6: 我喊你收起就收起，啰嗦得很，一个比一个话多。劝下他，晓不得？好生劝下他，身体不要了，名誉不要了，我不要做啥子。
5: 我能够劝吗？

0: 进。
1: 杨老师，您消消气啊。
0: 我没生气啊，啥事儿啊？
1: 悠悠老师辞职了，胡娟说她不来了。

0: 是对不起，原谅我还是没能承受住压力，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女高两年太辛苦了，每天加班熬夜，写不完的教案。我家里人劝我辞职，找个清闲的工作，然后相亲结婚，考虑人生大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失望，但是追求理想太累了，我也不是圣人，总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1: 最难的时候你挺过来，这时候给我撤回。
2: 其实啊，也不是吃不得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1: 啥意思呀？
2: 张老师，当初建校的时候大家来是奔着理想来的，心想着吃点苦不打紧嘛，起码能培养出几个好苗子。可是现在您看呢，如果到时候真都考砸了，老师们的面子不好看不打紧，那孩子们的前途嘞，当个办吧。其实我觉得周局长也是为我们着想，您要不考虑考虑吧。
1: 雷斯海，你媳妇儿最近咋样了？
2: 啊？
1: 还跟你闹吗？
2: 江老师，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的。我们屋头里啊，我老婆说了算，我有答应她很多的事情，也不能食言的。他现在跟我闹着让我回去呢。
1: 要不你请几天假回去看看他。
2: 先把工作完成再说吧。

0: 明月，你这干嘛呢？
1: 他现在就住在那窝棚里面，没得吃没得喝，我给他送点生活补给品。
0: 哎，我劝你别往墙头上撞了。
2: 张老师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人向来说一不二。
1: 干嘛呀？
2: 什么我干嘛呀？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那天张老师特意叮嘱了，让我们谁都不要管谷雨。
0: 你现在在干嘛？
2: 学校现在这个情况，张老师就像一个炸弹一样，一点就炸。啊，他要知道你给谷雨送东西，不得给你大卸八块了呀？
1: 张老师现在怎么想，我管不了。他扒了我的皮，我都忍。你也知道啊，谷雨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他要回来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2: 你看重他，对你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呢？啊，说走就走了，连个口信都不留下。啊，当时为了找他这事儿，你哭了好几回。现在想想都生气，现在想回来了，想读书了，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管他了。
1: 姚老师，你跟一个小姑娘生气到今天，顾宇当初为什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他走了肯定比谁都难受，现在他要回来也一定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必须支持他嘛。你别劝我了，有这个时间你好好想想怎么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吧。

0: 刚煮的香肠，快喝吧。
1: 哎呀，谷雨，你这前班主任当的可太伟大了，冒死给你送东西，又被张老师狠狠骂了一顿。你说这老太太怎么什么事情不知道？我来，你小心。
0: 谷雨，那枕头和被子都是新的，衣服你就先穿我的，再喝点儿。
1: 老师的杯子吗？顾源，你看张老师还是关心你的啊。
0: 也别太乐观了，雨下得这么大，窝棚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张老师都要管。这跟真的把他留下来是两码事。
1: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就张老师那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脾气，
0: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张老师让我给你带句话啊，一码归一码，借住可以，留下没门。明天雨一停，卷铺盖走人，该回哪儿回哪儿，听见没？
1: 这是上学期期末的数学卷子，张老师让我给你一份，自己做做，看看差距。知难而退，别勉强自己啊。
0: 这是张老师的原话，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刚才说的也是。
1: 自己看看啊，
0: 怎么被打扰孩子睡觉了，先早点睡啊。
1: 谷雨缺什么再说话啊。
0: 哎，行了，你别看了，你看是在睡觉。

0: 警察来，警察来，他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谷雨，真的？哎，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都看到了。不就说嘛，人家都把吴鹏打到学校门口了，张老师的心就算是石头，也总有被污惹的时候啊，是吧？
2: 是。
0: 我出给他。
3: 哎呀，去那边。
0: 哎，张老师一会儿还要查寝呢。

0: 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头哭了好久。
1: 小声一点啊，一会儿把张老师吵过来了。
2: 不是他把你领回来的吗？
1: 他不敢说我，他说雨停了就让我走人。啊，
2: 不至于吧？
0: 先不说那些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回来了，不去打工了，重回女岗念书，对不对？
1: 对，这次是决心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高考。
2: 好，你在做卷子？
3: 嗯，
2: 做得怎么样了？
1: 刚好，你帮我看看这个第二道大题你会不会？
2: 你问我啊？你都不会，我还能会啊？
1: 你试试看。
2: 这道题彩彩还真的给我讲过，好像是啥子二项式定理。你看啊 ，a 加 b 的 n 次方，然后它的项数是 n 加 e。这个的话，你做这种题，你要先把这种公式给它列出来。公式列出来之后嘞，你把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带进去这里就可以了。
1: 连你都会了，这题又不难。感觉你现在会的东西都好多了，
2: 真。

0: 数学67，离及格都远，比全年级平均分少了10分。以你现在的水平，别说追上蔡桂芝，就连一般的柳希英你都不见得能考得过。
1: 我是拿下了一些进度，但是我会拼命努力，用最后一年的时间赶上 K 嘞。
0: 别做梦了，说大话有什么用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浪费的时间、落下的进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补回来的。收摊吧，走人。
2: 有所干出来，哎，你这个娃儿就是犟哦，话是话不听，就干是干不走，烦得很呢。
1: 大爷，你这锅还要不要啊？
2: 不要了，我买到废品站去。
1: 那卖到好多钱？你要卖给我吧。
3: 你说那样？你要他搞啥子？
1: 不交这些，一会儿你来称一下哈，我把钱发给你。

0: 组朋友，
1: 能快点打个蓬蓬啊？
2: 就是，
3: 哎，你魔兽这真的还都要闯一下？
4: 是啊，
3: 是，哎，刚好你把这个递给我啊。哦，你们赶紧回去吧，我一会儿耽误了集合来时间了哈。
5: 你们可以吗？
3: 我可以，我可以嘞。走吧，走吧哈。
5: 那我们走了，
1: 走了，我们走了。
6: 菜菜，
1: 我也回来了。
7: 你在干啥子？
3: 回来读书。
7: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3: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7: 女高不欢迎叛徒。

0: 其实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得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嗯，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之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

0: 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2: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整个条啊，怎么拾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腿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的，是吧？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

0: 切成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一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 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0: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可以，我可以嘞，走吧，走吧哈。
1: 走了，走了，我们走了。
2: 你在干啥子？
0: 回来读书。
2: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0: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2: 女高不欢迎叛徒，当年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晓得张老师有多伤心吗？女高读书的机会是张老师拼了命给我们争回来的，现在想回来就回来。
0: 蔡桂芝，我晓得你不欢迎我，但你与其在这里说我嘞，你不如赶紧回去看书。现在我回来了，恐怕你第一名的位置就不一定保得住了。让开，你踩着我家的屋顶了。
2: 一个逃兵在这里跟我讲学习啊？好，那我们打个赌，看我保不保得住这个地。

0: 人都回来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把古月那张船提前收拾出来？
1: 哎呦，华哥，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还是看张老师的意思。
0: 就是啊，就是。外面都降温了，还有好多蚊子，
2: 痒死人了！哎呀，
3: 蚊子咋个进来的？
4: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不说了，睡觉。
1: 哎呦，没睡嘛，反正也睡不着。我们起来摆下龙门阵嘛。
5: 好呀，
1: 摆呀。彩彩，你也来。摆哪样啊？
3: 龙门阵。
1: 你们晓得不？胡老师为啥子辞职？
3: 不晓得，
1: 过来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女高要出大事情了。
3: 啥事了？
0: 你个大喇叭，来来来，说到底怎个了？
1: 我听说啊，我们高三要并课南中客了。
3: 真的吗？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听哪个说的？
1: 我听我一个好朋友说的啊，消息绝对可靠，隔壁都传开了。你们说嘛，我们现在啷个整？啷个办？
0: 为啥子要并过课啊？已经定下来了没？
1: 我看八九不离十了，还不是因为我们成绩上不去啊？
0: 你有什么态度？
3: 有好有坏。
1: 真的？我觉得不是啥子坏事情。我们到时候啊，就可以顶着南中的名头，就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了。
4: 想得到美！你以为顶过名头，你的分数就上去了嗦？自己不努力，你就是换了个地方当倒数第一。
1: 哎呦，师傅，你又说我。
4: 张老师好不容易把女高办起来，多的不错，就你柳希英，你刚来学校的时候，一篇课文你都读不明白，绝对值和有理数你都不晓得是啥子。你再看一下现在，倒想着去别的学校了。
0: 彩彩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女高的。
6: 凭啥子男中名头嘛？而且。如果我们并不去了，生活费还有没有的呀？满脑子都是这些。
4: 还有，你们就不怕我们进去之后成绩就跟不上吗？
1: 师傅，你还怕成绩跟不上？我听说啊，那边老师厉害得很，你到那边只会成绩更好哦。
6: 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
5: 就是说，
1: 对的，
3: 对
1: 的，
3: 对的。
7: 光老师好有用吗？就你们这成绩去了南中，狗都不理。

0: 照我看呀，这周善群也没说错啥子，你生他什么气啊？
1: 我是气他吗？我是气我自己后院着火。昨天周善群刚说把高三合并到南中去，消息立马传开了。哎，你说他出这种无情无耻的破主意也就算了，这学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啊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那叫一个高兴。
2: 那你合并算了，
0: 正好把那烂摊子丢给南中，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正好可以轻装上阵。
1: 我说方琼，你到底哪伙的？
0: 这又不是打架，还分边了。哎，你这个女高咋办起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
2: 招生一点门槛都没有，谁家里穷谁就可以上，娃娃们底子摆在那儿呢。可现在正是要立竿见影出成绩的时候，你咋个办？
1: 哦，孩子们底子差，合并到南中去就改头换面，一飞冲天了。周善群他就是想把这南中跟女高的成绩掺和在一起，看起来好看点儿。
0: 说到底还是生周善群的气，不是生学生的气。
1: 这是重点吗？我是瞧不上这种偷奸耍滑的帮法，我不稀罕。
0: 好好好，你清高，你不稀罕，那咱别说了，
1: 不去了。你这拿话堵我呢是吧？
0: 那你让我说啥？
1: 你想说啥说啥呀，你不用考虑我感受。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的。
1: 没胡子。
0: 你这个人就是心态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硬刚，你刚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你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胳膊去拧啊？就算你再卖力再使劲儿，它也就是个胳膊，拧不过咱就不拧啊，等它长成了大腿再说嘛。
2: 什么玩意儿，
0: 缓兵之计，你就先答应下来，让这一届先过去试一试。你呀，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别人硬刚，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一想，上头投入这么多是要看到成果的，你要是第一届就考砸了，上面会怎么想？学生家长会怎么想？要是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这都不是最严重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没有信心念下去，到底能念到什么时候都成问题。还有就是招生的问题，人都是奔着上大学来的，如果这一届统共没考上去几个，以后还怎么说服人来上咱们女高呀？
1: 所以你是觉得我要再这么坚持下去，咱是就害了他们？
0: 你想想，你为什么要办这女高？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女高这块招牌，考好高考，把这第一炮打出去，才能让更多山里的娃娃来读书。有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想想吧。啊，我先走了，明儿还要上班呢。

0: 我
1: 掌柜没有都几点钟了弄个完了啥子事情
0: 我想好了合并我答应跟南中合并

0: 冯先生，
1: 哎，
0: 你我二姐就拜托你了啊。
1: 周局啊，实不相瞒啊，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我真是不敢接这摊子。你也知道他们这情况，对吧？啊，
0: 我理解理解啊，我理解。我是真的要感谢南中出手相助，都是一个县里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嘛。张老师，
2: 嗯，
0: 你用茶。敬好洪校长，啊，喝了这杯茶，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定下来了。那至于具体的那个插班、那个教学，把它确定清楚以后，我们。

0: 再商量。
1: 好，
2: 黄校长啊，我敬您。
0: 不忙哈。
1: 我觉得呢，有些话还是得说到前头，别到时候大家会错了意，产生什么纠纷就不太好了。
2: 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1: 顾虑倒没有，条件倒是有几个。那周局，我就直接说了。
0: 说。
1: 这个第一个呢，全员招收不太现实，我们只想要这个成绩能达到我们南中平均线的学生。毕竟我们是市重点，这个招生总得有点门槛嘛。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啊，对吧？第二一个呢，杂费可以免，学费必须得收。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都是辛辛苦苦考进来的呀，每年这个学杂费也没少交，我们这当老师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还是那句话，这个帮忙归帮忙，但是呢，让我们自己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了，受委屈了，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周杰，你觉得呢？
2: 周局长，黄校长说的这些您之前知道不知道？
3: 黄校长说这些呢，他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是吧？
2: 黄校长，按您的这个标准，我们能被接收的撑死不到五分之一啊，那别的孩子咋整啊？原地解散回家呀？
1: 那其他的学生呢？那怎么安置？那是张老师你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只要是我们南中收进来的学生，将来至少能上专科线。
2: 黄校长，那我想问问您，您知道不知道女高孩子们的情况啊？他们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的家庭的，之前就是因为上不起学，我才一个一个给他们招进来的。您这忽然要收钱，你说他们能拿得出来吗？
1: 所以啊，那张老师，你得多去做做工作呀，去让他们父母想想办法嘛。
2: 想办法？他们但凡有办法，他们至于辍学吗？我至于这么费劲巴拉的，我办什么全免费女子高中啊？
3: 这个办法呀，它也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吧？条件呢，我们可以再谈。刚才黄校长说的这些情况，也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是吧？
1: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想我们收女高的学生呢，这就是我做的最大的让步。毕竟啊，我们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是正规的学校嘛，对吧，周局？
2: 正规学校，我明白了。在黄校长眼里，我们女高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自娱自乐，随便搞搞就行了。你说您刚才说的哪是谈判呢？分明是收编嘛。
3: 张老师，好好的谈啊。大家都是带着诚意来的，不要误伤了友军哦，是吧？
2: 友军，周局长这句话没错，我今天确实是带着100%的诚意来的，但是抱歉啊，耽误二位领导的宝贵时间了，也辛苦你们为我们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女高费心费力了，我谢谢你们。
3: 张，陈冠伟，冷静，你说啥子混呢？
2: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跟那个黄校长一个鼻孔出气儿，串通好了把我骗过来。他这是诚心谈合并吗？这是挑肥拣瘦坐地起价。我女高招上来的学生，家里再穷底子再差，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的，砸锅卖铁我也要交出来。行了，今天谢谢你煞费苦心做局啊，我太谢谢你。
3: 我上次做条件是有点过分，但这也是折中的办法。
2: 折中？咋折中啊？你折中一个我看看。
3: 你听我说，你不是有几个好苗子了吗？你先把这些比较优秀的、有

0: 因为考上大学的先送到南中去杂费我去找县里面解决，是吧？那剩余其他的人，那我再想个办法，看有没有其他的学校帮忙解决嘛。
1: 周善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最开始创办女高的初衷就是要让姑娘们平等的接受教育，堂堂正正的读书。所以我坚决反对收钱，永远不接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当老师的谁不喜欢聪明的天赋高的，谁不知道那样的学生最好带，但那些普通的天赋一般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他们就连努力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摸着良心说说这公平吗？他南中瞧不上我们女高的学生，正好我还瞧不上他们呢。合并的事情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们女高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自己负责。还有一年时间，你们等着看结果吧。我们女高的姑娘有一个算一个，都能考上大学，升学率绝对超过她男中。
0: 哎哎，讲得很，真的是。
1: 全考上大学，超过男中，这一激动啥话都往外吐了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啊？
2: 起床了，姑娘们，起床了，五分钟洗漱，五分钟早饭，然后操场集合，快。
3: 我是女高人，
2: 你那么羡慕男中，你到隔壁上去。今天怎么回事啊？没吃饱啊，还是没睡醒啊？宣誓宣了个啥？声音跟蚊子叫似的。有些人嘴都舍不得张。高三开学第一天呢，就这个精神状态，以后你们怎么参加高考啊？前几天我听见大家议论，有人想合并到南中去，嫌我们女高太破，想到重点高中去镀金。实在对不起，你们的梦想破灭了，合并失败，确切地说是女高被人拒之门外了。南中黄校长原话，只收达到分数线的，也就是说咱们这帮人里人家只收前五分之一，而且学费还不能免，要一视同仁照常收。我觉得黄校长人家说的没什么毛病，就咱们这些人到人家南中能干嘛呀？除了占人家地方还能干点啥？
4: 去他的南中，他欺负人了，
5: 要他们瞧得起个，我们还不相看了。
6: 不合并了。
2: 刘希啊，你再东张西望吧，你信不信我堂堂的把你塞隔壁院墙里去？现在明白了吧？妄想有一双手出现拉女高一把，吃免费的午餐是绝对不可能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破釜沉舟，自己先支撑起来。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两个学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只有沉下心来，靠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生路。女高人永不服输，想要被嘲笑我们的人瞧得起，敢不敢抓紧最后的时间，绝地反击，逆风翻盘？
3: 敢！女高同志一定要赢！

0: 刚才宣誓宣得那么大声，看来大家信心都加满了，是不是？
1: 是。
0: 很好，来吧，填志愿，写上你们的目标分数，立志要去的最高学府。
2: 你先看哪点？
3: 我考过基础学校就可以了，就是县里头那个。
2: 哎，物业不嫌粗劣，我还找过物业爷。哎，
0: 还县里头？你咋不考村头的大学啊？是不是啊？那还更近呢。哎，大家放心了啊，给我往高了写。既然花了国家的钱，吃了女高的饭，咱们就得有志气，有抱负，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天就当是吹牛大会，心有多大，牛皮就吹多大，都给我奔着最高理想去，好不好？
1: 好。
0: 好，我看看谁第一个上来。这怎么光答应不上啊？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么没志气吗？
2: 你去。
4: 那我先来吧。
0: 好，樱花来。哎，樱花好样的啊！
5: 四百青蛙大雄，
3: 青蛙大雄在哪里啊？
6: 北京，
3: 北京。
0: 樱花呀，四百就想上清华呀？你看我像清华不？
2: 你不是说外院的天吗？
0: 清华呀，那是咱们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学。樱花，你这四百分，你想碰碰大专还行。你要上清华，你至少还得往上加个250啊！
4: 哎哎，张老师，你就算把我当腊肉腌了，我也加不了250。你看我下250、哎。
0: 不差不差啊！不过啊，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叫勇气。来，给牛犊鼓鼓掌。
7: 别动！
0: 下一个谁上啊？胆子大点儿，给我整出点魄力。
2: 彩彩，
0: 蔡桂枝。
7: 来，
2: 猜，
0: 给。
3: 我就随便写了，我的分数260分就够了。
0: 你们自己看看吧。
8: 宁华目标分数400分，目标大学清华大学，这开玩笑呢？
2: 听个甜呀、啊！我看看，蔡桂枝，昆明医学院，以他的成绩倒是没什么问题。柳细英，丽江大学，丽江有这大学吗？
9: 丽江的大学一共就两所，一个是旅游文化学院。一个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帮孩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外头有什么学校根本就不知道，来女高之前读书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人生选项。张老师，要不您看我们一会儿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把分数再往下改改。
0: 你说啥呢？还要往下改？
8: 不是，那也不能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瞎填啊。
0: 他们不知道外面

有什么学校，咱们老师给他们普及呀、啊，对不对？这说了往高了写，别怕困难，只要真想去，牛皮吹破了也不怕呀。没想到这帮孩子还是太胆小，一点魄力都没有。

0: 么离谱的事情。
1: 我倒是能理解张老师的想法，他就是想通过志愿的事情来提高孩子们的斗志，但是我就是担心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点太拔苗助长啊。
2: 这叫拔苗助长吗？这都差点把苗给拔断了。你说不在教育方式上解决问题，靠着改分数改志愿能涨分吗？
0: 离谱吧，是离谱了点儿，但是我现在呢特好奇明天孩子们看到这个的反应。尤其是柳希莹，有他哭的。
1: 你给他写多少分了？
0: 410。哎呀呀
2: 呀，睡吧睡吧，走了，等着明天看好戏吧。
0: 走吧。嗯，这400多分写的，你给我。

0: 对呀、
1: 啊。哎，大家快来看啊！哪个把我们志愿改了？把它搞了100分啊！目标院校都变了。我搞了100分，啊，要死了！把我杀了算了。这是写错了吧？
2: 差不掉。
1: 尤其写的还在上面。学校在哪里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
4: 好啊，
3: 咱们女高最好的学生就应该去咱们本省最好的大学，对不对？嗯
5: 什么呀？

0: 来，你出来。
1: 啊，
0: 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谁让你进学校的？
1: 没谁，我看大家都在填高考志愿，我的志愿是云南师范，我就跟着填上了。
0: 云南师范？你做梦呢吧？一个逃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凭什么在这大言不惭呢？
1: 凭我觉得我自己能行，这些天我都有在看书，我已经自学完了高二的大部分知识点，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难嘛。
0: 别说大话了，就凭这两天呢？
1: 对，就凭这两天，我底子本来就不差，只要我付出。

0: 我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那样子干不上了呀。
1: 好，既然你这么自信，我看看你的努力值几个钱。说大话没有用，拿分数说话。那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考试，各个科目全部及格，包括我最差的数学。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做到的话，您再赶我，我绝无二话。行，我让你把桌子搬到走廊上。 下周卧底考试，你跟大家一块儿考。
0: 真的呀，不愧锦开了。
1: 你自己说的啊，各个学科都及格，包括你最不擅长的数学。
0: 嗯。
1: 再做不到，我碰撤了，走人。
0: 好，就按您说的办。

毛似飞来，貌似来及我谋。蒙之痴痴，蒙之痴痴，抱布贸丝。飞来，貌似来及我谋。送子射妻，至于顿丘。非我欠妻子无良媒，羌子无怒，丘以为妻。蒙之痴痴，抱布贸丝。飞来，貌似来及。

0: 你算出来没啊？
1: 别吵，正算着呢。
0: 不是你一数学老师怎么算这么慢呢？
1: 我心算不像你们用计算器。
2: 我们这儿他都及格了，就等你了啊。他基础本来就好，现在他那些语文英语本身就挺好呗。
0: 你看我这物理他都及格了，蔡桂芝81，他能考68。
1: 算出来了，自己看吧。
0: 88，
2: 就差2分啊。笑笑，你要不再看看，你再算算。
1: 不用看了，能给分的地方我都给足了。
3: 喂，这次卷子难度系数太大了，咱们不能只看分数啊，这个咱们得看孩子切切实实的进步程度。
4: 那你去跟张老师说。
3: 你拿数学卷子你教的，你去跟张老师说。
4: 你有理啊，你说。
3: 我有啥？我的及格了，你去说。说两句。
4: 以前就偏科，现在还这样。

0: 走吧，你跟女高没缘分了。
1: 我不走，我考来不差，我比之前说来就差了两分。
0: 说好了及格就是及格，差一分都不行。两年前你承诺的事儿就没做到，现在你又没做到。人生在世，一诺千金。走吧，别让我瞧不起你。
1: 武松，张老师，我经历了不读书的人生是哪个样子？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为了不过那样的生活，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而且我有实力考得上大学。你为了就是不跟给我一次机会嘞？
0: 留下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还不够努力吗？我拦着你爸不让他把你卖了，我办女高，我好不容易找来老师给你们上课，我喊你们起床，我陪你们吃饭，我守着你们睡觉，除了读书别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做到的我都帮你们想到做到了。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为什么不肯收你？你自己不知道吗？
2: 顾宇，顾宇你咋的了？顾宇，顾宇你咋了？顾宇，你一早上你就喜欢喝酒，对孩子你不管不顾的，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缺不缺德呀你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
0: 别怕，暂时带你回学校啊！
2: 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0: 一只，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怕他们烟雾出偏心，被你哥捡成了白屁股猫。
1: 好，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零零一号学生。
0: 我不仅要当女高零零一号，我还要当女高零屁股的大学生。
1: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2: 我没忘。
1: 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

0: 保修暖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的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2: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厨房大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补棉，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家具，送换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厨卫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全员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
11: 哎呦哎呦，

0: 老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只。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
1: 花大门烟火等你考前程了，我还提供报名。
2: 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001号学生。
1: 我不仅要当女高001号，我还要当女高提供大学生。
2: 哎呦我的妈呀，你那天不吹牛吗？
1: 没吹牛，
2: 先睡觉。
1: 好嘞。

0: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1: 我没忘。
0: 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当年你信誓旦旦地说，你不仅要当女高的第一个学生，还要当第一个考上大学。结果呢？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宁可没收过你。女高没有这个001号。你走吧，你能走第一次，就还能走第二次。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选择了退学，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往后桥归桥，路归路，你好自为之。

0: 张老师，
1: 你还要干什么呀？
0: 你说的对，我曾经当过逃兵，我没有资格再来读免费的书，吃女高的饭。你看这样亏一波，未来就算我戒毒，我就在走廊里，我自费旁听。这些钱是我打工攒的，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的话，我会给你打工，扫地、拖地、抹桌子，开食堂端盘子、洗碗。只要你愧让我回来读书，我哪壶我都愿意干。我求你了，亏一波，

0: 可能吗？啊？y 等于 sinx 是不是？
1: 是。
0: 你用这个基础函数代入，给我算出 y 值，你再根据题目给我减去一，是不是就得出来 y 等于 sinx 减一的值了？
2: 是
3: 是
1: 是。
0: 然后你把坐标点给我列出来，用曲线一连，不就画出来了吗？怎么就还能有那么多人给我空着呢？啊，留给我写呢？让我写，会几个步骤写几个步骤，不也能多得两分吗？
4: 写了呀，没给分。
0: 你闭眼瞎写能给你分啊？

0: 以后啊，上课就这么敞着门，方便空气流通，有助于你们大脑供血，不让你们犯困。来，下一题。明华，你把题目念一下。
1: 若函数 y 等于二倍乘以 x 的定义域为 a b 的 b 区间，值域为负二根号三的 b 区间。
2: 每天练过手，太大脑壳了，好累哦。
3: 那过两天我骑摩托再耍一下，休息天呗。
2: 好，要得。
3: 我是怎么丢脸？
4: 站住！
2: 哎呦，咋回事呢？把我害死了！刚那个男的谁啊？
4: 啥子男的？哪里有男的啊？
2: 莫装傻！我在大门口看到过好几次了，一个黑影在这里来来去去嘞，我还以为是谁嘞。原来是你在这里耍朋友会男人啊，还骑摩托车带你出来耍，你不怕他是坏人啊？
4: 岳帅才不是坏人。
2: 是岳帅。我提醒你哈，只有两百多天了，你还要不要高考啊？还是你想破罐子破摔，你到时候拖大家的后腿啊？
4: 哎呦，闺女，你莫骂我了，我也在学你嘛。
2: 你还叫学啊？我现在我连教室都进不开，我每天只能在走廊里面，想听的课都听不全。你嘞，你站住茅坑不拉屎哦你！你到时候你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出来打工，你饭都吃不饱，刘霞！
4: 哎呦，那个，你看在我们两个室友一场，又吃了我老家那么多咸菜的份上，我跟岳帅的事情，你不会告诉张老师的，对不对？
2: 才懒得管你那闲事儿，
4: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嘛。
2: 我也未必啊。啊，你晓得我这个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乱讲话。我一乱讲话，我说不定我就把你这个事
4: 情……哎，那顾云，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心情好啊？
2: 带着你那课堂笔记，每天来给我上供。
4: 我那课堂笔记啊，嗯，桂花桃符我自己都看不懂啊。
2: 所以啊，你从现在开始，你上课好好学，笔记认真记，每道题的思路、解法、步骤，你不准给我漏头一个字，记住不得？我只要有一个字我看不懂，你的事情我就给你捅出去。
5: 元帅，
2: 是顾远。
6: 我这都会，哎呦，看不出来呀。
0: 陈主任，有日子没回家了吧？看你这归心似箭的，公文包早早就收拾好了，等着孩子老婆热炕头呢。
7: 啥子热炕头啊？等着回家挨批斗吧。上上周想要回家，赶上学校月考；上周想回家，赶上学校水管大修。这一天天的，事情办不完，人也走不脱。气得我老婆现在都不接我的电话喽。
0: 真不容易啊，这就是已婚男人的心酸。
7: 哎呀，不说了，我赶车去了，有事电话我啊。
0: 行。哎，咱们这周末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8: 要去
0: 哪儿啊？
9: 去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躺着睡觉。
0: 上次不知道谁说减肥还吃。
3: 我不行啊，我晚上得去攀枝花吃个饭。
0: 攀枝花啊！哎呦，你不说话我都没瞧见你。我们姚老师今天鸟枪换炮啊，你看这发型梳得有模有样。嗯，这皮鞋擦得比脸都光。干嘛去？相亲去？
3: 没有，同学聚会，都是男的。
0: 啊，庭云，你想去哪
10: 儿？哎，你发现没？嗯，谷雨最近进步真多，
0: 是吧？尤其是我的数学。
10: 丁老师，不枉你天天开着门讲课呀。
0: 你们不也天天跟我学吗？
3: 什么就跟你学了？人家魏老师第一天就开门讲课了。
10: 你又晓得了，乔老师。哎，你不是还有同学聚会吗？怎么还不走？
3: 啊，那个我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还不着急。哎，陈主任，怎么又回来了？
7: 碰到张老师了，不让走，一会儿要开会。
3: 开会？
2: 开什么会？
3: 什么时候？
7: 现在。
6: 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占用大家十分钟时间。我刚刚从教育局开会回来，想把热乎乎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县三个高中月考成绩分数统计下来了，咱们女高很有进步，看来让孩子们写志愿立目标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哎，尤其要提出表扬的啊，是魏老师。这个咱们这个语文呢，平均分现在全县第二了，距离南中的平均分就差几分了。
5: 过奖了，张老师。
6: 这个本来我在会上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呀、啊，结果没想到周占群这老小子话锋一转，把物理成绩给搬出来了。咱女高还是垫底，而且有倒退的趋势。哎呀，这个他越说呀，我这头越抬不起来呀，丢人呢。姚老师，你说说吧，打算怎么整啊？
3: 张老师，我都说过800遍了，实验器材，实验器材。这物理这门学科是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让孩子们提起兴趣，充分理解呀。
6: 怎么的？这没有器材，你还不会教课了？啊？那孩子们没兴趣，你想办法让他感兴趣啊！
3: 怎么我还不让说了？
6: 你说啥呢？大点声！没吃饭呢？
7: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生气。其实这理科呀，它就是这样的。你让老师在教室里面哐哐的讲理论，没有这现成的直观的实验器材做演示，孩子们确实很难理解。
6: 你太来向着他来了。
0: 姚老师确实说的没毛病。
9: 就算怎么
6: 啥？哎呀，你个教英语的就别管物理了。咱们这什么条件，大家伙不清楚吗？啊，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花花心思，看看怎么在教学上下功夫啊，姚老师。
3: 行，张老师。我多花花心思啊！您刚才说的开会十分钟也快到了，我要给约会。
6: 什么约会啊？他跟谁约会去啊？

0: 陈老师，你别理他，他也是为孩子们着急嘛。我觉得姚老师跟四海老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打仗也要先给做粮草，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嘛。
1: 人都走了，你说这有啥用啊？你刚才咋不说？
2: 陈四海，
1: 四海，你媳妇儿啊？
3: 这架势没别人了，
1: 赶紧看看去啊！我的天哪！
2: 陈四海，
4: 我的妈！
5: 老婆，
3: 妈，你们来做啥的？哎，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屋头的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婆妈，你们来做啥的？
6: 我来带人。说了逢年过节就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回家，人呢，一问就是忙。
7: 全天下就你最忙爽，你不就是当个办公室主任吗？你屁股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天天人都担不到。你之前走的时候咋个说的？你大爷的话都当屁放了爽。
1: 干嘛嘛？我找你了。
3: 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对不对？行吗？
7: 不行，我还没说完。
8: 没想到哈，咱们陈主任还是个耙耳朵。
9: 刚说了，家家用本难念的经。
1: 你就别念经了，你说话有人家那嗓门，我就谢天谢地了。行了，这会也开不下去，该干嘛干嘛去吧。
8: 庭院，这说啥呢？
1: 别看了，
8: 我又听不懂唇语。
1: 走。哎呀，
6: 你是回家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9: 说噻。
3: 老婆，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换个地方家。
6: 我就在这儿说，我再也不会上你欢宾自己的当了。正好今天妈和娃儿都在，你必须马上跟我学。
3: 我
6: 数到三，一、二。哎，
8: 四海爱人是吧？哎呀，四海媳妇儿。
3: 张老师。哎，
8: 你们好，你们好。哎，这孩子咋的了？啊，不苦啊。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好孩子。
3: 老婆，妈，这是我们的张桂梅张校长。张老师，这是我老婆，我张妈。
8: 知道，知道。四海啊，你媳妇儿说的在理儿啊，这两口子过日子，不管多苦多难，不能让一个人扛啊，
9: 是
8: 是不是？

0: 是啊，这个远来的都是客啊。哎，我们这边啊有个滑肉馆，味道出了名的好。哎，这个四海丈母娘和媳妇儿带着孩子一路过来，很辛苦啊，不容易。这样，二位给我个面子，我请客，好不好？不管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坐下来说，好不好？来吧，来吧，四海，走啊，走。哎，叫着媳妇儿妈，对，来，
1: 走吧。
0: 哎，这边，
1: 走吧，妈，走吧。
0: 跟你说呀，这四海平日里可为女高办了不少事儿，这要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这不管发生啥事儿，都别耽误了吃饭，是不是？哎，这耳环是纯银的吧？
2: 走，四百二喽。
0: 吃吃，
3: 来来来，
0: 快吃点。
3: 好好好，这好点的，你先喝。
4: 对对对，好吃。
3: 哎，妈，好了。
2: 我走，
3: 好
2: 了，我走，好走。
0: 四海，你张罗家人没？吃啊！
3: 我
1: 妈，吃菜了吗？
0: 今天我以茶代酒啊。我敬一下四海的各位亲人们。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艰苦，一啊，这老师没有分房福利，二呢也没有年终奖金，未婚的呢忙得都没工夫结婚生孩子。但是自打创办女高那天起，这四海啊为了女高那是鞍前马后啊，大事小情都得操心。但是我知道，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各位家人们的支持跟理解，我敬大家一杯。
5: 蔡四海，老婆娇气，啥还轮到你管哦？
6: 在家头钱都不让他摸哈，在这里啥子都让他管。
7: 陪上厕所都让你管，
8: 你不管咋个办？那么多女娃娃，而且学校上下就我一个30岁以下的男老师。哎，到我们学校你就知道了，不管都不得行。
7: 那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
8: 没考虑。不考虑了。
7: 我看你就是怕那个张桂梅，你看有没有点男子气概？
9: 小三，我闻到了他的红酒了吗？
10: 就是嘛，你那个穿上迷你的牛奶呀，过来一个擦锅吧。
8: 你擦锅吧，你擦锅吧。
7: 他五音不全，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们喝吧。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每次都是什么福利分房了、年终奖金、结婚生子的，我估计你也不爱听。
11: 我是不爱听吗？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
7: 我真心劝你一句啊，人挪活，树挪死。与其在这女校苦哈哈的，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8: 哎呀，姐，哎，
7: 你说你又不是没有能力，你也别瞧不上小李说那个民办学校的事儿啊。他吹的是过了点，那待遇是实打实的。同样是教书育人，为啥不选个钱多事少的呢？
2: 张老师，都是苍凉的，我就直说了。在我们那里，不兴那些男尊女卑，只讲究个男嫁女娶，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从出生起，我就听老一辈的人言，这么的女的，哪儿来的男的？
12: 对头，
2: 毛主席都说了，妇女。

0: 半边天，在我们那儿，你不要说是半边天，就是整片天，我们也是顶得住的，是不是？
1: 屋里就是顶半边天嘛。
2: 张老师，城市还在我们家，那个是经过三年考察期的，三年考察期结束，我屋头所有的人都认可了，他们才举行婚礼，生的娃娃，哪个晓得娃生了摔起手就跑了，这个是啥回事嘛？
3: 是噻，
4: 就是抢话，
0: 张老师，
4: 太不抢话了。
0: 城市还是我们屋头的人，你总不能把到人不放嘛？
2: 陈四海，你说你个人说，你好久没回家了你？
5: 我
0: 两年了。他走的时候跟我保证的好好的，说周末和节假日都能回来，结果呢，我都没见到过两回，每回就是打电话说啥子工作忙临时有事走不开，我就不晓得你到底在忙啥子。
5: 老婆不要说了嘛，张老师都听到了。
2: 你不要说话。
6: 不要哭了，
2: 张老师，你可晓得我们旁边那个寨子那个男的是好得很啊，那个女的说多他绝不往西，天天陪着老婆端茶倒水捶腰捶腿的，哦，简直就是个跑动的标兵，你看看这个陈四海像不像话？讨厌的
4: 他亲手
2: 媳妇在家里头
5: 是我老婆屋头的规矩，我是刀叉满
0: 人。咋不早说呢？心里不清楚。
7: 大家静一静，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好不好？
2: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了吗？
7: 我就这一杯，就一杯。
2: 哎，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去，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7: 你们这规矩还真挺多的。
2: 必须遵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4: 是嘛？
5: 妈妈妈妈，张老师不回喝酒。
2: 喝你酒算啥嘛？
7: 没事，四海，没事没事。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让大家尽兴而归。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我就正式表个态，这个让四海踏踏实实把这学期干完，寒假一到啊，我张桂梅啊，我亲自我把四海送到四海媳妇手上去，让你们踏踏实实过个年，好好过个年，行不行？

欢你这种说一不二的爽快的。我们城市还在屋头。

0: 子都不让他看，没想到到了你这儿，你这么看着他。我谢谢你对他的帮助，好心人。
1: 啥呀？你们两口子呀，都能干，你那么能干，
2: 四海也能干。哎，你们两口子那就是双剑合璧，四轮驱动啊！哎呀，这么漂亮呢！哎呀，
1: 徐老师，福气呀、啊，
0: 这么白呢？哎
1: 呀，皮肤这么……哎
0: 呀，张老师，咱可不说这些。来啊，就回
3: 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哈！
0: 干，
2: 祝福你了，祝福你了，
0: 干，酒喝透了。
2: 嗯，哎呀，太漂亮了！
4: 啊，但是不好意思，我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早点跟您说。
2: 别想了，没有，这家人们多好，简单直接，热情，可爱。哎呀，哎呀呀！

0: 我看你真是没得招了，连心仪的笔记你都敢接，真不怕抄到沟里开？
1: 哎，这是我这两天整理的，知识点都在上面。
2: 你咋子意思啊？
1: 少废话，拉起床，
0: 不用想。
2: 用不着，我在这里看我笑话，我用不着你苦怜我。
0: 还得硬气个，你别想太多，我懒得看你笑话，也从来没有苦怜过你。我只是嫌你太差了，你看一下你现在成绩，前二十名都进不开，不想点法子补上来，请我拿法子跟我装。
2: 你给我等着，
0: 等起来跑快一点。

0: 的有点晚啊。啊，
1: 常老师，您慢点走。
0: 嗯，没事。
1: 别太快。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常老师啊，今天实在是对不住。
0: 哎呀，思涵，你说这些干啥呀？没有的事，只要能把你家的事摆平，这都不叫啥。而且我跟你讲，我一点都没觉得。

0: 张扒皮。
1: 我张扒皮啊？
0: 哎，
1: 我张扒皮，你就是鸡。你是鸡，
0: 我是孔雀。
2: 张老师啊，时间不早了，咱回去说。
1: 你别动，子文，你让他说。我听听他还能说出个啥？
3: 我看这对我有情绪啊，这是。啊，别拉着他，你说，你有啥话你说出来，你别憋着。你说吧，我听着。
2: 喝多了，
0: 张扒皮，你知不知道你最没人性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没人性。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你看看我现在，
1: 咋了？不挺好的吗？啊？
0: 我现在血气方刚，我正当年华。哎呀！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1: 成活体的。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小山，小点声！你是不是在同学会上受刺激了？
0: 谁受刺激了？你受刺激了？
1: 同学会呀！哎呀，这你早说呀！这我是过来人，这事儿我有经验呢。这种聚会一般就是混的这个好的在那穷张罗，在那个混的不好的面前臭嘚瑟，是不是？
0: 对了，
1: 你这种事儿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就输了。哎
0: 呀，张扒皮，我跟你讲，那根本就不是同学会的事儿。你说这人们怎么就那么俗呢？睁眼闭眼就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精神，是上层建筑。
1: 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对了，俗，特别的俗。
2: 小山，你别那小点声，这么大晚上的。
0: 听到没有？陈主任都让你小声点了。
1: 我没说话呀。哎呀，
0: 人是说让你以后不要老拿着那个大喇叭喊了。
1: 喇叭呀？
0: 啊，
1: 对呀，四海呀，我今天应该带着那喇叭我去跟他们喊。哎，这显得我多热情啊，跟家人们呢。
4: 哎，对，就得拿那个大喇叭。
1: 是的，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4: 拿那个大喇叭朝你耳朵喊，把我的心声都喊出来给你听听。
1: 行了，我知道了，杨老师。
0: 知道什么了？你知道？
1: 杨老师，我真懂了。你放心啊，你说的这个事儿我给你解决。
0: 我是一只，
1: 别老唱这些，你哎，给我，能不能给我？你别老唱这些，就一听就黏黏糊糊了。你唱点那种能提高士气的。你不管经历什么困难啊，不管有多难，都有重头再来的勇气。你比如说哈，心若在，梦就在。
5: 杨远生，学习呢。

0: 你醒了？
1: 哎，
0: 我给你打了热粥，趁热喝啊。
1: 啊，陈主任。啊，陈主任啊。
0: 啊。
1: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2: 你真忘了？
1: 我就记得昨天啊，我昨天同学聚会，然后那去 KTV 喝了点酒，就再后来就不记得了。
2: 不记得挺好，不记得挺好。
1: 哎，不是你好好说呀！我昨天怎么记得张老师？
2: 他也在。在校门口一直陪你聊天。

0: 我没乱说话吧？
1: 何止哦，你还歌唱了
0: 啊！
1: 来，先喝口粥。
0: 哎呦，我喝。哎，我昨天没耍酒疯吧？
1: 何止，你还给张老师起了一个新名
0: 啊！
1: 你叫他张……
0: 我不听，别告诉我。

0: 人都到齐了哈。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事儿。
1: 我都想好了，张老师。
0: 坐下。让你打断我了吗？最近大家加班加点的都很辛苦，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打算给高三年级选个组长。这个人呢，得是有能力的，能担事儿的，带领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个人选呢，就是姚小山。
1: 哎，在。
0: 有什么困难吗，姚组长？
1: 姚组长，
2: 你是不是傻？年级组长就是你。
3: 你当年级组长了还愁呢？
1: 我想不通，我是真想不通啊。
3: 啥想不通啊？
1: 我拍了桌子喝了酒，他不但没罚我，还升我的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
3: 有诈？哎，一个年级组长能有啥的诈吗？
1: 不是那个说法，陈主任。我问你，那张桂梅是什么人？
3: 什么人？
1: 张桂梅，那是华平第一狠人啊！我昨天干嘛了？我昨天喝酒了，还给他骂了。他不但没罚我，还给我升了职。你说，这么不科学，他是不是想给我养肥了再杀我呀？
3: 小帅啊，你不要阴谋论哦！我看得很清楚，你骂张老师，张老师还对你笑，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你哦！参加个破同学会，回来就魂不守舍。你跟我说，到底是啥时候呀？到底是咋回事嘛？
1: 陈主任，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过去呀？Thank you.

0: 你说啥子？咋个辞职报告都写上了？你撂挑子上瘾啊？
1: 陈主任，我昨天喝多这事儿，是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了？
0: 小山，你是了解我的啊，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你昨天晚上的动静，想听不见都难。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不知道的老师啊？因为今天有很多老师过来关心我，但也不是全都来了。
0: 哦，昨晚丁笑笑上厕所看见了，那张嘴你是晓得的，他看见了，谁还能不晓得？
1: 连他也不在意我。
0: 张老师刚刚让你当了年级组长，哪个不在意你吗？
1: 不一定要辞。
2: 钱是没有办法了，多一分都没有，工作量也摆在那儿了，只能先从头衔上做做文章了。
3: 啊，所以您想了一个什么年级组长，还一上来就选了姚小山？
2: 那必须的呀，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3: 哎，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2: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了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1: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 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个。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个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嗯，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哎，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
0: 啊，
2: 就这品质
0: 啊。啊，
2: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4: 哎呦，
2: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哎，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2: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3: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3: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2: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
0: 嗯，
2: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2: 卖完拉倒。
0: 嗯，
2: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3: 可值了。
2: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

0: 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拉两碗。
0: 哎，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

0: 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0: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

0: 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

0: 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

0: 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正旁边走过来的人两个呀，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呐、
1: 啊、你听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

0: 柔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什么都成功了。
1: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0: 全卡你那儿了。嗯，
1: 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2: 太好了，劳您驾，
0: 哎，
2: 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
1: 我带着
2: 转悠去，转悠去。
3: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这个艺术体操张豆豆啊？
3: 对对对，是我。
0: 哎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3: 我直播呢。
0: 这是直播呢？
3: 对呀。
0: 多少人呢？
3: 现在10万人看您呢。
0: 我10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3: 啊，您什么意思啊？
0: 不但你别走了。这10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3: 行，好。
0: 千里
4: 有命啊！
3: 坏了，有人落水了。
0: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3回了。
5: 5回
0: 啊？
5: 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不，这事得说清楚啊，大哥。
6: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0: 行了，他们二位呀，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1: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0: 啊！
1: 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6: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5: 是，您又不会水，你说您淹着可咋整？
1: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3: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5: 啊？说长什么样没？
3: 说眼珠子挺大。
1: 眼珠子挺大。
6: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0: 哎，这话说的对。
6: 是啊，
0: 眼珠大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6: 哎，
7: 不知道
0: 啊，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6: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嗯、我也是早上起来6点就起床了。
0: 您呐，
6: 拿着凿子那踏晃踏
0: 留神
6: 踏
0: 踏
6: 踏
0: 踏
6: 踏
0: 踏，就是踏。
5: 哎，
0: 人赃俱获。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10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5: 啊，
6: 多少人？
0: 10万人。
6: 10万人看着呢。
0: 啊，
6: 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3: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您呢。
6: 啊说我什么呀？
3: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6: 啊，
1: 嘿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6: 这什么话？这 好，俏皮画大赛呀、
1: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冬泳队

0: 给破坏了。
1: 你可别这么说，
0: 就是破坏了。啊、行了，你们都散吧，吃了饭人等着看我呢。
2: 那是咱
0: 亲礼。
1: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冬泳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0: 这个大，
1: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0: 这个大，
1: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0: 豆豆的喜豆喜豆强，
3: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了吗？
1: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0: 哎，
1: 我今年120了。你看得出来吗？
4: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1: 哎，不，
4: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3: 哎，
1: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啊！
1: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3: 叫什么呀？
1: 前海潘展乐。
0: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1: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0: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1: 啊、你像蛤蟆。
0: 这大爷，
1: 你像蛤蟆。
0: 行了，二位
1: 啊，
0: 要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1: 哥、哦，你还发起投票呢、
0: 嗯？
1: 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0: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1: 你还不像蛤蟆
0: 呢？我跟你说吧，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1: 啊，
0: 大鼓演唱会
3: 啊，
0: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3: 啊，
0: 千里。
3: 不是，这怎么的？你俩也掉骨子里了？
0: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1: 哎，
0: 你们俩找他算账？
1: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0: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1: 你别老提
5: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0: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还乐，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3: 我们没有啊，
0: 没有。
3: 嗯，
0: 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5: 玩呢？
0: 不，
1: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3: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你哪儿不能锻炼呢？
1: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3: 哪儿啊？
0: 啊？哪儿啊？
3: 哪儿啊？问老外。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园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0: 嘿，听见了
3: 啊
0: 啊！600多公里、
3: 啊，
0: 这不够你折腾的。
1: 哎，推远，
5: 那近的也有啊。
1: 哪儿啊？
3: 问老外
1: 啊。
3: 钟楼、鼓楼、地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5: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
3: 哎，
5: 何大个、喜欢唱曲儿、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
3: 嗯，行。
5: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1: 啊、
6: 是怎么办呢？我来办。啊，
7: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
5: 哎，
1: 惭愧。
7: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1: 是啊，
7: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
1: 哦、
7: 但是，运动很重要、安全更重要。
1: 是。
7: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
1: 哎呦，那你得指导我。
7: 得嘞，没问题。
5: 哎呀，太好了，李叔。就解决了吧，
1: 解决了。
5: 哎，什刹海呀、都是咱们大家伙的、
1: 嗯、
5: 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3: 是，
5: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0: 饿了。
5: 上家吃炒肝去、我请客。
0: 好嘞，
5: 你买单。
1: 没问题。
4: 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2: 吃了耶！
8: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晶，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9: 一年有三百六十。

0: 停！
1: 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哎，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亏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那音乐，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3: 呦呦呦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

0: 陈一斌吗？
1: 哎呀，蔡你好，你好，
0: 赶快加微信。
1: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2: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替你是演员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2: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3: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3: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3: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3: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他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2: 对呀、啊，您
3: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3: 多有感染力，
2: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3: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4: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5: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3: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3: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6: 不忘初心。
3: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
2: 哎，
4: 来。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0: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道喜道喜道喜，
2: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哎呦，
1: 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2: 这话问的就多余。
3: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1: 你看，这么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看，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
2: 各位，哎，您来一张，来一张，来啊！
1: 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2: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呢。
1: 你瞧，还挺精美。
2: 那是，你是贵宾，
1: 干嘛呀、啊？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2: 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1: 哦，半个新郎。
2: 兄弟见面分一半了，怎么着？别逗，行不行？
1: 不是、啊，不容易啊！你这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2: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哎呦，
1: 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2: 这话问的就多余。
3: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1: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2: 意思
1: 意思意思意思，
2: 我能饶了了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哎，
1: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啊，回去看去吧。哎，回去
2: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1: 回去吧，
2: 真逗。
1: 回去看。
2: 哎，就200啊？啊，你这
1: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2: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1: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2: 你屁兜有钱啊？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1: 这都知道。
2: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1: 好嘛，
2: 赶紧，嘛呢？
1: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2: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这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1: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2: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这扎
1: 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2: 哎，就是
1: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2: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哦、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1: 看看啊，好。滋
2: 哎，
1: 滋滋，
2: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2: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1: 这是定吗？
2: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1: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2: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1: 滋定于
2: 哎，
1: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2: 哇！
1: 你胆儿不小啊！
2: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是仙。
1: 你嚷什么呀？
2: 废话，
1: 不就差一立人吗？
2: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丧礼了，
1: 那就对了。
2: 怎么还对了？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2: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2: 同学怎么了？
1: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2: 怎么样？
1: 人都说7年之痒
2: 啊，7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7天就开始痒了。
2: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说呀、
2: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2: 哦，
1: 俩人真听话。
2: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
2: 啊，离了。
1: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2: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1: 哎， 哎，你这叫什么话啊？这
2: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2: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2: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2: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咬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2: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咬起来了吗？
1: 不是，再者说了，
2: 啊
1: 啊，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2: 我整一破汽车啊！
1: 嗯，
2: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2: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2: 啊！
1: 你妈是六气缸1.8T
2: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2: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2: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2: 啊，
1: 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2: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
2: 啊，
1: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2: 啊，
1: 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2: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2: 啊，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2: 啊、
1: 方向盘把握不住，
2: 哎呦，
1: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2: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1: 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2: 啊，
1: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2: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
2: 啊，
1: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2: 嗯，
1: 再瞧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哎呦，哎呦，哎呦，
1: 眼睛看哪儿呢？
2: 啊，
1: 眼睛看哪儿呢？
2: 呵，
1: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2: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2: 啊
1: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2: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2: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2: 哎呦，
1: 包括说错了的，
2: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2: 啊，
1: 挣的钱全都得交，
2: 全交啊，
1: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2: 哎呦呵，
1: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2: 嚯、啊，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1: 这您要结了婚，
2: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所以说嘛，
2: 哎呦，
1: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2: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1: 那这婚你还
2: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1: 那这请柬，
2: 这走走走走走。
1: 那我那份子
2: 啊，对，这份子这儿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1: 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2: 不，兄弟
1: 啊，
2: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1: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2: 没什么让我高兴。
1: 当然有了。
2: 没。
1: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2: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100天了
1: 啊！喜事儿吧？
2: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啊、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2: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1: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2: 意思意思意思
1: 啊！
2: 哎，看到没有？
1: 嗯，
2: 1000，怎么样？
1: 不是，
2: 来吧。
1: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2: 哎，事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2: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1: 不见不散。
2: 就这么着，
1: 那就这么着，
2: 没问题。
1: 1、2，
2: 真是。
4: 300、400，
2: 您瞧人家，孩子都100天了，你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得我1000，这边够损的。嘿，李伟清，你给我回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

0: 大梁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6: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5: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哦。如果聊着聊着天儿，突然间跟你说，
6: 说什么？
5: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6: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2把。
5: 宋伟杰 out。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5: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6: 那应该
5: 翻开脱单手册，就上面写着呢。
6: 写
5: 着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6: 哦，还得这么说。
5: 再来一回。
6: 得陪他。
5: 好了，我睡了，晚安。
6: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5: 没事儿。
6: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哦。记得喝热水哟。哦。你生气了？
5: 没有。
6: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5: 你就活该单身。
6: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5: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6: 那说什么呀？
5: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6: 哪样的？
5: 居然跟我说晚安啊！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6: 没发现。
5: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6: 把这想起来了。
5: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6: 问什么呀？
5: 早上吃的好不好？中午吃的饱不饱？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6: 我的天哪。
5: 发的工资高不高？养那多少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6: 火。
5: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6: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难道
5: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6: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5: 好好办呀，这问题
6: 怎么办呀？
5: 买个包。买
6: 哦，掏钱呐。 就直接掏钱买包。
5: 花钱你都不会花？
6: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5: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6: 那都得送礼物。
5: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6: 纪念日，
5: 他得跟你说呀，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6: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我最不会买礼物。
5: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6: 都有的教吗？
5: 当然了。
6: 那比如说
5: 买礼物有4点。
6: 哪4点？
5: 1、少女心。
6: 不知道。
5: 2、时下流行。
6: 不清楚。
5: 3、心仪已久。
6: 不了解。
5: 4、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6: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5: 宋伟杰 out。
6: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5: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6: 怎么了？
5: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
6: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我
5: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6: 不是
5: 都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花了吗？
6: 这给钱多俗啊。
5: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6: 买礼物逛街呀、
5: 逛街啊。带着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6: 哪个字？
5: 买买买。
6: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5: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6: 看着她。
5: 对，你得看着她。
6: 哦，那不行。
5: 怎么呢？
6: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5: 那就会变成这样。
6: 哪样啊？
5: 你看谁呢？
6: 我看路呢。
5: 谁是路啊？
6: 谁是？
5: 是他不是？
6: 不是，
5: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6: 谁呀？
5: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
5: 你就说是不是吧？
6: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5: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6: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5: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6: 哦，
5: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眼神不对，一放光，
6: 是，
5: 立马就得说话。
6: 说什么呀？
5: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6: 试衣服，
5: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6: 哦，
5: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6: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5: 咱们再来一回，
6: 再来一回。
5: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6: 好看呀。
5: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崩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
6: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5: 你说谁胖呢？
6: 我没说你胖。
5: 你再说一遍。
6: 我没说
5: 你
6: 胖。你
5: 说谁胖呢？
6: 就那么一丢。
5: 你说我哪胖了？
6: 我告诉你。
5: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6: 你嚷什么呀？
5: 胖了？
6: 怎么意思？
5: 我叫苏老师。
6: 干嘛？谁呀、
5: 啊？我怎么回事啊？
6: 干嘛？
5: 是不是又开始
6: 是不是不过了？
5: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6: 凭他干嘛呀？
5: 干什么呀？
6: 什么意思？
5: 我看的。我跟你这么说，
6: 什么
5: 是不想过了？
6: 不分手。
5: 不过了，谁分手谁孙子。
6: 奶奶，你听我说，
5: 你怎么认怂了？
6: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5: 你不能说他胖，
6: 那怎么办呀？
5: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6: 是啊，
5: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6: 怎么聊啊？
5: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6: 哦，
5: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6: 嗨，
5: 咱们吃火锅。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6: 还真都是这样，
5: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6: 哦，
5: 你得这么说。
6: 怎么说？
5: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6: 哦，
5: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6: 嘿，
5: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6: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3点。
5: 哪3点？
6: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5: 我跟你说
6: 啊，
5: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6: 是
5: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6: 哦，
5: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6: 是啊，
5: 可不嘛。
6: 哎，来电话。 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3: 合着就我单身呢？
7: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8: 我没吓唬你啊。
7: 哎，这是什么呀？
8: 什么？
7: 好吓人呢。嗯，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8: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7: 都能搭配。
8: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7: 哪种啊？
8: 就这种男生，这种。
7: 再把这个女神训练手册第一章第一节啊，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8: 什么女神啊？
7: 叫霸道女神。
8: 霸道女神？
7: 霸道女神。
8: 什么叫霸道女神？
7: 就是女汉子。
8: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7: 当然能搭配了。
8: 是吗？
7: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8: 啊。行，
7: 来一回。
8: 行啊，
7: 你来这个
8: 娘娘腔，
7: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8: 咱们现在开始。
7: 咱现在开始啊。
8: 好，
7: 哟哥儿啊，干嘛去呀你？
8: 你干什么？
7: 跟我玩去你！
8: 你要这
7: 跟我玩去你！玩去！
8: 不要不要不要！
7: 你干什么要打人家？
8: 闹疯了你！你干什么要打人家？
7: 玩去啊！
8: 去，我们去逛街吧。
7: 逛街啊？那不刺激？
8: 那你说什么刺激？
7: 真人 CS！
8: 哎呀，不去！
7: 去不去？
8: 不去！
7: 去不去？
8: 不去！
7: 去不去？
8: 不去！
7: 去不去？
8: 我不去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7: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呀？
8: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7: 那就这样吧，啊，我先陪你逛街。
8: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7: 那就这么着了，
8: 么么哒，
7: 哒，嗯，
8: 哒呢？
7: 你看是不是？哦，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8: 对，
7: 只有这样的两方糖，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8: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哎，行，这种能搭配。
7: 对，哎，
8: 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7: 哪种啊？
8: 就这种。
7: 哪种？疯子。哎，
8: 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7: 干嘛呢？这是
8: 这叫直男癌啊！
7: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8: 对了，
7: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8: 什么女神呢？
7: 叫萌萌女神。
8: 什么叫萌萌女神？
7: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8: 哦，这能搭配吗？哎，
7: 当然可以了。
8: 再来一回，
7: 再表演表演。
8: 好。
7: 好吓人呐。
8: 这叫什么话？
7: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8: 这是怎么说话？
7: 你好。
8: 你好。
7: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8: 我没吓唬你啊。
7: 哎，这是什么呀？
8: 什么？
7: 好吓人呐。嗯，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8: 这是白菜呀。
7: 这是什么呀？
8: 什么？
7: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8: 这是墩布。
7: 这是什么呀？
8: 话筒。
7: 这是什么呀？
8: 灯。
7: 这是什么呀？
8: 地板。
7: 这是什么呀？
8: 我。
7: 好吓人呐！
8: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7: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
8: 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7: 怎么这样啊你？不原谅你了。
8: 哎呀，别生气了。
7: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8: 真的吗？
7: 嗯，
8: 没问题。
7: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8: 那也行。
7: 蚊香。
8: 蚊香啊。
7: 嗯，
8: 那玩意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
7: 你亲不亲？
8: 亲完我嘴都肿了。
7: 亲不亲？
8: 我不亲。
7: 亲不亲？
8: 不亲。
7: 亲不亲？
8: 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火。哎呀，那你再说这种男生
7: 哪种
8: 能搭配吗？
7: 哪种？
8: 就。就这种，
7: 傻子，看见了吗？
8: 怎么又傻子了呀？
7: 干嘛呢？这是
8: 这叫宅男
7: 哦，宅男，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8: 什么女神啊？
7: 叫贴心女神。
8: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7: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
8: 或者女侠，啊，青龙偃月刀。
7: 不是，
8: 那么什么刀呢？
7: 刀的刀。哎，
8: 叨叨叨，
7: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8: 叨叨。我长一机关枪的嘴。
7: 你好，
8: 哎，你好，
7: 你特别好
8: 啊，是
7: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8: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7: 去哪玩啊？
8: 都行。
7: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要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

0: 哎，你是我的意思吗？你也别叨叨了，那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1: 那么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0: 嗯，不会。
1: 那么不会骑马？
0: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
1: 你真不会骑马？
0: 真不会。
1: 那咱骑马去吧。
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0: 贴心了，
1: 咱们骑马好不好？
0: 骑马行吗？
1: 骑马特别的不错。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咱们三个人呢，在
0: 我背着你们俩，
1: 背着我们俩像话？
0: 咱俩骑着马，
1: 对，咱俩骑着马，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0: 对，
1: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
0: 对，
1: 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0: 求婚，我
1: 求婚，你骑马，你找那感觉，让那骑马，你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0: 嫁。我明白过来了
1: 啊！
0: 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1: 把你摔着了呀？
0: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
1: 你把你摔坏了吧？
0: 那
1: 你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0: 也不赖你，
1: 不赖我
0: 啊？
1: 还赖别人是吗？
0: 没有，
1: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
0: 我
1: 他都不想解释了，他
0: 你也没让我说呀，
1: 你怎么这样的？你倒给我解释，你说，你当时说，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如果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1: 是是，
0: 我感觉了，
1: 嗯，
0: 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
1: 啊、
0: 特长集中到一起、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1: 行吗？这样
0: 没问题，
1: 那咱再表演表演，
0: 行啊，
1: 再来一来
0: 啊，
1: 你演你自己，
0: 没问题，
1: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0: 行，
1: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呢？
1: 两个人约会吃饭
0: 啊，这倒常有，
1: 好不好？
0: 行，
1: 咱们开始，
0: 开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知道吗？
0: 啊，
1: 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
0: 哦，
1: 哎呀，这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绿绿的
0: 啊，
1: 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就蠕动，蠕动，蠕动，虫子，好吓人啊！
0: 行，你呀、啊，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没人喜欢这样，霸道女神，
1: 虫子
0: 啊，
1: 嗯，
0: 吃，哎，不吃，
1: 吃不吃？
0: 不吃，不吃，
1: 你吃不吃？
0: 不吃，不吃，
1: 不吃，我吃。
0: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1: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好好吃饭，你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点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0: 辣嗓子。
1: 那咱吃点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
0: 太腻。
1: 咱能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0: 胀肚。
1: 那你想吃什么呀？
0: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1: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0: 你
1: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什么？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啊！
0: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这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1: 别走，别走，别走。
0: 你瞧，又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1: 这没法吃啊，怎么吃？没法吃啊，
0: 没法吃。吃点这么多，
1: 你吃去！
0: 你再怎么嚷嚷，我走了啊！
1: 你别走、
0: 啊，别走，一块吃。
1: 没法吃、啊，
0: 没法吃点这么多，
1: 你吃去！
0: 你再嚷嚷，我真走了。
1: 你别走、啊，
0: 别走，一块吃。
1: 没法吃、啊，
0: 没法吃点这么多，
1: 你吃去！
0: 你一会儿一变，我就走了。
1: 你别走、啊，
0: 别走，一块吃。
1: 没法吃，
0: 没法吃点这么多，
1: 你吃去！
2: 你什么意思你？
1: 你知道吗？刚才你们俩一喊把我吓坏了，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怎么了啊？我就是这么喊，怎么着？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虫子，我都很害怕。那虫子还是我吃的，你知道？哎，你们俩别闹，别闹啊！你们俩千万别闹！我这个人，嘴本来就碎。我跟你说，你们俩刚才他刚吃什么都行，你到底吃啊？你吃，吃吃吃！
0: 您这变女神了，
1: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
0: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

0: 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4: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3: 我呀，
4: 啊，
3: 那个，我想当爸爸。
4: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吧？这是一个
3: 新职业，干嘛呀？
4: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3: 我想要个孩子。
4: 啊？
3: 干嘛这么吃惊？
4: 你想要孩子？
3: 啊、对呀。
4: 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4: 干嘛呀？
3: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4: 哎呦，
3: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4: 这
3: 哎，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就，哎，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多好玩，
4: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看看，
3: 你儿子是耗子，
4: 什么动静啊？
3: 就是可爱。
4: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3: 啊，
4: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3: 哦，是啊，
4: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3: 拿开水一烫，
4: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3: 啊，
4: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3: 哎呀，
4: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啊！陈公公
3: 啊，
4: 是个阿哥，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4: 我告诉您说，哥
3: 啊，
4: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3: 啊。是是，
4: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3: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4: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3: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4: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3: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4: 啊，
3: 字典都翻烂了。
4: 哇，叫什么呀？
3: 陈字典呢？
4: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3: 嗯。
4: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3: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4: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3: 那有什么可闹腾的？
4: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3: 是啊，
4: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3: 啊，
4: 你把门打开，
3: 哎，
4: 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3: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4: 完事省事儿吗？
3: 那孩子怎么样？
4: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3: 我儿子叫陈字典。
4: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3: 什么样啊？
4: 跟你学学。
3: 哎哎，
4: 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3: 哎，这不挺好吗？
4: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
3: 哎，
4: 陈字典，
3: 哎，叫吧，
4: 快点。
3: 哎呦，
4: 几点了？
3: 哎呀，
4: 迟到了，不知道，快出去穿衣裳来。
3: 对对，
4: 快穿鞋、嗯，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
3: 哎呀，
4: 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
3: 哎，
4: 把枪放下。
3: 还有枪？
4: 上学带枪干嘛呀？
3: 哎，
4: 爸爸，爸爸，爸爸，
3: 嗯，
4: 我要报杀父之仇。
3: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放了学再报行吗？
3: 哎呀，
4: 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
3: 哎呀，
4: 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
3: 哎呀，
4: 走你！
3: 哎呀，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4: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3: 哎，好嘛，
4: 哎，爸爸爸爸不行
3: 啊、
4: 我不能穿这个。
3: 为什么？
4: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3: 哎呦，得白穿了又。
4: 你怎么不早说？

0: 对，
1: 哎呀，啊，
2: 造孽！
0: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1: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0: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1: 多着急，就是
0: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我就不着急。
1: 没那个，哎，不可能，
0: 怎么？
1: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0: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1: 你要不去县城来一回啊？
0: 咱怎么来？
1: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子典，
0: 啊？什么？
1: 我就是陈子典，
0: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1: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0: 你放心，嗯，我肯定不着急。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来吧，
0: 来吧，
1: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可以啊，
1: 好吧，
0: 咱这就角色扮演了。
1: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啊，
1: 来吧。
0: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1: 谢谢爸爸。
0: 哎，对。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1: 爸爸今天可开心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
1: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0: 校服。
1: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0: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1: 走喽！呜，嗯，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0: 背课文可以。
1: 课文，年夜饭。
0: 好，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1: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0: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1: 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1: 上学去，
0: 快去吧，
1: 报仇去喽！
0: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1: 校长好。
0: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哎呀，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1: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嗯，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演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
0: 啊，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1: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0: 哦，对，公公扎地，公公扎地，变形，我是大黄蜂。嗯，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踢罚单！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嗯，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嗯，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嗯，问，100-70。等于多少啊？嗯，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再看10位啊，零减七能不能减？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怎么办？
1: 不能不剪了，
0: 不剪了，不剪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
1: 啊，
0: 要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0: 我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是个屁呀！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
1: 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看下一题啊。
0: 不着急。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一百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
1: 哎呀，真把我气死了！
0: 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2: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没有海鲜了。
2: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没有偷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2: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钱不还？
0: 哎呦，可把我急死了，
2: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2: 爸爸，
0: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
2: 哥，回来，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1: 兄弟，
2: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2: 不行，
1: 我不要了，
2: 不行，你得要，
1: 我不要了，
2: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1: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吗？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1: 是，
2: 你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1: 想要，
2: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2天。
0: 借不了船。
2: 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养啊。
1: 我先预练，
2: 好不好？
1: 太好了。
2: 你跟嫂子说一声。
1: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2: 太好了。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好嘞。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2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

0: 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你姓什么呀？
5: 姓郭。
4: 姓郭？
5: 对，
4: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5: 哎，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6: 啊。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5: 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6: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5: 一定得先。
4: 行了啊，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6: 啊，
4: 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6: 什么原则呀？
4: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6: 势利眼。
4: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6: 啊，
5: 我们这夸你呢是吗？
4: 行了，我先问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5: 我干嘛问这个呢？
4: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5: 哦，问挣多少钱呀？
4: 挣多少钱？
5: 我一个月呀，
4: 啊，
5: 6500。
4: 哦，您挣6500。
5: 6500。
4: 他6500。
6: 我比他少。
4: 您呢？
6: 差500啊。7000。
4: 不会算数是吗？
6: 嗯。
4: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6: 我是8级。
4: 哦，您8级。
6: 哎，
4: 你呢？
5: 俩4级。
4: 捣乱是不是？
5: 谁捣乱了？
4: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5: 哦，你问这个
4: 啊？
5: 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4: 好，
6: 观众跟我心连心。
4: 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5: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4: 哦，
6: 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4: 这俩是双胞胎。
6: 介绍谁不一样啊？
5: 就是的
4: 啊，
5: 随便吧。
4: 行吧，先介绍你吧。
5: 我介绍我。
4: 你站好了。
5: 可以。
4: 你姓什么呀？
5: 姓郭。
4: 姓郭？
5: 对，
4: 背黑锅的锅。
5: 有姓背黑锅那锅的吗？
4: 叫什么呀？
5: 郭威。
4: 哼，郭威。
5: 对，
4: 龟。
5: 你等一会儿
4: 啊，
5: 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4: 怎么着？
5: 郭威
4: 龟。你这名好啊。
5: 好什么呀？
4: 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壳硬。
5: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4: 你多大了？
5: 28。
4: 28
5: 啊，
4: 长得跟82的。
5: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4: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5: 相声不多。
4: 嗯，
5: 10年。
4: 10年了。
5: 对，
4: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5: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4: 你就荒废时间了你。
5: 不，话不能这么说
4: 啊。
5: 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
4: 不是，
5: 因为这精。
4: 你怎么了？
5: 你这是？
4: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5: 啊，领导啊！
4: 您真是领导啊？
5: 对呀。
4: 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5: 怎么了？
4: 就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5: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大个的是吗？
4: 我给您道个歉啊！
5: 甭，
4: 对不起。郭叔叔。啊，
5: 你可比我岁数大。
4: 不，您官比我大呀。
5: 哦，

0: 就得这么喊。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啊，郭叔叔贵姓？
0: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
1: 姓郭，姓郭，
0: 姓郭，
1: 姓郭好。
0: 好什么好啊？啊？背黑锅的锅？
1: 不是。
0: 什么呀？
1: 您这锅，您是这个，您是，您是郭沫若的锅。
0: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郭了。
1: 哎，您是郭沫若的郭。哦。您敢问您叫？
0: 郭威。
1: 郭威好。
0: 别好了。啊。郭威龟。我这名儿壳硬。
1: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0: 我是威猛的威。哎，
1: 您是威武的威啊。哦。您这名儿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您这名儿您既长寿又大补。
0: 啊，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1: 那个您高寿啊，领导？
0: 干嘛？我还高寿啊？28。
1: 28好。
0: 别好了。
1: 好。
0: 我长得跟82似的。
1: 不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1: 您28，您古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30而立。
0: 我28。
1: 啊，您还差2年呢。嗯。您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0: 什么词儿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1: 哎，您邦邦的了，
0: 您会说吗？
1: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0: 好，
1: 行，我听您的。您比那，您比老们他这眼您强多了。
2: 啊，这，我怎么了？
1: 你闭嘴。领导，我先跟他聊两句。
0: 行，
1: 谢谢你，谢谢你。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2: 姓郑。
1: 姓郑。嗯。不治之症的症。
2: 是这么解释吗？
1: 叫什么？
2: 郑健。
1: 郑健。嗯。正在犯贱。正。
2: 我招你了
1: 啊！你多大岁数了？
2: 58了。
1: 58了。嗯。你完了。
2: 完了。
1: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2: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说冒烟不行，这不是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00-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啊？
2: 啊。
1: 啊。好，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啊、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嗯、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2: 重新给介绍了。
1: 赶紧给您介绍。
2: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哎、来。
1: 您贵姓？
2: 姓郑。
1: 好。
2: 好什么呀？不治之症的症。
1: 不是，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2: 又改正大光明了。
1: 哎，正大光明。啊、您叫？
2: 郑健。
1: 好。
2: 好什么呀？啊、你不说了吗？正犯贱呢。呦，
1: 那哪个混蛋说的？嗯、啊，
2: 有一个混蛋说的。
1: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嗯。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嘿。哎。哎呦。高寿。
2: 哪没高寿？58了。
1: 好。
2: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1: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啊，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2: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1: 少年啊。
2: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1: 中年74。
2: 谁规定的？
1: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啊，悼词上写的特清楚，中年74岁。
2: 那是哪个钟啊？
1: 您甭管哪个钟，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嘿，
2: 词儿全变了。
1: 您多帮着我。
0: 过来。哎，
1: 您稍等。
0: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1: 啊！您说，
0: 问问你吧。
1: 哎，您说。
0: 你贵姓啊？
1: 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吧？
0: 对对，你姓什么呀？
1: 我姓什么啊？您领导决定吧。
0: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1: 是，那您猜。
0: 我猜。
1: 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嗯，
0: 我猜。
1: 哎，您猜。
0: 那我可猜了啊！
1: 您大胆猜。
0: 哥，我猜啊，我猜你姓彪。
1: 我姓什么玩意儿？
0: 姓吧。
1: 我姓吧。
0: 对不对？
1: 对。啊。对。我姓吧。
0: 姓吧。啊。姓吧。
1: 姓吧。
0: 姓哪个吧呀？
1: 就姓您说这个吧呀。
0: 姓我说这个吧。
1: 您说这吧。
0: 怎么写呀？
1: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0: 我来来。
1: 啪啪就是，啪是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是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0: 这字念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念什么？
3: 你说这个，你姓啪，你不会写？
1: 就是啪。您贴过膏药吗？
0: 膏药贴过。哎，
1: 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啪。我就姓这啪。
0: 哦，你就姓这啪。哦，感情这人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1: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啪。
0: 哦，小啪，小啪就是你。你哎，
2: 我猜你可不姓啪。
1: 哦，那您说我姓？
2: 我猜你姓温儿。
1: 温儿，
2: 对不对？
1: 温儿，
2: 嗯。
1: 啪。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2: 你先说对不对吧？
1: 对呀，
2: 对，
1: 当然对了。
2: 啊，小温儿，
1: 哎，小温儿，
2: 我问问你吧，哎，
1: 您说，
2: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多大了？啊，您领导拍板吧，
2: 这也领导定
1: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2: 我看你啊，
1: 您猜啊？
2: 八十了。
1: 我
2: 嗯，
1: 八十了，
2: 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对，昨天我刚过八十大寿，
2: 哦，
1: 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2: 嘿，
1: 明年过生日我叫您。好好好，
0: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你别
1: 你怎么了呀？
0: 我看你可不像八十的。
1: 那您说我像？
0: 我说你顶多十八。
1: 十八，
0: 对不对？
1: 对呀，啊，我十八嘛，十八，
0: 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1: 对呀，老十八。
0: 老十八呀？
1: 叫老实巴交。
0: 老实巴交，
1: 哎，就我这来的老实巴交，
0: 哦，老实巴，
1: 老实巴，
2: 嗯，我看你八十，
1: 啊，我八十，
0: 不，我看你十八，
1: 我是十八，
2: 八十嘛，
0: 十八，
1: 我又八十又十八，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虚岁八十，周岁十八。
0: 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
1: 嗯，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0: 哦，我再问问你了。
1: 您说，
0: 您，啊，是男的是女的呀？
1: 这还麻烦了。那我男的女的，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0: 行，你站好了，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1: 对，大老爷们儿什么男的？
2: 不，我说呀，你是女的。
1: 对，女的，
2: 女的吧。
1: 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一针见血，
2: 嗯，
1: 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2: 女的，
1: 女的，啊，
0: 我说他是男的，
1: 我是男的，是男的，
2: 女的，
1: 我女的，女的。
0: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更不能错了，
0: 那谁错了
2: 啊？
1: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我变男的了。
0: 哎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2: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0: 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2: 腊月，
0: 六月，
2: 腊月，
0: 六月。
1: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
2: 啊
1: 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啊？你们俩这是？
0: 你问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你比他大？
0: 我管着他。
1: 管着他？嗨！我告诉你，你问我几月生日？
0: 嗯，
1: 我是。咱们几月了？
0: 我记
1: 啊，
0: 六。
1: 我六月的。
2: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2: 腊月。
1: 我腊月的。
0: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还是六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腊月的。
0: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的。
2: 我比他大。
1: 我腊月的。
2: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2: 没听说。

0: 知恩记于心。
1: 他每次一看见我们家摘扁豆，就蹲在我们家这儿帮我们家摘，也不会表达，知道吗？默默无闻。我说我不会让你白摘的，你记住我这句话。等到最后，我用快递的方式给他寄了有好五六次了，有吃的，有穿的。人家那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人家帮我，所以我就给他以承诺。
0: 育儿终有成。
2: 那要再找的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3: 我还是愿意说，让对方的孩子来接纳我，我的孩子也接纳他们。就是我能把对方的父母当成我的父母来善待，别人的孩子我也能当成自己的。我也希望他这样对我。
0: 在上一期节目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性格差异较大。
1: 男人就要有给个男人味儿，刚强、坚毅；女同志呢，温柔、委婉。恰恰你把女人的味道给丢失了。我没有丝毫诋毁您啊，您保持您的风格，会有人欣赏您的。至少，但是我不欣赏。
4: 你这种结论呢，是给别人一种不礼貌，这是你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不是针对你讲，我们之间没说过话吧？
0: 最终不欢而散。二号男士热爱文艺，
1: 我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1: 第三个关键词，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听。
2: 我原来啊，我在老北京住大杂院，十多户，在琉璃厂，知道吧？那会儿我们家特别穷，十一户的大杂院。一个是我老没成家原因，跟着特别穷有关系，跟个儿不高也有关系。再一个，我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家特别穷，一个人，人家为什么里头不穷？就院里头，我们在院外头，人是双职工，比如说都是抚养五个孩子，那俩家长在化工二厂，你想想那大国企化工二厂收入也高，俩人抚养四个孩子，我们家就是一个人，就我爸，
1: 养几个？
2: 我们是七口人，你像我妈没文化，连居委会都不要，只能在家。你像我们这些，我还特能吃。那会儿我是田径啊，长跑队啊，你想肯定能吃了。
1: 然后呢？
2: 然后我爸呢，怎么办？为了弥补这家庭啊，跟他们单位的食堂，人家食堂不错，大食堂也是大型单位，好几千人食堂。人家食堂，比如说今天想上扁豆这菜啊，扁豆得摘呀、啊，哎，人家职工少怎么办？哎，就知道我爸困难，我们家困难，得了，把几麻袋。扁豆是吧，让我爸用中午吃饭时间用三轮车给拉回来，知道你孩子苦是吧，吃不上饭怎么办，帮人家摘完扁豆再返回食堂，知道吧，食堂就用省的摘了，给我爸点加工费
3: 啊，
2: 知道吧，小燕是这么回事。但是摘你可要好知道好几麻袋，虽然那会儿我是上学，只能用放学时间摘，十多户的大杂院谁管你，所以就说的这个暖人心这回体现出来了，知道吧，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你那么全院就你们家最穷，谁帮你啊，每天我们在院门口就这么宅。哎，住院里的有一个，就是他就行动不便啊，但是他脑子丝毫没有弱智。哎，他每次甭管从外头出来还是从里头出来，一看见我们家宅便动就蹲在我们家这儿帮我们家宅，也不会表达，知道吗，默默无闻。等到最后我一激动的感慨，我就跟这个就是个身体有残疾我们家这邻居说，他叫贝儿利，我说贝儿利，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不会让你白宅的，你记住我这句话。完了后来我不是79年参加工作之后，在3-4年之前四月我回我们琉璃厂了，我回我们的大杂院，我一去一我就主要就看着残疾人家了，知道吧，因为我知道我大栅栏我们大杂院的地址啊，我用快递的方式寄给谁谁谁，一寄全院都知道了，那邮递员往里一走肯定的谁谁的包裹，知道我给他寄了有好5-6次吧，有吃的有穿的，人家那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人家帮我，所以我就给他以承诺。哎，所以小燕
1: 这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当涌泉之报，
3: 应该说是咱们人之常情，你谁得到人家的帮助应该都有一个回报。
1: 那咱说说如果要找的话，除了刚才说的要温柔善良，还有什么其他条件吗？
2: 啊，就是有医保退休费就行。
3: 嗯
1: 啊、
2: 知道吧，
1: 是不是北京的也无所谓？

0: 是吧？
1: 最好还是北京的吧。比如说，假如啊，我们耿妹妹哈、啊、面临耿妹妹还有一个本市的退休人员，那我当然还是首选本市。
0: 哦，
1: 是吧？因为他一过起来，生活的压力小多了。人家也有医保，人家是不是同样都看同样的病，人家报销的多。
0: 行，嗯，好，那这样我们来见一下三号女士吧。
1: 行，
0: 来，掌声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坐这边。吴淑欣，53岁，离异，助理，河北户籍。
1: 您好，女士。
3: 啊、哦，你好、嗯。
1: 您贵姓？
3: 我姓吴。
1: 哦，您哪里人？河北。
3: 河北。
1: 什么地方？
3: 河北邢台。
1: 哦，邢台。
3: 嗯。
1: 您现在在北京居住吗？
3: 对。
1: 啊，是有自己的房还是居住，还是租的？
3: 我现在是租房。
1: 哦，租房。嗯、您那也就是说在北京工作，也在北京。
3: 对。
1: 啊、哦，那您的年龄，您可以告诉我吗？
3: 我是73年属牛的。
1: 现在是
3: 53吧。
1: 哦，53。你们女同志55退吧？
3: 我没有退休，我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1: 哦，哎，你们灵活就业，王老师他也得到55吧？
0: 灵活就业是工、
1: 啊、
0: 工人待遇，不是干部。对，
1: 啊、
0: 灵活就业是50。
1: 啊，他就
0: 但是他得到，比方他15年不够
1: 啊，对。
0: 然后呢，120年不够，他要继续交。
1: 你交现在交够有15年吗？
3: 没有。
1: 你看是吧？你看虽然他53了，
0: 对，
1: 15年。
0: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交的晚。
1: 你交的晚啊？
3: 嗯，对。
1: 你想找男方的条件，你说一说，我看我符合不符合你。
0: 就值了。
3: 我呢？
1: 你说吧。
3: 嗯，对于外貌吧，要求不是没有什么要求。
1: 嗯，没有。
3: 但是对啊、首先要找一个。
1: 你看中哪方面？
3: 就是比较心眼好的、善良的。
1: 嗯。
3: 另外有责任、有担当的。
1: 嗯。
3: 经济条件吧，偏中上一层就可以了。
1: 你的孩子是在你身边还是？
3: 孩子的姑娘结婚了，自己做个小生意。
1: 一个女孩。
3: 嗯，还有一个男孩。
1: 啊，你看。
3: 男孩在上大学。
1: 哦。
3: 嗯，今年是大四。
1: 你是离异还是丧偶？
3: 离异。
1: 离异。
3: 嗯。
1: 你什么原因呢？你们分开？
3: 什么原因？
1: 我得了解了解。
3: 这可说来就话长了。
1: 简单说，是吧？简单说，是因为脾气，还是因为那个？
0: 您这样，您是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三号女士的话，您可以坐她旁边。
1: 我可以坐在旁边。
0: 啊，好。
1: 嗯，行。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吴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3个：爱生活，向美好，苦心育子，终成才，利己为先，终离散。嗯，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3: 现在助理，老板助理。
0: 哦，
1: 私企吧？
3: 嗯，
1: 民营。
3: 也不是，是一个，我的老板是个小姑娘。
0: 嗯，
3: 搞自媒体的。
0: 嗯，
1: 自媒体。
0: 嗯，那你要负责什么呢？
3: 我主要是负责开车，包括拎东西，他的生活日常起居。
1: 啊，日常打理哈。
3: 嗯，对。
0: 那平常你是跟他在一起生活？
3: 嗯，我是白天上白班，晚上我就回我住的地方。
0: 哦，那需要给他什么打扫卫生、做饭什么等等这些吗？
3: 嗯，就是他吃饭一般很少，外卖也比较多点。另外呢，就是对外卖有时候多点。
0: 嗯，
3: 主要是跟着他出门了，或者是。嗯，给他弄一些东西，准备一些什么的。
0: 那工作忙吗？
3: 工作也够忙的，
0: 嗯，
3: 挺忙的。
0: 所以每天在外边跑。
3: 对。
0: 啊、哦，那这就工作满意吗？
3: 还满意，还行。
1: 忙他肯定效益好啊。
3: 嗯，
1: 知道吧？你看，
3: 嗯，我们这是死工资，
1: 是吧？
3: 死工资，对。
0: 嗯，就是拿一份薪水，然后反正就。

0: 围着老板转呗，是吧？
1: 老板
0: 他要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2: 对，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来北京多久了？
2: 来北京快四年了吧，差不多四年。
0: 刚来没多久。
2: 对，时间短。
1: 刚来没多久。
0: 那之前是在？
2: 之前在老家，
0: 是河北是吧？
2: 河北。
0: 在那边做什么呢？
2: 我来之前是驾校教练。来之前这一段，
1: 哟，那可以
0: 啊，所以怪不得会开车哈、啊。
2: 对，开车技术还行。
0: 女驾校教练啊，那有没有这个男的？这个一上来说，哟，给我分一个女教练，还这么年轻的教练，行不行啊？
2: 没
0: 质疑你的，
1: 质疑你、
2: 没有，没这么说的。
0: 那这工作为什么不做了？
2: 因为后期竞争力太大嘛，同行之间互相竞争。我这人吧，就是说到就做到，我说收人多少费就收多少费，后期不会再跟人要。但是人家有的人就不这么做了，人家就是比如说我收2000，人家能收1500，我收1000，但是当你进入报上名以后，套了钱以后，人家后期可以再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我就不愿意说做自己违背良心的事儿。因为找我报名的基本上都是有熟人嘛，也或者是学员介绍的，因为相信才过来报名。时间长了，你就是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觉得人品出问题了，所以我就不想干了。
0: 在这之前做什么？
2: 到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高中毕业以后，那时候是也是老师。我们是代课教师吧，后来就是说清退一批，我就自动下来了。下来以后上了一段时间私企的班。再后来就是进入驾校。
0: 所以经历相对比较清楚是吧？
2: 对。
0: 那这次怎么来到选择的呀？有时间看电视吗？
2: 我看过2-3次，是我那个亲友团姐妹给我说的。
0: 这也是你的亲友团？
2: 对，穿白衣服的这个。他介绍我过来的。
0: 您是第一次来吗？不是吧？
3: 是第一次。
0: 是第一次啊。
2: 我们都是第一次。
0: 然后一下介绍了2位。那你自己怎么不上呀？
3: 我相对来说没有自信。
0: 没自信啊。所以就来给他们俩当亲友团了是吧？那你们三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2: 我和他，我们是在一块儿住。我和那一个嘉宾呢，我是在他会所认识的。
0: 那他是个什么脾气性格的？
3: 他性格挺温和的，人也挺好，挺善良，心眼也好，勤快。
0: 你这个亲友团脾气怎么样？
2: 我们反正挺合得来的啊。
0: 见他发过火吗？
2: 没，几乎是没有。我们都是说什么呢，都能理解别人，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吧都能互相沟通一下。都不是那种乱发脾气，乱说别人不好的人。我们从来不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好，从来不这样说别人。
1: 他们一起租的房。
2: 对，
1: 是吧？
2: 我们白天都是各人干各人的，晚上就是回家一块儿住聊聊天。
1: 拼着一块儿租的。
0: 所以这次一起结伴来上选择了。
2: 对，
0: 是吧？
2: 对啊。
0: 那你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呢？如果找了以后你这份工作还做吗？
2: 想在北京找的。找的原因就是想这份工作不丢。
0: 因为白天就当上班了。
2: 对，因为我白天班晚上可以回家嘛。
0: 对，所以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因为我前夫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没有责任心的人。首先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要有责任心。对，他要是疼我，这是第一的。然后呢，就是说我是希望能融入他的家庭，他也能融入我的家庭，包括孩子父母这一块。因为毕竟都有孩子，都有父母，都希望说对另一半吧，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好一点。
0: 女儿现在是在
2: 老家
0: 啊，
2: 在县城开的门市。儿子现在是石家庄，上的读的法律。明年就考公务员了。
4: 您是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了，孩子。
5: 他那的孩子都，老大一个儿子今年念高中，老二是俩闺女，
4: 都不用您操心了，
5: 都不用。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这苦心育子终成才，这孩子怎么都是你一个人养大的？
2: 对，孩子从小就他爸从来没管过。
0: 为什么他不管啊？
2: 因为他不爱和人沟通，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他就性格就是特别内向，他不管
1: 啊。
2: 哎，对，他不管，不管。所以这孩子呢，两个孩子都是从小我管的。
0: 怎么样，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还顺利吗？有没有也让你碰到这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2: 有啊，姑娘这还行，姑娘是从初中毕业以后吧，她就不上学了，原因呢是受她两个小姑姑的影响，因为两个小姑姑上班，所以她也想去上班。我是想把孩子培养成才，但是她就是不上，我也没办法。但是儿子呢，他是就是从小也是一直跟我吧，他爸爸从来不管。到初中的时候，他是特别叛逆的。初二、初三的时候吧，老师是经常把我叫到学校去的。后来他是初三毕业以后，他没考上好的高中，所以他就不上了，他想辍学。他那时候的梦想呢，就是当一个游戏主播。对我来说，那时候我觉得游戏这块是一个不正当的职业，所以我想阻拦他，阻拦不住，最后没有办法，也就辍学了。在我们县城有一个好闺蜜吧，她一个姑娘，也是和她和我儿子差不多经历。后来经过一个心理形态式的心理老师的疏导吧，那孩子后来上台演讲非常的好，我亲自看他视频了。后来我又就找到那个老师，把情况说了一下。老师说，他说，因为我找他的时候，那时候离初三毕业还有2-3个月，3-4月份找到他。他说你送来太晚了。他说如果早的话，我敢保证你的孩子能考上大学。那我也想试一试，所以说和那个老师见面是2个小时，收了我6000。说实在，我也挺心疼的，我舍不得。但是最后没办法，我知道哪边是轻哪边重，所以我就带孩子去了。去了以后就在人家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人家那老师说，鹏华妈妈你在这等着，我带孩子出去一趟。带他出去1个小时以后回来，我带我儿子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还没出行台室的时候，他就把游戏卸掉了。我当时我纳闷，我说儿子，妈妈天天嘟囔你这个游戏不让你玩，不让你玩，为什么这老师1个小时就能让你戒掉呢？后来当然孩子也给我说了其中的原因嘛。陆陆续续我孩子跟了他2年，这时候学籍已经没有了，因为不在学校。他2年以后他又跟我说，他说妈我要上学。我说你咋上学啊，都没学籍了。他说没有关系。我说现在上学，你现在上学只能按社会青年考。我就把他送到了一个教学质量不好的学校。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数学是70分，后来他就认识到学习这个重要性了，他就在网上自己搜教数学的老师他的方法，然后从70分到下一次考试他就飙升了140分。他学校老师都是非常的震惊，所以从这时候我就体会到了他这个孩子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该做什么，从心里已经发自内心的想学习。后来我就一直就是不怎么管他了，他就一直考上大学。现在呢，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吧，包括洗衣服、做饭呀，自己的，反正我啥都不管，每个月只给生活费，什么都不用管。这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1: 你看，在这关键时刻，他为了孩子的从厌学到爱学到成功，有耕耘就有收获。
7: 我觉得这位女士身上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闪光的一个优点啊，就是。也可能我在教育孩子 这个上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我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嗯，哎，别人告诉我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有希望，这就是50%。嗯，那也许去了回来以后哈、啊、也没有用啊，但是他觉得这就是机会，
1: 勇于尝试，
7: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他这种人的性格，如果在婚姻中，他也是努力的去寻找幸福。
1: 是
7: 啊，你努力了，幸福就和你靠近。那你说我在这等幸福，其实是等不到的啊。这也是给这个你
1: 给我以借鉴。
7: 对对对，
1: 我是躲闪回避是没有用的。嗯，我要跟你学，
5: 儿子确实。

0: 其实也有出息了，
1: 对，
0: 这点是验证了他这方法行，钱没白花，这个也是他最后人想要的结果。
2: 儿子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的前夫完全是没有给一些帮助的，是吗？
3: 对。
2: 那个时候你们俩是已经都分开了？
3: 嗯，没有分开，因为我看我是出嫁以后，我不是就在教书吗？那是在我们娘家那村接。那时候收入是一个月130，就是我自己有收入吧，我也没给他要过钱，然后就让他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不养老婆，不养孩子。后来呢，我生了儿子以后，我就没有收入了嘛，我就给他要钱花，他就是说给我100块钱，得问这钱你怎么花了，花的省一点，别一次都花完，这100块钱都会这么说。后来我也生气嘛，我生气我就不给他要了。孩子就是3岁以后就开始上幼儿园了嘛，我孩子上幼儿园上的比较早，在我们村里可以说是先上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在家里看着他，他也学不了什么，把他放到幼儿园，他又能学知识，而且我挣的工资吧，还除了给他交这个学费以后，我还能挣一部分。所以呢，我就出去自己打工。当时的说实话，我是跟他商量我们俩做生意，因为在我们那边吧，这个羊绒配件这一块，包括滤芯合金这一块都做得非常火，而且他会做这些事儿，来我们两个做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能发家。但是他就不做，他属于那种，就是挣100块钱，我要存100块钱，你不要花，他就属于这种人。
2: 那以前他挣的钱不给你，然后他是自己花了还是存起来？
3: 他自己留着。
2: 那他攒那些钱要干嘛用呢？
3: 他说给他儿子是结婚用，但是我这人吧，就是不是那种爱追这个小毛病的人，我也不追他。你这存了多少了或怎么着，我相信他，因为我当时我也是相信他的，他舍不得花，因为毕竟他就上一个班挣个3000-2000的，那时候挣的少嘛，所以他就想存着一直。后来就是孩子的生活费吧，所有的学费吧，全都是我自己，包括穿衣住行这一块都是我自己。离婚的导火线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好像是高2、高3的时候吧，我送孩子去上学，孩子呢没有提前跟我说要学费的事儿，但我送完他以后，我回来的路，他不是住校吗？我回来的路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要3000学费。我那时候呢手里就没有了嘛，我就想跟别人借，就跟他爸爸要呗，是吧？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明天交学费，我说孩子没有提前跟我说，我也没做这个准备，就明天交学费，你弄3000块钱。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再说吧。我说这再说吧，我就没吱声呢，到明天再打电话，后天再打电话就不接了。这电话一直不接，我给他妹妹打电话，给他哥打电话，都是不给。我当时我就气急眼了，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孩子从小你都没管过，就这一个难处，你当爸爸的你还不给。我当时我就想，我就随便找个老头，大街上我摸一个都要比你强，当时就是这想法。所以我就给他妹妹打去电话，我说这婚我离定了，他不离，他说啥都不离。后来我用了我的一个软方法，我说你要是怎么知道咱俩反正也没有感情，是吧？孩子你也不管，我说你不离呢我也要离，我不管你的想法，你如果说咱们和谐离婚，咱们就去民政局，孩子还管你叫爹叫管我叫妈，该怎么孝顺怎么孝顺，我不会阻拦孩子和你关系亲近。如果说你把我逼到法庭上，这时候就咱俩就是仇人，我就这么给他说的，就这样他就同意了嘛。就是从离婚以后吧，他就答应给孩子将来孩子结婚呀或怎么着的，后来他可能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就说共同担一半吧，房子将来一半，车子将来一半，娶媳妇一人一半，生活费也一人一半。我呢就是想，因为你给他要钱特难，我不愿意光这样和他生气。后来我就说，要不你担学费，我担生活费吧。学费一年才5000-6000块钱，我这生活费一个月就2000多，我这一年差不多3万。这些都不是我在意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重要。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孩子将来就娶媳妇儿、结婚、买房，你啥都不管，我自己管，我都不和你过了。最后
2: 所以分的是彻彻底底，是吧？
3: 对，分的彻彻底底。现在就是说好几年了，我从来没有过联系。不，已经不联系。
2: 那要再找的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3: 想法就是因为前夫给我这样的教训吧，我这人还是比较有爱心的，我是一个比较善良有责任心的人。因为你找肯定是二婚来说，人家有家庭也有孩子也有父母，我也有，我还是愿意说让对方的孩子来接纳我，我的孩子也接纳他们， 就是我能把对。

0: 对方的父母当成我的父母来善待，别人的孩子我也能当成自己的，我也希望他这样对我。嗯，如果说做不到这样的话，还是说你是你的个人藏着个人的小心眼，我就觉得这个结这个婚没有什么意义。
1: 年龄上是怎么考虑？
0: 年龄是上边不差十岁吧，下边不差五六岁都没有问题。嗯，这都没关系。嗯，
1: 这个三号女士也见了哈，有什么想要问三号女士的？包括她的亲友团，刚才你也觉得不错。
2: 是，嗯，你吸烟吗？我冒昧的问一句。
0: 我不吸烟。
2: 我挺在乎这个的。
0: 不行，
2: 那我就知道了。
0: 而且我这身体也很好，三高都没有。
2: 你那个你们老板都给你办的吧，医保什么的？
0: 不是，我在我老家自己交的。
2: 在老家自己交的。
0: 交。
2: 交过15年不就下来了是吧？
0: 对，
2: 你就可以不干了。是吧？
0: 我的想法就是
2: 生活保障啊，
0: 因为我是一个不愿意闲着的人，你让我在家这样休息，我觉得还不舒服。只要我能干，我就干。
1: 他55还年轻啊，
2: 是是是。闺女她现在成家了吗？
0: 我那外孙女都老大了。
2: 那她没有什么操心的。
0: 没有。
2: 你现在收入，老板给你开多少？能说吗？
0: 9000。
2: 啊，你看是吧？要不然你看她。想工作不丢，一直在干下去。
0: 对，我这工作也不
2: 累。领导对他可以，
0: 老板对我也很好，
2: 证明他的效益可以。
1: 但你想过没有？也许他是以后要以工作可能排在你的前面。
2: 是，但愿你找比我强的吧，好吧？我希望这样。我想在我还是偏向于本市的。我再等一等，好吧。
3: 我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择偶方面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他说，哎，你看我想要一种动物，什么样动物呢？啊，比如说他这个有牛的眼睛啊，然后有龙的鳞啊，这个鹰的爪子啊，鹿的脚。你说把所有的动物这些优点我都集中在一起，然后这个有没有这个动物？其实也有，因为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一条龙啊，龙的样子，对不对？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啊，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完美的龙的形象吗？无论是男生女生，好像都不存在这种，每个人都是有或多或少有一点小瑕疵，或者说有一点跟你想象的是不匹配的。所以那我们到底没有完美的匹配对象，我还要不要找呢？我觉得这就是我跟我来和解，我来跟我的完美主义和解的一个过程。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我凭什么要心目当中的跟那条龙要让它跟我在一起呢？所以我倒觉得每个人坚持了，我们都会在某一些年龄段有一个完美的这个理想伴侣的形象，但是在我脚踏实地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跟自己和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让我们距离幸福更近，让我们距离那个完美的形象会更远。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4: 今天我就不送了，三位女士都挺优秀，留给台下的男士们。
1: 行，问问我们的二号。
2: 由于各种原因，我今天也不想献奖献花了，祝福三位女士今后幸福。
1: 好，那这样的话，我想也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了机会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友伴小程序，勇敢地走上选择的舞台，来寻找您自己的幸福。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选完不算完，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台前幕后的花絮，直抒胸臆的表达，
6: 这个呢需要包含，需要包容，
7: 不包含，不包容，
6: 你听我跟你说，
8: 身高是我的那个
7: 不
8: 障碍，
7: 不到，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了，外形不重要，
9: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男人。老是偷着看我的手机，
6: 他现在破的就是这个。哎，不是，他的愿望确实是找到你，你现在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5: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引领朋友们，
4: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吴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3: 等你来。

0: 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1: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妆棒麻药与安迪斯普的文明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麻药世界，为什么把麻药的世界放在第一个展厅呢？因为看玉米黄金美妆棒，玛雅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所以这第一个展厅有了重点讲玉米，不用多说了吧。第一次看一个展览，将玉米黄金美妆棒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妆棒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妆棒的头，上面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我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是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的？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结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2: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两粒可可豆可以。

0: 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1: 大家可以看到本子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的。你看到没？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闻闻这个。哎，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2: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3: 你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4: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5: 大家好，我是小松松，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4: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银商展做的那个富豪小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6: 这次这个首博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7: 哎，对，
6: 哦，
7: 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6: 花了多长时间啊？
7: 2个多月吧，因为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8: 那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4: 对，它这个是，它上了附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8: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4: 对对对。
8: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9: 今年多美好啊，一去不复返了，
10: 一去不复返，单腿离家了，小丫。
8: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叶南飞。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是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了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5、6岁。
1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8: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4: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12: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13: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8: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5: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14: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4: 什么样的长

0: 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觉得他很可爱。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 好，松，好的，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2: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您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3: 如果你要从哪儿发现你，给你一块石头。

0: 前一直觉得自己男生们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所以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浸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个感受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抱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5: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6: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7: 很新鲜。
8: 你来一块吗？
3: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8: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9: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厌食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厌食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10: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3: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10: 对，
3: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食。

0: 正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酥烩。
1: 话剧《厌食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主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老字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实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2: 你拿我当宰来用，我这辈子都拿你当亲爹孝子。我娶了凤行，恐怕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十八行，我要去帮他，败家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3: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4: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7: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鹤立汀生下来时怎么也不会哭，有人找来一面锣，当当的把他震醒，这个未来的著名作曲家才勉强哭了两声，算是对这个世界的屈从。鹤立汀读私塾时，先生给他起了个号叫抱真，有人说这像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没想到后来他自己改的又被大家熟知的绿汀两个字却是更加细腻温婉。抱真和绿汀是他特别钟爱的两个词，日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以倔强的个性保持真理良知，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有着绿汀般滋养于自然淳朴的审美个性。冥冥之中这两者影响了他的一生。
1: 我爸爸是老六，我那个爷爷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没有文化，他想要这个儿子能够学文化。
0: 贺家老六为了学文化比其他兄弟要更吃苦努力，因为他的父亲身为农民，要供这么多儿女上学实在困难。几番周折后，贺吕汀还是走出了大山，到省城长沙的艺校继续学业。
2: 因为他弹钢琴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已经是接近20岁了，学钢琴的人到20岁来弹钢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贺吕汀学习钢琴，白天在琴房练，夜晚在梦中练。有几次他在梦中弹着钢琴竟摔下床来。
1: 我爸爸他出生就是一个农民，对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来讲，他就是勤奋苦学，我还有这些都他的基本。
0: 同学们对这位刻苦的从床上掉下来的学长印象深刻，然而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他那爱较真的性格。他和同学争论问题，不答真理誓不罢休。
1: 但是他认为你这个错了，你要怎么怎么样，他也可以就直面谈，他不管你的感觉。有的时候说话好像很尖刻，但他就是这样讲。
0: 如果说中国的每个省份也有性格，湖南则可以概括为脾气火爆。上世纪20-20年代，革命思想席卷湖南，湖南革命者辈出。而作为出生时连哭都不会的湖南人，贺吕汀很自然地不顾音乐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
2: 他那个年代正是个革命大潮的年代，所以他沿着时代的潮声来啊。
0: 当时的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要打倒国内军阀，打倒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1926年，为报复四川万县惨案中被英国人打死的200名中国士兵、100名中国平民，湖南人采取了支援行动。
2: 英国人那个石油公司啊，到处都有他那个石油站，就是老百姓那个愤怒激发起来了。这样的话，我把那英国人在这个地方的这么这个汽油站，我给你烧掉。
0: 首当其冲，带领30个人到油库将油罐放翻，并首先提出烧英国人油库的是贺吕汀。他当时已从艺校毕业，回乡教书没多久就参加革命，担任湖南邵阳总工会的宣传部长。贺吕汀革命的启蒙者是三哥贺果，贺果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师范同班同学， 蔡和森、向景玉的留法同学。在赫国的影响下，烧毁英国人油库之前，贺绿汀也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参加共产党，教室里面宣誓了什么的，那些个都不正规的，还什么宣誓不宣誓，参加就参加了。
0: 但贺绿汀入党后一年，本来一起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分裂，已基本掌握中国政权的国民党开始清洗原来的伙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贺绿汀从湖南流亡到广东，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贺绿汀不会打仗，就帮机枪手装子弹。后广州起义失败，贺绿汀一路逃亡，最终被捕。贺绿汀没有交代国共分裂后自己反国民党的行为，法院依据他湖南期间的罪行，判其徒刑10个月。出狱后没多久，不想当顺民的贺绿汀又随三哥继续革命，一年后又被抓捕，又一次逃亡。彼时共产党组织的历次与国民党的对抗在大城市中均告失败，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上海西门路西城里，原来这里有一所小学，随三哥去山东继续革命又失败后，贺绿汀开始在这所小学靠教音乐课糊口。上海国立音乐专科

0: 学校，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音乐教育学府，在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师生虽不过百人，但教学水平和欧洲一流音乐学院相比并不逊色，应该是当时最能给出关于音乐的真知灼见的地方。贺绿汀决定要到这里报真。
1: 我弟弟没考上副座，对吧？他要维持自己生存，要教书，他才能去在音乐学院那个弹琴练那个琴。
0: 嘉善路旧称甘氏东路，距离当年的国立音专不远。掩映在梧桐树间的石库门，仍能辨认出过去法租界的样子。贺绿汀第一次参加国立音专初考失败后，为了方便准备第二次考试，特意在国立音专附近的法租界里租了亭子间备考。28岁，对于考大学的人来说，绝对算是高龄了。首次考试失利的贺绿汀，凭着当年梦中练琴练得从床铺上摔下来的认真和较劲，顺利过关，成为国立音专的学生。1931年春月，贺绿汀在报考音专的登记名册上正式使用绿汀两个字。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80多年前，贺绿汀和这些青年学子们一样，开始了在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的学习。当年贺绿汀作为国立音专的正式选科生，修的是钢琴和理论作曲。贺绿汀的钢琴老师是俄裔钢琴家查哈罗夫，理论作曲指导老师是黄自。在中国，黄自是全面系统传授欧洲近代作曲理论的第一人，他培养了众多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被尊称为一代祖师。俗称黄自有四大弟子，香港还有五大弟子的说法，但无论是四人名单还是五人名单，排名第一位的都是贺绿汀。
2: 虽然黄自比他还小1岁，但是他认为黄自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张穿着西服的贺绿汀的照片。贺绿汀曾说，自己站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常常显得寒颤和不协调，因为穷、土、年纪大、基础差。使他打破自卑、建立自信的是黄自。
1: 所以他一再感激黄自这个道理。黄自认为他这个还是一个是个人才啊，而且这个还能够发挥这个人才，是给他鼓励啊。
0: 贺绿汀当时租住在一间裁缝铺楼上，一天到晚嘈杂混乱。为了不辜负老师，贺绿汀就选择起早或贪黑学习。天蒙蒙亮时，他会爬到顶楼，坐在有露水的瓦面上，借路灯昏黄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写写东西。
2: 他浓烈的一个最朴实、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性格，淳朴、善良、勤劳。
0: 黄自主张学西洋好的音乐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旧乐和民谣，以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与教育思想影响了贺绿汀的一生。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创作于1934年的一首钢琴曲。曾经的放牛娃的简单快乐，童年的山野之趣，骨子里的中国美学，在这首钢琴曲中被贺绿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 用娴熟的西方手法描绘了一幅中国山水般的田园音画。
3: 有人访问过贺老，他说你为什么就用这样简单的和声呢？贺老师讲了一句，我就讲得非常好，够了。
0: 木桶短笛诞生于自中国传入钢琴以来进行的第一场钢琴作品比赛。在给贺绿汀的贺信中，比赛组织者表达，我们真诚地相信钢琴音乐可以和中国味道完美融合。
4: 他这个作品是有标钢琴，这个之后人作曲家们开始就觉得不能够跟着西方的臀部一步一学，哎，不能够照搬西洋的作曲技术，而要创作就本民族音乐文化特点作品。
0: 木桶短笛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零的突破使贺绿汀在音乐界一举成名，成功更让质朴又执拗的贺绿汀一辈子对指引他音乐方向的老师黄自感恩。
2: 贺院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黄自的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有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被无情的欺辱，日本军队侵占沈阳，没用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人占领。
5: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0: 随着在东北渐渐站稳脚跟，日本又开始逐步蚕食华北。当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的屈辱感和抗敌情绪。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主张要抗日，要救亡，并通过各种可能的宣传渠道，发出与国民党相反的声音。救亡歌曲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6: 国用团体很多，因为那个是那些职业青年，他也没有什么娱乐的，这个歌咏啊，靠嘴巴唱，所以这个最比较适合群众的需要。
0: 孙慎原为一名会计，曾跟贺绿汀学习过钢琴，后因创作著名的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而跻身著名作曲家行列。当时有人观察到成功的救亡歌曲未必都出自音乐专业人士，进而提出救亡迫不及待，没有时间强调音乐技巧，也不需要掌握西方那套音乐理论，甚至认为应该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
7: 阶级对立，虽然说你黄自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0: 作为学院派代表的黄自开始在一些报刊和会议上被攻击。出身绝对劳动人民的贺绿汀第一个站出来捍卫资产阶级学院派代表的老师，批判后来被历史证实的左倾错误，坚持艺术规律。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70年代，40年间还有很多次对黄自的批判，历次批判来临，贺绿汀都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有何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也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8: 他叫我

0: 屁环是繁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1: 在随先生黄子创作完电影《都市风光》的音乐后，贺绿汀受到邀请为电影《马路天使》编曲写歌。他搜集了很多苏南民歌的唱片，比较每一个歌手的演唱，然后加以改造，在配器上用了传统的民族乐队伴奏，再用西洋的和声技巧来处理，
2: 既表现了他爸在那拉这个胡琴，又表现了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电影音乐写作的啊东西了。中国这个路是走了很长时间。
1: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口径中，抗日这个词是不允许提的，艺术家们只能像电影中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一样，借爱情而家国，借艺术而政治。歌中的家山北望，怎及青纱起高粱，无疑都在暗指已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逼迫艺术工作者制造出这种阉割之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体现到天涯歌女、四季歌之中。贺绿汀这个隐忍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共党员，怀揣大把家国情怀的热血男儿，只能在弱女子悲戚戚、苦爱爱的小情小调中抒发一点真实情感。
3: 天涯呀，海角。
1: 至今天涯歌女还在不停地被翻唱，版本众多。而当年中国大街小巷、电台、留声机和人们口中哼唱的天涯歌女更是此起彼伏。当年从原来对自己并不好的房东态度的转变，贺绿汀了解到，由于电影歌曲的传播，他不但成为了天涯歌女式的文化精英的代言人，也成了大众领域老百姓喜欢的演艺名人。
4: 他这个时候也很有名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朴素的，没有什么成名人什么拜将之啊什么，没有没有的，很随和的。
1: 诸多电影找过来请贺绿汀作曲，以《马路天使》为发任，短短三年，贺绿汀为17部电影配乐，有30多首作品问世，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声称3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它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了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师的中国军人失去生命。上海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包围着，贺绿汀蒸蒸日上的事业被战事打断，他选择离开上海。
0: 老婆孩子送到湖南去，不是自己送，老婆孩子自己走。他说你吃苦了，老婆说我一个人见瑞士了，我也一个人也不是第一次，我走吧。
1: 送走妻子和女儿， 是因为贺立汀已经报名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演剧团，即将走上抗日流亡之路。一支支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贺立汀是演剧队的作曲指挥，人手不够的时候还兼搬道具、拉幕布或扮演角色。1937年11月，贺立汀和队员们到达抗日前线山西临汾，他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和抗战名将彭雪枫给他介绍了游击战，其中一个细节触发了贺立汀的创作灵感。
0: 一个炮兵团新组建，我们也没炮的，一个日本兵，那我们把它战利品拿过来。
1: 在山西临汾一个老乡的小煤仓里，土坯房的炕头上，伴着油灯里灯草的闪闪烁烁，一支不朽的名曲

0: 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活泼，在抗战歌曲中很罕见。它充溢着乐观明朗、积极向上的情愫，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勇敢和顽强。它不但传唱于所有中国军人中间，而且传遍中国，甚至海外。
1: 每个兵都值得听听这个歌，他又勇敢又乐观。我要胜利，但是我一定能胜利。
0: 游击队歌写在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军民士气消沉之日，像阳光一样坚定着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很难准确估量游击队歌在哀鸿遍野的1937年鼓舞了多少人不畏强敌的斗志。多年以后，有一位将军偶遇贺绿汀，仍庄重地向他行军礼，表达敬意。

0: 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

0: 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1: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0: 尝尝吧，先尝尝。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1: 这天儿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0: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顺滑。
1: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0: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1: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0: 哎呀，这两块、
1: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1: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太方便了，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0: 省事儿，
2: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1: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0: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0: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1: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2: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1: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2: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一
3: 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0: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3: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 没错，
3: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0: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 没错，
0: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3: 这什么彩头呀？
0: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1: 对吧？
0: 对呀、
1: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0: 对，
1: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3: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 行，
0: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1: 加上
0: 200单啊！
1: 好，
0: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2: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 立马下单啊，
3: 立马下单啊！
1: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病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你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呀，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丽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

0: 多少组？
1: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0: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
2: 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3: 阿姨，您看怎么办？
4: 让我说
3: 啊！
4: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3: 嗯，
2: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3: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2: 嗯、
3: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4: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3: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5: 这可如何是好？
1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你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你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啊，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
1: 哎呀，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1: 不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0: 你是踏盈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你用10分钟时间简述一下踏盈国际的方案。如果需要用。

0: 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三道，
1: 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2: 恰奇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
3: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
2: 那你
3: 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2: 你说。
3: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0: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4: 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但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换呢？
0: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1: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能是吗？
4: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
3: 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2: 怎么说？哎，
3: 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嗯。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的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艾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您，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2: 白天，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啊。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
3: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0: 哎，
1: 老艾总那边怎么说？
2: 他没表态啊。
0: 小艾总没打你吧？
1: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气个够呛。哎，
0: 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1: 行吧，一会儿见。
3: 哎呀，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达尔，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4: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5: 爷爷都快70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吗？哎，
3: 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5: 这有什么？
6: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3: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6: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啊，
3: 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6: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3: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6: 为什么？
3: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5: 我那天就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3: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5: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3: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哎
6: 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3: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5: 不用选，他们这是
3: 怎么不用选啊？达尔，帮你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4: 那个是男装。
3: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6: 哎，车来了，
7: 是来了。
6: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5: 不是一起去吗？
6: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4: 补习班？啊。我晚上是有课。
5: 好，上车吧。
3: 好吧。
6: 好，妈，你慢点啊。
3: 好。
6: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好，
3: 走吧。
4: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8: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6: 好，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啊。

0: 爸，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1: 你别瞎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0: 切，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2: 我都差点没憋住。
1: 有吗？嗯。你这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2: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替你长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1: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呢？
2: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2: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1: 开始？
2: 别的不说，

0: 就说拿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1: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0: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不过不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2: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0: 嗯，到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了午觉，觉得不算啥的。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有好脸色给她；要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她以前没跟我说过。
0: 不。他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哎呀，他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好吗？
1: 包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0: 顺道，顺道。
1: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2: 哦，
1: 蛮好看的嘛。
0: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1: 嗯，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0: 你不介意啊？
1: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秀秀，
1: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1: 晚上吃什么啦？
3: 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啊，好吃吗？
3: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2: 怎么说？
1: 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2: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
3: 哎呀，宝丹
2: 来。
3: 哎呀，宝丹，
2: 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来，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
3: 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硬是嘛弄？
1: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3: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4: 爹，宝丹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宝丹。
5: 任姐，你找。

0: 我。
1: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0: 哦，还没还没。
1: 算，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0: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1: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0: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1: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0: 我和你合作？
1: 嗯。
0: 怎么合作？
1: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0: 没人会说亏本买。
1: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又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1: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私人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0: 这个有负担的呀。
1: 为什么？
0: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1: 你讲义气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0: 什么意思？
1: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0: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1: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那你别不知好歹啊。
0: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啊、哦，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
1: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你坐下来。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1: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1: 为什么？
0: 哎呀，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1: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0: 哎呀，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1: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0: 你能不能别生气？
1: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嗯，核保部门怎么说？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
0: 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
1: 面对面交流的，
0: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1: 你傻三弟，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0: 不是，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1: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林，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你的意思是唐林在搞鬼？
1: 八九不离十。
0: 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
1: 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那我去跟金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玲，否则别这么干。
0: 我能吗？
1: 你当然不能啦。 唐林跟着李青青3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林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林都认识。
0: 那这个唐林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林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拍的。
1: 哦，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嗯，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陶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啊。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嗯，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1: 哎呦，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进行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啦？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啊。

0: 会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哎，
1: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阳做了吗？
0: 哦，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呀，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嘛肯定是找胡曼林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0: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讲究双赢。
1: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1: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要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1: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3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了。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哎呀，哎呀，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一半。
1: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1: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0: 来了，坐，只要坐吗？我请客。
1: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0: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1: 是。
0: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1: 你觉得呢？
0: 还没干吧？
2: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0: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1: 什么意思啊？
0: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看一下。麒麟，我一会儿叫你。
2: 好。
3: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
4: 这不合规矩吧？
5: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4: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5: 她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3: 姐，你被她骗太久了呀。
0: 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4: 对。哎呦，我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你能不好骗了啊？
0: 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4: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0: 哎，别别别，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1: 曼丽姐，
0: 昨天我让薛小周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那些，我给你抛光。白念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四年的份儿上，你放了我吧。
1: 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
0: 是是是，马丽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1: 真知道错了？
0: 真的。
1: 那准备怎么改呀？啊，
0: 都听你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劳爱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
3: 来了，
2: 哎，
1: 看看
3: 啊，好了，
1: 我这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我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但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罗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朱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几。有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青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青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青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青，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青，冒失青，冒失青，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青。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青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青，冒失青给我带来了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失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施主您专业。

夜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0: 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视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貌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貌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貌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貌视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貌视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貌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貌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貌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貌视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貌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貌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貌视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

0: 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新。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茂世新智能花镜，
3: 茂世新智能花镜，
4: 茂世新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步，
6: 只需一步。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新，
8: 选花镜认准茂世新。
9: 银铃朋友们，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9: 我是演员胡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帆，
1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4: 我是演员郝平，
15: 我是张英奇，
1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7: 我是王传月。
18: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9: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
1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8: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欢迎您的参与。
16: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9: 咱是主角，
2: 我呀，
1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9: 新体验，
19: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来。
1: 你干嘛？
0: 咱们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0: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1: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0: 实在不行，贷款就它了。
1: 膨胀了是吧？走了。
0: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1: 车我已经看好了。
0: 什么？
1: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了。
1: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刚出炉呢，还热乎着呢。
3: 放我捋两把。
0: 哎，你来这里找。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6: 新鲜的菜要一点吗？
1: 三姨好啊，
7: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1: 牛骨块。
7: 哎，好好好。
8: 放那些更好吧。
1: 好。
8: 哎，就西点糊好吧。
3: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陈老板。
1: 哎，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
0: 啊，不五啊！啊，
1: 送你的，送你的。
0: 不要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我来扫码扫码。
1: 不能，不能，不要买，不能，可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0: 真不好意思的呀。
1: 没有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0: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1: 回见回见。哎，
0: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2: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
0: 我们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厅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2: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0: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0: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0: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为了一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呢？
2: 那红烧肉安排一下。
0: 晓得了。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哟，
3: 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经总。
2: 金经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0: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0: 12号桌这边请。
1: 啊，谢谢。
2: 来坐。
1: 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吃西餐呐？
2: 看看。
1: 哦，西林卡去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都点好了。
1: 不可。浪费钱。

0: 米莉。
1: 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一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还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2: 啊，
1: 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好，我听你的。
1: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真的太沉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买单。他们。
2: 哎呦，看一下。小玉，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0: 哎，是的。
2: 啊，没事。我不记得他在笑什么呢？
3: 我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2: 他怎么了？
3: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2: 哪种关系啊？
3: 包养呀。
2: 我包养你啊？
3: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刺啊。这服务员好不容易理清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出来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味这么重啊？
2: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3: 你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2: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的。
3: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着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2: 放心，我会努力。
4: 我们学校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霍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银国际五年的记录。
2: 我能帮忙我就行。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都准备好了。
7: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7: 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
3: 是啊，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剑斗龙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7: 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3: 那肯定的，不过啊，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学他谁还不成？
7: 别别别别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3: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7: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3: 真的？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7: 是

0: 你冷吗？
1: 不冷。
0: 你看，
2: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3: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
2: 嗯，
3: 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0: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3: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英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
2: 嗯，
3: 我就能够开单，
2: 嗯，
3: 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他们把我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2: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3: 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2: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4: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说的就是你啊！
0: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1: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5: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学校做商。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值人群，青青总是那种摆明就是要替学校周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英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6: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5: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没事体吧？救命车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到这我干啥啊？
3: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
1: 哦，在那边。
0: 这边是吧？哎，万里，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2: 我一直跟他说要药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3: 现在不是想直接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4: 扑到公家属是哪位啊？
2: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4: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了，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2: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4: 啊，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2: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4: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0: 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2: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4: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2: 签哪里啊？
4: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2: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啊，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4: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0: 谢谢医生，辛苦了。
3: 麦琳，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2: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3: 先不要想这些，先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2: 嗯，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3: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叔的好消息，好吗？
2: 你可以吧？
3: 可以。
2: 真麻烦你了，
3: 来。
5: 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2: 谢谢啊。
3: 三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5: 放心吧。
3: 真去吗？
2: 那你有时微信我啊，
3: 你放心好了。
2: 谢谢你啊，
3: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2: 谢谢你啊，小
5: 雅。别担心。
6: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7: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6: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7: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6: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7: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8: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黎代写的。
6: 他代写的，
8: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6: 这胡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唱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8: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6: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0: 金总想把这事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真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1: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您的二，
1: 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0: 我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0: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0: 你叔叔？为什么呀？
2: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儿呢呀。
0: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0: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这小娇妻。哎呦，曼琳。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爸怎么样了？
3: 连云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2: 好，还真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2: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3: 啊，
2: 真的想明白
3: 了。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3: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2: 好，
4: 福德公家属。
3: 哎，我。
4: 福德公家属，哎。
3: 怎么样？
4: 那个，福德公醒了。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4: 好，
3: 谢谢。
2: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没事了。哎呀，太棒了。没事了。
3: 太好了。哎，小生你来了。
5: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3: 对，
5: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2: 喂，哎，你谁啊？
3: 我同事啊，薛小庄，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2: 哦，薛小庄，哦，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人。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5: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3: 那我不跟您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5: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4: 那个。福德公家属是
3: 啊，对，
4: 一会儿福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福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3: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4: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3: 谢谢医生。
4: 好，
2: 谢谢啊。
6: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5: 怎么样？
6: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5: 太好了。
6: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都去看看的。
5: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6: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5: 什么婚纱照？
6: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5: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6: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5: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您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听到啊？没呀，真的假的？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把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啊，哎，好好好，好。
6: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7: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8: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9: 要听的呀，老师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
10: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9: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项目呢。
10: 是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11: 拜拜啊！
10: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9: 又忘了叫什么？
10: 哎，好了好了，拜拜。拜
9: 拜。小雅。
5: 喂，小秋。
12: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9: 哦，真的？
12: 嗯。
9: 太好了，哎，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3: 嗯，挺好的。
9: 状况怎么样？
13: 挺稳定的，医生说。哎，谢谢啊。
9: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4: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3: 爸爸，我刚刚听得到啦，爸爸，这次以后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9: 是你托的人？
1: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有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3: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9: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13: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恭喜啊！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4: 哎，薛总，
6: 哎，你好，你好，
4: 我来，我来，
6: 我来。
4: 哎，来，
3: 薛总，
7: 薛总好，
4: 恭喜啊，薛总，来，您请。哎，您请，您请。
7: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8: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7: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8: 啊。
7: 哦，对了，你有驾照吗？
8: 有，但我没车。
7: 这台车。给你用。金金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8: 啊，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金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您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哎，你哪来的车啊？
1: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嗯。
1: 我先啊。哎呀，看，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哎，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哲，要咨询大额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嗯嗯，好，谢谢啊。嗯。稍等，我回接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1: 啊，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嗯，嗯，好，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的。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对，就这个手机号，谢谢啊。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1: 为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
1: 入职？
0: 啊。你们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1: 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1: 我真不是。
0: 我们散伙吧。
1: 不是说了吗？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0: 我没开玩笑啊，我认真的。
1: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0: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1: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0: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啊，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1: 那我跟丁在哪儿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0: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1: 是因为房租嘛，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0: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要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万一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1: 要介绍中介给您认识吧？不用了。哎，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2: 缴税？
1: 嗯。
2: 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
1: 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暴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2: 交多少税啊？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
1: 哎呀，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一进骗子，
2: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哎。
3: 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阿姨，叔叔，你要汇款？
4: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 汇在这个账号里。
3: 你认识对方吗？
4: 认识啊，认识。
3: 你们什么关系？
4: 我们。
5: 他是我儿子。
3: 叔叔姓丁。

0: 汇款的账户也不跟你一个姓啊。
1: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2: 哎，你怎么回事啊？
1: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0: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3: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1: 你看看，
2: 哎，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1: 没问题吧？
2: 赶紧汇款吧。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1: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啊。
0: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用了，我叫车了。
2: 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
1: 曼玲，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1: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2: 够意思。
1: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2: 可以吗，妈妈？
0: 可以，咋的？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3: 伯丹，我想你的，伯丹。
1: 啊，坐下来。
4: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3: 伯丹，我想你的。
0: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嘛，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哎呀，给我背上。
1: 小周师傅，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了。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俗嘞。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也苦心细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做杯吃个硬硬牛奶喝成呀？
0: 不要。
3: 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哦。
3: 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这……
4: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哦。
3: 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4: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3: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4: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哎
3: 呀，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4: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
3: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爆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快点清点货呀！功课做好了吗？
1: 嗯。那我有两道数学题不会，我想。
0: 你不行。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哎，后面是怎么着啊？
2: 达尔，
1: 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3: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
3: 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2: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3: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吧？
1: 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0: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
2: 那不可能吧？
1: 曼妮，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七八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0: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
2: 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0: 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1: 我，
2: 你，小胡啊，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0: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1: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0: 这哪跟哪儿啊，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1: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0: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0: 明天丁丁还上学呢。
1: 你看看，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
0: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
2: 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0: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
2: 这是两码事，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
0: 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3: 来了，
4: 你好，你的外卖。
3: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但今天呢，这属于是客餐，要加钱的。没事，你现在去付吧。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我还怕，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要那么强。不了，谢谢。你没害人的时候。什么的时候？
1: ，给我看看。
2: 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
1: 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0: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1: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0: 不用。
1: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哎，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
3: 嗯，
1: 那拿这个落手。
3: 哎，我加上来。
0: 微信可以吧？
1: 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
3: 我再拿一个杯子。
1: 吃饭还送饮料啊？
3: 套餐。
1: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一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儿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
1: 我们现在反悔了。
0: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2: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0: 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2: 你这就不对了吗？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0: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他那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
1: 这点我可以保证。我信你。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你走呀。哎呀，你怎么了？这是？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 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负负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啥？自作孽？ 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
0: 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

0: 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你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2: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0: 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1: 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也不高兴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3: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1: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4: 报警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3: 是啊，志远，胡曼林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3: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1: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
0: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1: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
2: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是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1: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2: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不合适，走。
1: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老丁，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丁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

0: 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2: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
1: 的，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希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南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头连线？
1: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2: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1: 你在7年前卖了300万的头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2: 然后呢？
0: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2: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1: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
1: 啊？哦，过去看漏了吧？怎么办？
0: 没事，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
0: 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呀。
0: 那你多久回来？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
1: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送，回来送啊！

0: 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你看，这么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看，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
1: 各位，哎，您来一张，来一张，来啊！
0: 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1: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
0: 你瞧还挺精美。
1: 那是，你是贵宾，
0: 干嘛呀、啊？嗯，请我当新郎啊？
1: 哎。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0: 哦，半个新郎。
1: 兄弟见面分一半了，怎么着？别逗，行不行啊？
0: 不是、啊，不容易啊，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意思
0: 意思意思，
1: 我能饶了了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哎，
0: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哎，啊、回去
1: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哎、真的
0: 回去看。
1: 哎，就200啊？啊，你这
0: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1: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0: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1: 你屁兜有钱啊？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0: 这都知道。
1: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0: 好嘛，
1: 赶紧，啊呢？
0: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0: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1: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
0: 这扎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1: 来就是
0: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1: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0: 看看啊，好。滋
1: 哎，
0: 滋滋，
1: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0: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1: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0: 这是定吗？
1: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0: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1: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0: 滋、嗯、定于
1: 哎，
0: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 哇！
0: 你胆儿不小啊！
1: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是仙。嗯，
0: 你嚷什么呀？
1: 废话，
0: 不就差一立人吗？

0: 差一粒人，我婚礼改葬礼了。
1: 那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0: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2: 同学怎么了？
1: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2: 怎么样？
1: 人都说七年之痒
2: 啊，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2: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说呀、啊，
2: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2: 哦、
1: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2: 哦，
1: 俩人真听话，
2: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
2: 啊，离了。
1: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2: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啊？这
2: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2: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2: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2: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摇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2: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摇起来干嘛？
1: 不是，再者说了
2: 啊
1: 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2: 我整一破汽车啊！
1: 嗯，
2: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2: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级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2: 啊。
1: 你妈是六气缸1.8T
2: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2: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2: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2: 啊，
1: 那就算6碟CD 是没完没了。
2: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
2: 啊！
1: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2: 啊！
1: 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2: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2: 啊！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2: 啊、
1: 方向盘把握不住，
2: 哎呦，
1: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2: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
1: 着？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2: 啊，
1: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2: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
2: 啊，
1: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2: 嗯，
1: 再瞧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儿！哎呦，哎呦，哎呦，
1: 眼睛看哪儿呢？
2: 啊，
1: 眼睛看哪儿呢？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这女人怎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2: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2: 啊
1: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2: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2: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2: 哎呦，
1: 包括说错了的，
2: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2: 啊，
1: 挣的钱全都得交，
2: 全交啊，
1: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2: 哎呦呵，
1: 家里的剩饭全吃，啊、包括馊了的，
2: 嚯，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1: 这您要结了婚，
2: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我也说嘛，
2: 哎呦，
1: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2: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1: 那这婚你还
2: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1: 那这请柬？
2: 对对，走走走走走。
1: 那我那份子？
2: 啊，对，这份这儿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1: 这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2: 不，兄弟
1: 啊。
2: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1: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2: 没什么让我高兴。
1: 当然有了，
2: 没，
1: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2: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100天了
1: 啊？喜事儿吧？
2: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2: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1: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2: 意思意思意思
1: 啊。
2: 哎，看到没有？
1: 嗯，
2: 1000，怎么样？
1: 不是，
2: 来吧。
1: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2: 哎，事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2: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1: 不见不散。
2: 就这么着，
1: 那就这么着，
2: 没问题。
1: 1、2，
2: 真是。
3: 300、400，
2: 您瞧人家，孩子都100天了，您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得我1000，这招够损的。嘿，李伟杰，你给我回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6: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5: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6: 嗯、
5: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6: 哦，
5: 如果聊着聊着天、
6: 嗯、
5: 突然间跟你说，
6: 说什么？
5: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6: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5: 宋伟杰 out。
6: 你等会儿等会儿、
5: 嗯、
6: 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5: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6: 那应该
5: 翻开脱单手册
6: 哦，
5: 就上面写着呢。
6: 写
5: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
6: 嗯，
5: 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6: 哦，还得这么说。
5: 再来一回。
6: 得陪他。
5: 嗯。
6: 哦。
5: 好了，我睡了，晚安。
6: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5: 没事儿。
6: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
5: 哦。
6: 记得喝热水哟。
5: 哦。
6: 你生气了？
5: 没有。
6: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5: 你就活该单身。
6: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5: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6: 那说什么呀？
5: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6: 哪样的？
5: 居然跟我说晚安。
6: 啊？
5: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6: 没发现。
5: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
6: 嗯，
5: 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6: 把这想起来了。
5: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6: 问什么呀？
5: 早上吃的好不好？
6: 哦，
5: 中午吃的饱不饱？
6: 是。
5: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6: 我的天哪。
5: 发的工资高不高？
6: 嗯，
5: 养那多少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6: 火。

0: 些，你问我了吗？
1: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0: 你的难道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好好办呀、啊，这问题
1: 怎么办呀？
0: 买个包。
1: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0: 花钱你都不会花。
1: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0: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1: 那都得送礼物。
0: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
1: 啊、
0: 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1: 纪念日。
0: 他得跟你说呀。
1: 啊。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1: 哦。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
1: 嗯、
0: 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1: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
0: 嗯，
1: 我最不会买礼物。
0: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啊。
1: 都有的教吗？
0: 当然了。
1: 那比如说。
0: 买礼物有4点。
1: 哪4点？
0: 一，少女心。啊，
1: 不知道。
0: 二，时下流行。
1: 不清楚。
0: 三，心仪已久。
1: 不了解。
0: 四，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1: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0: 宋伟杰 out。
1: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0: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1: 怎么了？
0: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啊？
1: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啊？我，
0: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1: 这给钱多俗啊！
0: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1: 买礼物逛街呀、啊、
0: 逛街呀、啊、
1: 哦，
0: 但是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1: 哪个字？
0: 买买买。
1: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啊，
0: 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1: 看着她。
0: 对，你得看着她。
1: 哦，那不行。
0: 怎么呢？
1: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0: 那就会变成这样。
1: 哪样啊？
0: 你看谁呢？
1: 我看路呢。
0: 谁是路啊？
1: 谁是？
0: 是他不是？
1: 不是。
0: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1: 谁呀？
0: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1: 你等会儿，
0: 都
1: 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0: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1: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0: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1: 啊，
0: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1: 哦。
0: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
1: 嗯、
0: 眼神不对，一放光，
1: 是，
0: 立马就得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1: 试衣服。
0: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哦。
0: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1: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0: 咱们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呀。
0: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绷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1: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0: 你说谁胖呢？
1: 我没说你胖。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没说你
0: 胖。你说谁
1: 胖
0: 呢？
1: 就那么一丢
0: 丢。你说我哪胖了？
1: 我告诉你。
0: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1: 你长什么呀？
0: 胖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教苏老师
1: 干嘛？谁呀、
0: 啊？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干嘛？
0: 是不是又开始
1: 是不是不过了？
0: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1: 其他干嘛
0: 呀？好看什么呀？
1: 什么
0: 好看的？
1: 干嘛？
0: 我跟你这么说，
1: 什么
0: 是不想过了？
1: 不分手。
0: 不过了，谁分手谁孙子。
1: 奶奶，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认怂了？
1: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0: 你不能说他胖，
1: 那怎么办呀？
0: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1: 是啊，
0: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1: 怎么聊啊？
0: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1: 哦，
0: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1: 嗨，
0: 嗯，咱们吃火锅。嗯，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1: 还真都是这样，
0: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1: 哦，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哦，
0: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1: 嘿，
0: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1: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
0: 嗯，
1: 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 就三点。
0: 哪三点？
1: 一哄二骗三花钱，
2: 没别的。
0: 我跟你说
2: 啊，
0: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2: 是
0: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2: 哦，
0: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1: 是啊，
0: 可不嘛。哎，
1: 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0: 合着就我单身呢？
3: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
1: 嗯，
3: 你别吓唬我好吗？
1: 我没吓唬你啊。
3: 哎，这是什么呀？
1: 什么？
3: 好吓人呢。
1: 嗯，
3: 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1: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3: 都能搭配。
1: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3: 哪种啊？
1: 就这种男生。这种，
3: 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1: 啊，
3: 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1: 什么女神啊？
3: 叫霸道女神。
1: 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1: 什么叫霸道女神？
3: 就是女汉子。
1: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3: 当然能搭配了。
1: 是吗？
3: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1: 啊。行，
3: 来一回。
1: 行啊，
3: 你来这个
1: 娘娘腔，
3: 我来这个霸道。

0: 那你说什么刺激？
1: 真人 CS。
0: 哎呀，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我不去，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呀？
0: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1: 那就这样吧，啊，我先陪你逛街。
0: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1: 那就这么着了，
0: 么么哒，
1: 八，嗯，
0: 八呢？
1: 你看是不是？哦，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0: 对，
1: 只有这样的两方才能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0: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哎，行，这种能搭配。
1: 对，
0: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1: 哪种啊？
0: 就这种。
1: 哪种？疯子，哎，
0: 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1: 干嘛呢？这是，
0: 这叫直男癌。啊，
1: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0: 对了，
1: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啊，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0: 什么女神呢？
1: 叫萌萌女神。
0: 什么叫萌萌女神？
1: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0: 哦，这能搭配吗？
1: 哎，当然可以了。
0: 再来一回，
1: 再表演表演。
0: 好。
1: 好吓人呐，
0: 啊，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你好。
0: 你好。
1: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嗯，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0: 我没吓唬你啊。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好吓人呐。嗯，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0: 这是白菜呀。
1: 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0: 这是墩布。
1: 这是什么呀？
0: 话筒。
1: 这是什么呀？
0: 灯。
1: 这是什么呀？
0: 地板。
1: 这是什么呀？
0: 我。
1: 好吓人呐！
0: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1: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
0: 哎，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1: 怎么这样啊你？啊，不原谅你了。
0: 哎呀，别生气了。
1: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0: 真的吗？
1: 嗯，
0: 没问题。
1: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0: 那也行。
1: 蚊香。
0: 蚊香啊。
1: 嗯，
0: 那玩意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
1: 你亲不亲？
0: 亲完我嘴都肿了。
1: 亲不亲？
0: 我不亲。
1: 亲不亲？
0: 不亲。
1: 亲不亲？
0: 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亲
1: 不亲？亲
0: 不亲？亲不亲？
1: 亲不亲？
0: 亲不亲？亲不亲？
1: 傻子，看见了吗？
0: 怎么又傻子了呀？
1: 干嘛呢？这是
0: 这叫宅男
1: 哦，宅男，嗯，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0: 什么女神呀？啊？
1: 叫贴心女神。
0: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1: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
0: 或者女侠，啊，青龙偃月刀。
1: 不是，
0: 那么什么刀呢？
1: 刀的刀。哎，
0: 叨叨叨，
1: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我这长一机关枪的嘴。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特别好
0: 啊，是
1: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0: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1: 去哪玩啊？
0: 都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才会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呦，你
0: 也别叨叨了，但是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1: 那我问问你，啊，你会骑马吗？
0: 不会。
1: 那么不会骑马？
0: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
1: 你真不会骑马？
0: 真不会。
1: 那咱骑马去吧。
0: 那，哎，你还问我干嘛呀？
1: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0: 贴心了。
1: 咱们骑马好不好？
0: 啊，骑马行，啊，
1: 骑马特别的不错。啊，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哎，咱们三个人呢，在
0: 我背着你们俩。嗯，
1: 背着我们俩像话，
0: 得咱俩骑着马，
1: 对，咱俩骑着马，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0: 对，
1: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0: 求婚，我
1: 求婚，你挑，你骑马，你找找那感觉，让那些骑马，你找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0: 嫁。 我明白过来了啊！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1: 把你摔着的呀？
0: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吗？
1: 你把你摔坏了吧？哎，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0: 也不赖你，
1: 不赖我啊？还赖别人是吗？
0: 没有，
1: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
0: 我
1: 他都不想解释了，
0: 你没让我说呀？
1: 你怎么这样呢？

0: 解释，你倒是说，你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啊。不过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0: 是是，
1: 我感觉了，嗯，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啊、特长集中到一起、哦，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0: 行吗？这样
1: 没问题。
0: 那咱再表演表演。
1: 行啊，
0: 再来一来啊！你演你自己，
1: 没问题。
0: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1: 行，
0: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呢？
0: 两个人约会吃饭
1: 啊，这倒常有，
0: 好不好？
1: 行，
0: 咱们开始。
1: 开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知道吗？啊，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哦。哎呀，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绿绿的啊，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在蠕动，蠕动，蠕动。这是。虫子、哎，好吓人啊！
1: 行行行，你呀、啊，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没人喜欢这样的、嗯、霸道女神。
0: 虫子啊，
1: 嗯，吃？哎，不吃，
0: 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你吃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不，哎、不吃我吃、啊。
1: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0: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好好吃饭，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点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1: 辣嗓子。
0: 那咱吃点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不
1: 太腻。
0: 那咱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1: 胀肚。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1: 你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啊！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啊！
1: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这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2: 你瞧，有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0: 这没法吃啊，怎么吃？没法吃啊，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你！
1: 你再怎么嚷嚷，我走了啊！
0: 你别走，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你！
1: 你再嚷嚷，我真走了。
0: 别走，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
1: 没法吃，点这么多。
0: 你吃啊你！
1: 一会儿一遍我就走了。
0: 你别走，
1: 别走一块吃。
0: 没法吃，
1: 点这么多。
0: 吃啊你！
3: 哦、哎，你什么意思你？
0: 你知道吗？刚才你们俩一喊，把我吓坏了，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怎么了啊？我就是这么喊，怎么着？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虫子，我都很害怕。那虫子还是我吃的呢。哎，你们俩别闹，别闹啊！你们俩千万别闹。我这个人嘴本来就碎。我跟你说，你们俩刚才他刚吃什么都行，你到底吃啊？你吃啊？吃吃吃！
1: 您这变女神了，
0: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
1: 哎、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2: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3: 我呀，我想当爸爸。
2: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1: 新职业干嘛呀？
2: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3: 我想要个孩子
1: 啊！
3: 干嘛这么吃惊？
1: 你想要孩子？
3: 对呀，
2: 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2: 干嘛呀？
3: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2: 哎呦，
3: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啾啾啾，哎，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多好玩，
2: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听听。
3: 你儿子是耗子？
2: 什么动静啊？
3: 就是可。
2: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3: 啊？
2: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3: 哦，是啊。
2: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3: 拿开水一烫，
2: 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
3: 啊，
2: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3: 哎呀，
2: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陈公公
3: 啊，
2: 是个阿哥，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2: 我告诉您说，哥
3: 啊，
2: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3: 啊。是是，
2: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3: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2: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3: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2: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3: 当然了，我爸爸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2: 啊，
3: 字典都翻烂了。
2: 嚯，叫什么呀？
3: 陈字典呢？
2: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3: 嗯。
2: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你儿子就。
3: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2: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3: 那有什么可闹腾的？
2: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3: 是啊，
2: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3: 啊，
2: 你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3: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2: 完事省事儿吗？
3: 那孩子怎么样？
2: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3: 我儿子叫陈字典。
2: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3: 什么样啊？
2: 你学学。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3: 哎，这不挺好吗？
2: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陈字典，
3: 叫吧，
2: 快点。
3: 哎呦，
2: 几点了？
3: 哎呀，
2: 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3: 对对，
2: 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
3: 哎呀，
2: 这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
3: 哎。
2: 把枪放下，
3: 还有枪？
2: 上学带枪干嘛呀？爸爸，爸爸，爸爸，我想报杀父之仇。
3: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放了学再报行吗？
3: 哎呀，
2: 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正好了，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站好了，别动。走你！
3: 哎呀，别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2: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3: 好嘛，
4: 爸爸爸爸不行，我不能穿这个。
3: 为什么？
4: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3: 哎呦，得白穿了又！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呀，
2: 啊，
3: 造孽！
2: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打！
3: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2: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3: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
2: 啊！哈，
3: 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2: 多着急，就是
3: 是着急
2: 啊！
3: 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2: 没那个，不可能，
3: 怎么？
2: 你有孩子十人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3: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2: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3: 咱怎么来？
2: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3: 什么？
2: 我就是陈字典，
3: 嘿。宝贝儿，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2: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
3: 哦，
2: 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3: 你放心，我肯定不着急。
2: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你来吧，
3: 来吧，
2: 咱就从那出门，早起出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3: 可以啊，
2: 好吧，
3: 咱这就角色扮演了。
2: 来吧，来吧，
3: 来来来
2: 啊，
3: 点点，
2: 哎，
3: 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4: 谢谢爸爸。
3: 哎，对。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4: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3: 为什么这么高兴？

0: 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啊、
1: 校服。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0: 走喽！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0: 课文，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2: 好吧。哎哎。
0: 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喽，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2: 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0: 不想写作业。嗯。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0: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0: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0: 我演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0: 行，我演孙悟空。啊，
1: 那爸爸演谁呢？
0: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0: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0: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现车原形？
1: 啊，对。公公扎皮，公公扎皮，变形！我是大黄蜂。嗯，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0: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气罚单！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0: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1: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0: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刚写就不会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0: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对了，再看十位啊，0减7能不能减？
2: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能，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要跟谁借呀？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呀？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0: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1: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减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减7是不是等于3？
0: 是。哎，是。
1: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0: 是。
1: 是个屁呀！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看下一题啊。
0: 不着急。哎呀，
1: 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

0: 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偷秤，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偷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哎呦，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哎呀，
1: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看着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我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
1: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是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你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0: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2天。借不了他。哎，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养。啊，
0: 我先预练，
1: 好不好？这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跟嫂子说一声。
0: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哎呀，太好了。哎，哎
1: 呀，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你姓什么呀？
7: 姓郭。
1: 姓郭？
7: 对，
1: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7: 哎，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8: 啊！不不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7: 不不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8: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7: 一定得先
1: 介绍。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8: 啊！
1: 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8: 什么原则呀？
1: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8: 势利眼。
1: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8: 啊！
7: 我们这夸你呢是吧？
1: 行了，我先问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7: 我刚问这个呢。
1: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7: 哦，问挣多少钱呀？
1: 挣多少钱？
7: 我一个月
1: 啊，
7: 6500。
1: 哦，您挣6500。
7: 6500。
1: 他6500。
8: 我比他少。
1: 您呢？
8: 差500啊，7000。
1: 不会算数是吗？
8: 嗯。
1: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8: 我是八级。
1: 哦，您八级。
8: 哎，
1: 你呢？
7: 俩四级。
1: 捣乱是不是？
7: 谁捣乱了？
1: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7: 哦，你问这个
1: 啊？
7: 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1: 好，
8: 观众跟我心连心。
1: 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7: 哎，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 哦，
8: 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1: 这俩是双胞胎，
8: 介绍谁不一样啊？
7: 就是的
1: 啊，
7: 随便，
1: 行吧，先介绍你吧。
7: 我介绍我，
1: 你站好了，
7: 可以。
1: 你姓什么呀？
7: 姓郭。
1: 姓郭？
7: 对，
1: 背黑锅的锅。
7: 有姓背黑锅那锅的吗？
1: 叫什么呀？
7: 郭威。
1: 哼，郭威。
7: 对，
1: 龟。
7: 你等一会儿
1: 啊，
7: 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1: 怎么着？
7: 郭威。
1: 龟，你这名好啊。
7: 好什么呀？
1: 最大的特点。
7: 什么特点？
1: 壳硬。
7: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多大了？
7: 28。
1: 28
7: 啊，
1: 长得跟82的。
7: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1: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7: 相声不多。
1: 嗯，
7: 10年。
1: 10年了。
7: 对，
1: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7: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1: 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7: 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7: 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
1: 不是，
7: 因为这精。
1: 您怎么了？
7: 你这是？
1: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7: 啊？领导啊。
1: 您真是领导啊？
7: 对呀。
1: 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7: 怎么了？
1: 这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7: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大个的，是吧？
1: 我给您道个歉啊。
7: 甭
1: 对不起，郭叔叔。啊，
7: 你可比我岁数大。
1: 不，您官比我大呀。
7: 哦，就得这么喊。
1: 我重新给您介绍。郭叔叔贵姓？
7: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
1: 姓郭，姓郭，
7: 姓郭，
1: 姓郭。好，
7: 好什么好啊？
1: 啊，
7: 背黑锅的锅。
1: 不是。
7: 什么呀？
1: 您这锅，您是这个，您是，您是郭沫若的郭。
7: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郭了。
1: 哎，您是郭沫若的郭。
7: 哦。
1: 您敢问您叫
7: 郭威？
1: 郭威好。
7: 别好了
1: 啊，
7: 郭威龟。我这名壳硬
1: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7: 我是威猛的威。
1: 哎，您是威武的威啊。

0: 您这名儿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您这名儿，您既长寿又大补。
2: 啊，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0: 那个您高寿啊，领导？
2: 干嘛？我还高寿啊？28。
0: 28好。
2: 别好了。
0: 好。
2: 我长得跟82似的。
0: 不没有。
2: 没有、啊。
0: 您28，您古人说了。
2: 说什么呀？
0: 30而立。
2: 我28。
0: 啊，您还差2年呢。
2: 嗯。
0: 您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2: 什么词儿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0: 哎，您邦邦的了，
2: 您这会说吗？
0: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2: 行，
0: 我听您的。您比那，您比老们卡点您强多了。
1: 啊，这，
3: 我怎么了？
0: 你闭嘴。哎，领导，
2: 嗯，
0: 我先跟他聊两句。
2: 行。
0: 谢谢您，谢谢您。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3: 姓郑。
0: 姓郑。
3: 嗯，
0: 不治之症的症。
3: 是这么解释吗？
0: 叫什么？
3: 郑健。
0: 郑健。
3: 嗯，
0: 正在犯贱。
3: 我招你了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58了。
0: 58了。
3: 嗯，
0: 你完了。
3: 完了。
0: 完了。30当官，40撒花，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3: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一说冒烟不行，这不是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00-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啊？
3: 啊
0: 啊。好，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啊、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
3: 嗯，
0: 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3: 我重新给介绍了。
0: 赶紧给您介绍。
3: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哎、来，
0: 您贵姓？
3: 姓郑。
0: 好。
3: 好什么呀？不治之症的症。
0: 不是，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3: 又改正大光明了。
0: 哎，正大光明。啊、您叫？
3: 郑健。
0: 好、
3: 哦、好什么呀、啊、你不说了吗？正犯贱呢。呦呦呦，
0: 那哪个混蛋说的？
3: 嗯，有一个混蛋说的。
0: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
3: 嗯，
0: 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
3: 嘿，
0: 哎
3: 哎呦，
0: 高寿。
3: 哪没高寿？58了。
0: 好
3: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0: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
3: 啊，
0: 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3: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0: 少年啊。
3: 那这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0: 中年74。
3: 谁规定的？
0: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
3: 啊，
0: 悼词上写的特清楚。
3: 嗯，
0: 中年74岁。
3: 这那是哪个钟啊？
0: 您甭管哪个钟、啊、
3: 嗯，
0: 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
3: 嘿，词儿全变了。
0: 您多帮着我。
1: 过来。
0: 哎，您稍等。
2: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0: 啊，您说。
2: 问问你吧。
0: 哎，您说。
2: 你贵姓啊？
0: 我嗨、哎，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吧？
2: 啊、对，你姓什么呀？啊、
0: 我姓什么？
2: 啊，
0: 您领导决定吧。
2: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0: 是，那您猜。
2: 我猜。
0: 哎，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
3: 嗯。
2: 我猜，
0: 哎，您
2: 那我可猜了啊！
0: 您大胆猜，
2: 让我猜 啊！我猜你姓彪。
0: 我姓什么玩意儿？
2: 姓彪。
0: 我姓彪。
2: 对不对？
0: 对
2: 啊，
0: 对，我姓彪。
2: 姓彪
0: 啊，
2: 姓彪，
0: 姓吧。
2: 姓哪个彪呀？
0: 就姓您说这个彪呀、
2: 哦？姓我说这个彪、
0: 啊。您说这个彪
2: 怎么写呀？
0: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2: 我来。
0: 彪彪就是彪，是上面是个草字头，
2: 啊、
0: 下边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2: 这字念什么呀？
0: 我哪知道念什么？
2: 你说这个，你姓彪，你不会写？
0: 就是彪，您贴过膏药吗？
2: 膏药贴过，
0: 哎，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啪！我就姓这， 啪。
2: 哦，你就姓这啪。哦，感情这人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0: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啪。
2: 哦，小啪，小啪就是你。你哎，
3: 我猜你可不姓啪。
0: 哦，那您说我姓？
3: 我猜你姓温儿。
0: 温儿，
3: 对不对？
0: 温儿，
3: 嗯。
0: 第二，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3: 你先说对不对吧？
0: 对呀。
3: 对，
0: 当然对了。
3: 啊，小温儿，
0: 哎，小温儿。
3: 我问问你吧，哎，
0: 您说，您说，
3: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多大了？
3: 啊。
0: 您领导拍板吧，
3: 这也领导定
0: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3: 我看你啊，
0: 您猜啊？
3: 八十。
0: 我
3: 嗯，
0: 八十了，
3: 对不对？
0: 对，
3: 对
0: 对，昨天我刚过八十大寿，
3: 哦，
0: 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3: 嘿，
0: 明年过生日我叫您。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别
2: ，
0: 你怎么了？
2: 我看你可不像八十的。
0: 那您说我像？
2: 我说你顶多十八。
0: 十八，
2: 对不对？
0: 对呀，啊，我十八嘛，十八，
2: 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0: 对呀，老十八，
2: 老十八呀，
0: 老十八交，
2: 老十八交，
0: 哎，就我这来的老十八交，
2: 哦，老十八，
0: 老十八，
3: 嗯，我看你八十，
0: 啊，我八十，
2: 不，哎，我看你十八，
0: 我是十八，
3: 八十嘛，
2: 十八，
0: 我又八十又十八，
3: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虚岁八十，周岁十八。
2: 哦，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
0: 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2: 哦，我再问问你了。
0: 您说
2: ，是男的是女的呀？
0: 这还麻烦了。那我男的女的，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2: 行，你站好了，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0: 对，大老爷们可不是男的。
3: 不，我说呀，你是女的。
0: 对，女的，
3: 女的吧。
0: 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一针见血，
3: 嗯，
0: 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3: 女的，
0: 女的，啊，
2: 我说他是男的，
0: 我是男的，是男的，
3: 女的，
0: 我女的，女的。
2: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0: 您没错，
3: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更不能错了，
2: 那谁错了
3: 啊？
0: 那就是我错了，
3: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3: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我变男的了。
2: 哎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3: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2: 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3: 腊月，
2: 六月，
3: 腊月，
2: 六月。
0: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
3: 啊
0: 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啊？你们俩这是？
2: 你问这个
0: 啊？
2: 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你比他大？
2: 我管着他。
0: 管着他？嘿！我告诉你。你问我几月生日？
2: 二的，
0: 我是。咱们几月了？
2: 你几
0: 啊？
2: 六，
0: 我六月的。
3: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3: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3: 腊月。
0: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我还是六月的，
3: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0: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
0: 我六月的，
3: 我比他大，
0: 我腊月的，
3: 我们俩一边大。
0: 我又六月又腊月，
3: 这怎么回事啊？
0: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3: 没听说过。

0: 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1: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五周报马亚里安迪斯普的文明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马亚世界，为什么把马亚的世界放在第一个展厅呢？因为你看，玉米黄金美洲报，马亚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所以这第一个展厅有了重点讲玉米，不用多说了吧。第一次看一个展览，将玉米黄金美洲报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洲报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洲报的头，上面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是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结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2: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2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1: 大家可以看到展厅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你再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你再闻闻这个，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闻闻这个。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您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3: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4: 大家好，我是小邹邹，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3: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殷商展做的那个富好小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5: 这次这个首博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6: 哎，对，
5: 哦，
6: 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5: 花了多长时间啊？
6: 2个多月吧，因为它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0: 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3: 对，它这个是，它上了附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0: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3: 对对对。
0: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7: 童年多美好啊，一去不复返了，
8: 一去不复返，带着你飘的小鸭。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燕南飞，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个 这是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的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五六岁。
9: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

0: 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1: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3: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4: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5: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1: 什么样的长大才算是最好的长大？
0: 要保持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新鲜感。看到任何事情，我都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说，啊，什么？这个您给我讲讲吗？哇，太好了！哎，有的时候看似有点像小朋友的幼稚，但是我真的是想跟着大家在这个年龄再一次出发。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
6: 现在的金龟子老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金龟子老师，会对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觉得他很可爱。
7: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8: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
7: 好，松，好了，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8: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7: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0: 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抱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5: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6: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7: 很新鲜。
8: 你来一块吗？
3: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8: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9: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艳世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艳世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10: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3: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10: 对，
3: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时令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素烩。
2: 话剧《艳世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主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老字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实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11: 你拿我当宰来有，我这辈子都拿你当亲爹孝敬。我娶了凤行，恐怕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18行，我要去帮他，带下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12: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5: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你考过这样？
1: 刘星星，你扫地的咋灰呢？啊，你要起飞呀、啊？你没吃饭？
2: 吃了，没吃饭。当时可以申请吃完午饭再扫吗？有水果才有力气嘛。
1: 期末考试考成这样还骗我？啊？一个一个的，让你们提前回学校是来查漏补缺的，不是让你们来混日子的。你们这扯闲篇的功夫，还不赶紧打扫完复习去？全体老师注意，全体老师注意，今天上完课之后开个小会，讨论一下高三的教学问题。
3: 哎，你比我还差，42。
4: 别说，我们语文挺好。
3: 我这个好歹还是60。来吧，都说说，新学期成绩怎么搞上去？什么意思呀？啊，这会还开不开了？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听见你们热火朝天的，这咋我一进来装聋作哑了？
5: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招。
3: 没招想招啊？来，就从你这儿挨个往下说。
5: 行，我说，张老师，现在孩子们最差的科目就是数理化，你像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分的，像数理化能背的在高考中只占30%，所以它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应用和理解。
4: 对了，我这物理更是这样了，那都是发散性思维。哎呀，你说高一的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实验设备，那力学学生们都没学明白过，我这刚申请的电学实验器材要再不给我批的话呀，别说学生们学不明白了，我教我都教不明白。
3: 你教不明白我替你教呗。
6: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您看我们女高的传统就是从精神上找力量，孩子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了看不见成效，天天苦学却事倍功半，所以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就更得把孩子们的心气儿找回来，是吧？
7: 嗯，是。高一有一段时间他们
6: 啥？大点声。
7: 我说高一的时候他们的心气儿都挺高的，然后学习氛围也挺好，分数涨得也挺快。哎
5: 呀，是。那不还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差了吗？就随便教一教就能提分。那你像现在，你甩起腿往前赶，他到一定程度他就有瓶颈了。从30分到50分和从50分到70分那能一样吗？你现在再想往上拔，他就得发散思维，得举一反三。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需要氛围的嘛。那时候谷雨还在跟蔡桂芝两个人比着学，针尖对麦芒，两个领头羊一带，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大家就都齐头并进的学嘛。
3: 你这说那没用的，那人都走了还提他干啥，有啥意义啊？你这么放不下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5: 那行，张老师，我要不我现在
3: 要不什么呀，你还真去啊？那家伙一年多没读书了，就算肯回来人也废了，别提他了。行，学习接着往下说。
8: 说呀。

0: 咋的了？让人赶出来了？
1: 他不赶我，我也是要辞职的。张老师，我不想打工了，我想重新回来读书。
0: 回哪儿啊？回这儿啊？
1: 嗯。
0: 你想啥呢？啊？你当女工是啥呀？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年你一声不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老师们疯了似的找你，找不着人呢。现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想回来了，谁给你的自信呢？
1: 张老师，我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是脑子一热。
2: 其实这一年多我在外头，
1: 我也有在看书嘞。我不上工的时候，我都拿着书自学。我后悔了，我是真的后悔了。这次我出事，您可以派出所捞我。您为了维护我说的那些话，
0: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说的那些话啊！你想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啊，谷雨啊？这是哪儿啊？华坪女高，国家出钱的全免费高中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倒不珍惜。这样的好事，我还能让你有第二回？没门！我跟你把话说敞亮了啊，趁早该干嘛干嘛去。既然当年选择了一走了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女高不欢迎你，我张桂梅也绝对不会再收你。你走吧。破产。

0: 找谁？
1: 啊，又去拆卖去了哈。
2: 十几箱子东西啊，人都要累脱了。
1: 来来来，
2: 哎，帮我叫些人吧，能搬的一起来搬。哦哦哦，
1: 摇的摇的。
3: 弄个走。
2: 有没有砸到你吧？
4: 没事。
1: 难过是你啊。
4: 陈主任好。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昨天下午。
2: 那你这是？
4: 哎，我回来读书嘞。
2: 好，回来就好。哎，别
4: 动。没事没事，这个小孩。
5: 走，快点快点。你让陈主任等啊！啊，跑两步。
6: 哎，那不是谷雨吗？没看错吧？
4: 张老师好。
7: 你让他进来的？

0: 胖吗？张老师
1: 劳驾不起，不是我女高的学生，不许踏进来半步，出去。
2: 张老师，你看他都没地方去，女娃娃家住那个破窝棚，万一着凉怎么办？你要
1: 搬箱子用嘴。
3: 没事，回来了就好啊。
4: 魏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出去吧。
3: 行，你先放着我来，你先回去待着，别撞枪口上。
5: 陈主任，你这事儿办得挺好，就是时机不对。
0: 慢点。
6: 陈主任，他到底怎么跟你讲的呀？
0: 他就说想回来继续读书。
7: 读书然后呢？
0: 啥个然后嘛，话都没说两句就被张老师打断了。
7: 哎呦，你听这意思八成是在外边吃亏了，把社会混不下去回来读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8: 其实他回来也挺好的，说不定能出成绩嘞。
7: 哦，倒也是，昨天魏老师还念叨来着。
3: 我念叨有什么用？
9: 魏老师，谷雨可是你的亲学生，你作为他当年的班主任，你不得帮着孩子使使劲儿？要不你去劝劝张老师。
7: 这怎么说呀，你也看见了，张老师就那态度。
9: 他那是置气呢，缺一个台阶而已。
3: 我觉得张老师这一回就像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当年那件事情你们也都晓得，比起不努力，张老师最痛恨这些半途而废的。女高能办下来多不容易啊，估计说走就走了，张老师该多伤心呢。
7: 哎，笑笑，你往常不都冲锋在前吗？啊，你看庭云之前又是谷雨的班主任，这个立场也不好在张老师面前劝，要不你去说说。
9: 你什么逻辑啊，咋个班主任不好劝了？你这个逻辑还是教物理呢，你真行。
10: 干活干活。哎呦，过两天高三大部队就返校了，哪哪都脏乱差。哎呦，还有空在这嚼舌根子啊。俩人一组啊，两组包一层，干不完不开饭。
7: 别愣着了，这干活吧。
11: 鱼癌。鱼。
0: 难堪呀，有点碎，噎死你了。
12: 谢谢大爷。

0: 我怕眼睛瞎了。同你讲，
1: 谢谢大爷。
0: 肉身都有，只借你两天。
1: 要得。

0: 哎，
1: 哥，
0: 你是阿哥？阿哥，
1: 朱局长，朱局长好，顾玉，女高001好。
0: 哦，顾玉，
1: 朱局长，我想回学校。
0: 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学校？那同意不？你们张的是啥子人？你是最了解的了。你想在这里长住啊？那点不是长住睡人的地方哦。
1: 只要可以让我回学校，我睡马路都不怕。
0: 你想回学校啊？你不能在这儿吃个蓬蓬就行了，是吧？你要想其他的办法。
1: 朱局长，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套教材啊？旧的就可以。
0: 旧的教材？
1: 旧的，就是别个用过的，上头有字，标记过重点，笔记越详细越好。
0: 你抓走！
2: 哎呀，周善群呐、啊，你还老说我，你也不会敲门啊？
0: 我还不是跟你学的。那我点到了。
2: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牙疼，那脸都麻了。
0: 哎，你弟妹啊，都给你送来这个下火的汤了啊。我呢，还专门来。你算解决问题的方子了。
2: 咋了？有好事啊？
0: 大好事。
2: 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合着你憋了半天憋这么个主意是吧？我们女高好好的，辛辛苦苦搞到第三年，我凭什么跟南中合并呢？我亏你想得出来。
0: 哎，他不是合并，只管啷个喊叫合并嘛。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意思是把女高高三的这一届暂时归到南中去而已，是吧？共同管理，联合教学，既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哎，你个人身上的压力嘛，你可以轻点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们就是怕担责任，想把女高这块烫手山芋扔到别的篮子里去。等这届高考成绩一出来啊，考得好皆大欢喜，考不好就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不行，毕竟人男中的成绩摆在那儿呢。这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上了。
0: 哎呀，不都是为了这一娃儿去了吗？是吧？这女高是第一届参加高考，是吧？你以为参加高考就是知识啊？哎呀，那还有经验还有积累了吗？人家南中管理好，师资强，又有多年应对高考的这个一手经验啊！大家一起上课，等于是上了个加强班。你有啥子不情愿的嘛？
2: 不情愿的地方多了，基础差得远，进度不一样。我的学生并进去了，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啊？人家南中的孩子，人家都是家庭条件好的，我们这都是贫困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补助。他们进去了，人南中的老师学生们怎么看他们呢？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学习态度啊？这些你们都不想是吧？
0: 女高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投入那么大，现在是成败在此一举呀，啊？你要搞清楚，你想过不得？如果真的是考砸了，这个责任哪个来承担呢？是不是？还有万一他拨款真的停了，高三的学生就算了，好歹有个文凭是吧？那你说高一高二的学生他啷个办？ 你总不能喊人家学到一半又回到去吃饭家喊的老路上去，是吧？
3: 你就是为了升学率好看。

0: 就是为了你的乌纱帽。
1: 张桂梅，我周善宇在你眼里面就是路人是不是？我问你，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抓孙兄弟我应不应该？我再问你，当时是哪个跟我夸下海口，说是让这些不得书念的女娃儿些可以有高中上有大学念？我要不是担心你高考砸了办不下去，我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不？
2: 要得，张老师，那么多年你说的都是对的，要得不？你爱合并不合并，
1: 万一考砸了，我们两个一起完蛋，我头上的乌纱帽都给你，你给我看着办。
0: 还真生气了。
1: 陈三，
3: 周局来了，视察工作啊？
1: 视察工作？视察个鬼！你哪个配合我啊？
4: 你帮我办个事情。
3: 啥子事嘛？
4: 帮我弄一套高二高三那个教材。啊，
3: 哦，没得问题嘛，只要张老师批了就好。
1: 屁大个事情，你管他批不批？我是教育局长，那点事情我做不得主吗？说半天时间，你给我弄起来。
3: 好好，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
1: 记得，
4: 我要个二手的，写个字的啊，笔记写得越多越好，晓不晓得？
3: 好好。
4: 来，这书本费我先给你。
3: 要不得，要不得，
1: 我喊你收起就收起，啰嗦得很，一个比一个话多。
4: 你待得空，劝下他，晓不晓得？好生劝他，身体不要了，名誉不要了，我都不要做啥子。
3: 我能够劝吗？

0: 进。
1: 张老师，年宵要去啊？
0: 我没生气啊，啥事儿啊？
1: 悠悠老师辞职了，胡娟说她不来了。

0: 张老师，对不起，原谅我还是没能承受住压力，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女高两年太辛苦了，每天加班熬夜，写不完的教案。我家里人劝我辞职，找个清闲的工作，然后相亲结婚，考虑人生大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失望，但是追求理想太累了，我也不是圣人，总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1: 最难的时候你挺过来，这时候给我撤回。
2: 其实啊，也不是吃不得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1: 啥意思呀？
2: 张老师，当初建校的时候大家来是奔着理想来的，心想着吃点苦不打紧嘛，起码能培养出几个好苗子。可是现在您看呢，如果到时候真的考砸了，老师们的面子不好看不打紧，那孩子们的前途嘞，当个板吧。其实我觉得周局长也是为我们着想，您要不考虑考虑吧。
1: 哎，四海，你媳妇儿最近咋样了？
2: 啊？
1: 还跟你闹吗？
2: 张老三，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的。

0: 我们屋头里啊，我老婆说了算，我有答应她很多的事情，也不能食言的。她现在跟我闹着，让我回去呢。
1: 要不你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她。
0: 先把工作完成再说吧。

0: 清月，你这干嘛呢？
1: 他现在就住在那窝棚里面，没得吃没得喝，我给他送点生活补给品。
2: 哎，
0: 我劝你别往墙头上撞了。
3: 张老师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人向来说一不二。
1: 干嘛呀？
3: 什么我干嘛呀？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那天张老师特意叮嘱了，让我们谁都不要管谷雨。你现在在干嘛？
4: 学校现在这个情况，张老师就像一个炸弹一样，一点就炸。啊，他要知道你给谷雨送东西，不得给你大卸八块了呀？
1: 张老师现在怎么想，我管不了。他扒了我的皮，我都忍。你也知道啊，谷雨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他要回来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4: 你看重他，对，你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呢？啊，说走就走了，连个口信都不留下。啊，当时为了找他这事儿，你哭了好几回。现在想想都生气。现在想回来了，想读书了，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管他了。
1: 乔老师，你跟一个小姑娘生气到今天，谷雨当初为什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他走了肯定比谁都难受，现在他要回来，也一定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必须支持他嘛。你别劝我了，有这个时间，你好好想想怎么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吧。

0: 鱼，来，刚煮的香茶，快喝吧。哎呀，谷雨，你这前班主任当的可太伟大了，冒死给你送东西，又被张老师狠狠骂了一顿。你说这老太太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来，你小心。
1: 谷雨，那枕头和被子都是新的，衣服你就先穿我的。
0: 再喝点儿。

0: 哎，这不是张老师的杯子吗？嗯，顾源，你看，张老师还是关心你的啊。
1: 也别太乐观了，雨下的这么大，窝棚出了点什么事情，张老师都要管。这跟真的把他留下来是两码事。
2: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0: 就张老师那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脾气，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3: 嗯，张老师让我给你带句话啊，一码归一码，借住可以，留下没门，明天雨一停，卷铺盖走人，该回哪儿回哪儿，听见没？
0: 嗯，这是上学期期末的数学卷子，张老师让我给你一份，自己做做，看看差距。知难而退，别勉强自己啊。
1: 这是张老师的原话，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刚才说的也是。
0: 行了，你自己看看啊。
2: 怎么被打扰孩子睡觉了？
1: 先早点睡了。
0: 估计缺什么再说话啊。
1: 哎，行了，你别看，你看谁的手机。

0: 警察来，警察来，他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谷雨，哎，真的？哎，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都看到了。不就说嘛，人家都把吴鹏打到学校门口了，张老师的心就算是石头，也总有被侮辱的时候啊，是吧？
2: 是。
3: 不出给他。
0: 哎，你去那边。你看，张老师一会儿还要查寝呢。

0: 哎呦，好久不见，我都想死你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单面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头哭了好久。
1: 嘘，小声一点哦，一会儿把张老师吵过来了。
0: 不是他把你领回来的吗？
1: 他不敢说我，他说雨停了就让我走人。啊，
0: 不至于吧？
1: 先不说那些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回来了，不去打工了，重回女高念书，对不对？对，我这次是决心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高考。
0: 好，你在做卷子？
1: 嗯，
0: 做得怎么样了？
1: 刚好，你帮我看看这个第二道大题，你会不会？
0: 你问我啊？你都不会，我还能会啊？
1: 你试试看。
0: 这道题彩彩还真的给我讲过，好像是啥子二项式定理。你看啊 ，a 加 b 的 n 次方，然后它的项数是 n 加一。这个的话，你做这种题，你要先把这种公式给它列出来。公式列出来之后呢，你把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带进去这里就可以了。
1: 连你都会了，这题又不难。感觉你现在会的东西都好多了，
0: 真的吗？

0: 数学67，离及格都远，比全年级平均分少了10分。以你现在的水平，别说追上蔡桂芝，就连一般的柳希英你都不见得能考得过。
1: 我是拿下了一些进度，但是我会拼命努力，用最后一年的时间赶上 K 雷。
0: 别做梦了，说大话有什么用啊？现实就是这样。

0: 酷。你浪费的时间，落下的进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补回来的。收摊吧，走人。
1: 有所干出来，哎，你这个娃儿就是犟哦，话是话不听，就干是干不走，烦得很呢。
2: 大爷，你这瓜还要不要啊？
1: 不要了，我买到废品站去。
2: 那卖到好多钱？你卖给我吧。
3: 你说那样？你要在搞啥子？
2: 我就要这些，一会儿你来称一下哈，我把钱把给你。

0: 哎，你们踩我这个，哎，
1: 这不故意吗？他回来了，打个不紧可有？
2: 能快点打个蓬蓬啊！
1: 就是，
3: 哎，你莫说，这真的还多闯一下。
4: 是啊。
0: 就是。哎，高浩，你把这个递给我啊。你们赶紧回去吧，我一会儿耽误了起活来时间了哈。
5: 你可以吗？
0: 我可以，我可以嘞。走吧，走吧哈。
5: 走
1: 了，走了，我们走了。
4: 吃菜。
6: 我也回来了。
7: 你在干啥子？
0: 回来读书。
7: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0: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7: 女高不欢迎叛徒。

0: 我可以，我可以嘞。走吧，走吧，哈。
1: 走了，走了，我们走了。
2: 你在干啥子？
0: 回来读书。
2: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0: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2: 女高不欢迎叛徒，当年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晓得张老师有多伤心吗？女高读书的机会是张老师拼了命给我们争回来的，现在想回来就回来。
0: 蔡桂芝，我晓得你不欢迎我，但你与其在这里说我嘞，你不如赶紧回开看书。现在我回来了，恐怕你第一名的位置就不一定保得住了。让开，你踩着我家的屋顶了。
2: 一个逃兵在这里跟我讲学习啊？好，那我们打个赌，看我保不保得住这个地。

0: 人都回来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把古月老宅船提前收拾出来？哎呦，
1: 华哥，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还是看张老师的意思。就是啊，外面都见蚊了，还有好多蚊子。
2: 要死人啊呀！
0: 蚊子咋个进来了？
1: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不说了，水浆。哎呦，没水嘛，反正也水不着，我们起来摆下龙门阵嘛。
3: 好呀，
1: 摆呀。彩彩，你也来。
4: 龙门阵，
1: 你们晓得不？胡老师为啥

0: 就辞职。
1: 嗯，
2: 不下载，
1: 不下载，
2: 不下载，咋不带？
1: 过来，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女高要出大事情喽。
3: 啥事情？
2: 你个大喇叭，来来来，说说到底怎个了？
1: 我听说啊，我们高三要并去南中开了。
3: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你听哪个说的？
1: 我听我一个好朋友说呢，消息绝对可靠，隔壁都传开了。你们说嘛，我们现在啷个整？啷个办？
2: 为啥子要并过去啊？已经定下来了没？
1: 我看八九不离十了，还不是因为我们成绩上不去啊？
2: 你有什么态度？
3: 有好有坏。
1: 对。我觉得不是啥子坏事情。我们到时候啊，就可以顶着南中的名头，就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了。
4: 想得到美。你以为顶过名头，你的分数就上去了嗦？自己不努力，你就是换了个地方当倒数第一。
1: 哎呦，师傅，你又说我。
4: 张老师好不容易把女高办起来，多的不说，就你柳希英，你刚来学校的时候，一篇课文你都读不明白，绝对值和有理数你都不晓得是啥子。你再看一下现在，倒想着去别的学校了。
2: 彩彩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女高的。
5: 如果我们并过去了，生活费还有没有得啊？你满脑子都是这些。
6: 还有，你们就不怕我们进去之后成绩就跟不上吗？
1: 师傅，你还怕成绩跟不上？我听说啊，那边老师厉害得很，你到那边只会成绩更好哦。
5: 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
7: 就是说，
1: 对的，
8: 对的，对的。
2: 光老师好有用吗？
9: 就你们这成绩去了南中，狗都不理。

0: 照我看呀，这周善群也没说错啥子，你生他什么气啊？
1: 我是气他吗？我是气我自己后院着火。昨天周善群刚说把高三合并到南中去，消息立马传开了。哎，你说他出这种无情无耻的破主意也就算了，这学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啊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那叫一个高兴。
2: 那你合并算了，
0: 正好把那烂摊子丢给南中，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正好可以轻装上阵。
1: 我说方琼，你到底哪伙的？
0: 这又不是打架，还分边了。哎，你这个女高咋办起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招生一点门槛都没有，谁家里穷谁就可以上，娃娃们底子摆在那儿呢。可现在正是要立竿见影出成绩的时候，你咋个办？
1: 哦，孩子们底子差，合并到南中去就改头换面，一飞冲天了。周善群他就是想把这南中跟女高的成绩掺和到一起，看起来好看点儿。
0: 说到底还是生周善群的气，不是生学生的气。
1: 这是重点吗？我是瞧不上这种偷奸耍滑的帮法，我不稀罕。
0: 好好好，你清高，你不稀罕。那咱别说了，
1: 不去了。你这拿话堵我呢是吧？
0: 那你让我说啥？
1: 你想说啥说啥呀，你不用考虑我感受。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的。
1: 没胡子。
0: 你这个人就是心太实，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硬刚，你刚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你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胳膊去拧啊？就算你再卖力再使劲儿，它也就是个胳膊，拧不过咱就不拧，等它长成了大腿再说嘛。
2: 什么玩意儿，
0: 缓兵之计，你就先答应下来，让这一届先过去试一试。你呀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别人硬刚，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一想，上头投入这么多是要看到成果的，你要是第一届就考砸了，上面会怎么想？学生家长会怎么想？要是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这都不是最严重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没有信心念下去？到底能念到什么时候都成问题。还有就是招生的问题，人都是奔着上大学来的，如果这一届统共没考上去几个，以后还怎么说服人来上咱们女高呀？
1: 所以你是觉得我要再这么坚持下去，算是就害了他们？
0: 你想想，你为什么要办这女高？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女高这块招牌，考好高考，把这第一炮打出去，才能让更多山里的娃娃来读书。有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想想吧。啊，我先走了，明儿还要上班呢。

0: 我。
1: 掌柜妹啊，都几点钟了？弄个完了，啥子时间？
0: 我想好了。合并，我答应跟南中合并。

0: 黄先生，
1: 哎，
0: 你王二新就拜托你了啊。
1: 周局啊，实不相瞒啊，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我真是不敢接这摊子。你也知道他们这情况，对吧？啊，
0: 我理解理解啊，我理解。我是真的要感谢南中出手相助，都是一个县里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嘛。张老师，你用茶。请好黄校长，是吧？喝了这杯茶，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定下来了。那至于具体的啷个插班、啷个教学，把它确定清楚以后，我们再商量。啊，
2: 黄校长
1: 啊，
2: 我敬你。
1: 不忙哈。我觉得呢，有些话还是得说到前头，别到时候大家会错了意。产生什么纠纷就不太好了。
2: 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1: 顾虑倒没有，条件倒是有几个。啊，那周局我就直接说了。
0: 说。
1: 这个第一个呢，全员招收不太现实，我们只想要这个成绩能达到我们南中平均线的学生。毕竟我们是市重点。这个招生总得有点门槛嘛，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啊，对吧？这第二一个呢，杂费可以免，学费必须得收。那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都是辛辛苦苦考进来的呀，每年这个学杂费也没少交，我们这当老师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还是那句话，这个帮忙归帮忙，但是呢，让我们自己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了，受委屈了，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周觉，
0: 哎，
1: 你觉得呢？

0: 周局长，黄校长说的这些您之前知道不知道？
1: 哦，黄校长说这些呢，他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是吧？
0: 黄校长，
1: 对，
0: 按您的这个标准，我们能被接收的撑死不到五分之一啊，那别的孩子咋整啊？啊，原地解散回家呀？
2: 那其他的学生那怎么安置，那是张老师你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只要是我们南中收进来的学生，将来至少能上专科线。
0: 黄校长，那我想问问您，您知道不知道女高孩子们的情况啊？他们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的家庭的，之前就是因为上不起学，我才一个一个给他们招进来的。您这忽然要收钱，你说他们能拿得出来吗？
2: 哎呀，所以啊，那张老师，你得多去做做工作呀，去让他们父母想想办法嘛。
0: 想办法，他们但凡有办法，他们至于辍学吗？啊，我至于这么费劲巴拉的，我办什么全免费女子高中啊？
1: 这个办法呀，它也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吧？条件呢，我们可以再谈。刚才黄校长说的这些情况，也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是吧？
2: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想我们收女高的学生呢，这就是我做的最大的让步。毕竟啊，我们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是正规的学校嘛，对吧，周局？啊，
0: 正规学校，我明白了。在黄校长眼里，我们女高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哎，自娱自乐，随便搞搞就行了。哎，你说您刚才说的，哪是谈判呢？分明是收编嘛。
1: 张老师，来，好好的谈。大家都是带着诚意来的，不要误伤了友军哦，是吧？
0: 友军，哼，周局长这句话没错，我今天确实是带着100%的诚意来的，但是抱歉啊，耽误二位领导的宝贵时间了，也辛苦你们为我们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女高费心费力了。哎，我谢谢你们。
1: 对。哎，张，张冠伟，哎，冷静，你说啥子混呢？
3: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跟那个黄校长一个鼻孔出气儿，串通好了把我骗过来。他这是诚心谈合并吗？这是挑肥拣瘦、坐地起价。我女高招上来的学生，家里再穷、底子再差，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的，砸锅卖铁我也要交出来。行了，今天谢谢你煞费苦心做局啊，我太谢谢你。
1: 不是，这条件是有点过分，但这也是折中的办法。
3: 折中？咋折中啊？你折中一个我看看。
1: 你听我说，你不是有几个好苗子了吗？你先把这些比较优秀的、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先送到南中去，煞费我去找县里面解决，是吧？那剩余其他的人，那我再想个办法，看有没得其他的学校帮忙解决吗？
0: 周善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最开始创办女高的初衷，就是要让姑娘们平等的接受教育，堂堂正正的读书。所以我坚决反对收钱，永远不接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当老师的谁不喜欢聪明的、天赋高的？谁不知道那样的学生最好带？但那些普通的、天赋一般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他们就连努力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摸着良心说说，这公平吗？他南中瞧不上我们女高的学生，正好我还瞧不上他们呢。合并的事情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们女高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自己负责。还有一年时间，你们等着看结果吧。我们女高的姑娘有一个算一个，都能考上大学，升学率绝对超过他南中。
1: 哎，这紧张得很，真的是。
0: 全考上大学，超过南中，这一激动，啥话都往外秃了的毛病，怎么就改？

0: 啊？你那么羡慕男主，你到隔壁上去。今天怎么回事啊？没吃饱啊，还是没睡醒啊？宣誓宣了个啥？声音跟蚊子叫似的。有些人嘴都舍不得张。高三开学第一天呢，就这个精神状态，以后你们怎么参加高考啊？前几天我听见大家议论，有人想合并到南中去，嫌我们女高太破，想到重点高中去镀金。实在对不起，你们的梦想破灭了，合并失败，确切地说是女高被人拒之门外了。南中黄校长原话，只收达到分数线的，也就是说咱们这帮人里人家只收前五分之一，而且学费还不能免，要一视同仁照常收。我觉得黄校长人家说的没什么毛病，就咱们这些人到人家南中能干嘛呀？除了占人家地方还能干点啥？
1: 去他的南中，他欺负人了，
2: 要他们瞧得起个，我们还不先 kill
3: 啊？不火冰啊，
0: 柳溪啊，你再东张西望吧，你信不信我堂堂把你塞隔壁院墙里去？现在明白了吧？妄想有一双手出现拉女高一把，吃免费的午餐是绝对不可能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破釜沉舟，自己先支撑起来。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两个学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只有沉下心来，靠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生路。女高人永不服输，想要被嘲笑我们的人瞧得起，敢不敢抓紧最后的时间，绝地反击，逆风翻盘？
4: 敢！

0: 刚才宣誓宣的那么大声，看来大家信心都加满了，是不是？
1: 是。
0: 很好，来吧，填志愿，写上你们的目标分数，立志要去的最高学府。
2: 你先看哪点？
3: 我考过基础学校，就考晕了，就是县里头那个。
4: 哎，我也不嫌走远，我还照顾我爷爷。哎，
0: 还县里头？你咋不考村头的大学啊？是不是啊？那还更近呢。哎，大家放心了啊，给我往高了写。既然花了国家的钱，吃了女高的饭，咱们就得有志气，有抱负，对不对？
1: 对。哎，
0: 今天就当是吹牛大会，心有多大，牛皮就吹多大，都给我奔着最高理想去，好不好？
1: 好。
0: 好，我看看谁第一个上来。这怎么光答应不上啊？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么没志气吗？
5: 你去。
6: 那我先来吧。
0: 好，樱花来。哎，樱花好样的啊。

0: 清华呀，400就想上清华呀，你看我像清华不？你不是说玉渊的天吗？清华呀，那是咱们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学。清华，你这400分你想碰碰大专还行，你要上清华你至少还得往上加个250啊。
1: 哎哎，张老师，你就算把我当腊肉腌了我也加不了250，你看我想250、
0: 哎、不差不差啊。不过啊，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叫勇气。来给牛犊鼓鼓掌。下一个谁上啊？胆子大点儿，给我整出点魄力。
2: 彩彩，
0: 蔡桂枝，来。
2: 彩彩，
0: 给。哎呀，行了行了，写吧，来来来，拿着吧，写吧。
3: 我不知道写啥字，我就随便写了。我的分数260分就够了。
0: 你们自己看看吧。
4: 宁华目标分数400分，目标大学清华大学，这开玩笑的。
5: 听个甜呀、啊，我看看。蔡桂枝，昆明医学院。哦，以他的成绩倒是没什么问题。柳细英，丽江大学。丽江有这大学吗？
6: 丽江的大学一共就2所，一个是旅游文化学院。一个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帮孩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外头有什么学校根本就不知道，来女高之前读书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人生选项。张老师，要不您看我们一会儿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把分数再往下改改。
0: 你说啥呢？还要往下改？
4: 不是，那也不能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瞎填啊。
0: 他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学校，咱们老师给他们普及呀、啊，对不对？这说了往高了写，别怕困难，只要真想去，牛皮吹破了也不怕呀。没想到这帮孩子还是太胆小，一点魄力都没有。这样，你们一会儿回去把黑板擦了，重写，每个人志愿提2档，分数至少加100分。
6: 啊！开玩笑呢。
5: 啊，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7: 我倒是能理解张老师的想法，他就是想通过志愿的事情来提高孩子们的斗志，但是我就是担心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点太拔苗助长了。
4: 这叫拔苗助长吗？这都差点把苗给拔断了。你说不在教育方式上解决问题，靠着改分数改志愿能涨分吗？
5: 离谱吧，是离谱了点儿，但是我现在呢特好奇明天孩子们看到这个的反应。尤其是柳细英，有他哭的。
6: 你给他写多少分了？
5: 410。哎呀呀，
4: 睡吧睡吧，走了，等着明天看好戏吧。
5: 走吧。嗯，这400多分写的，你给我。

0: 对呀、
1: 啊，哎，大家快来看啊，哪个把我们志愿改了？我咋搞了100分啊？目标院校都变了，我搞了100分，
2: 我要死了，把我杀了算了，
1: 这是写错了吧？
0: 擦不掉，
1: 尤其现在还是在上课。
3: 目标比菜菜还高，
1: 那个高我咋个整啊？
0: 哎，公园下次上去不是不是在哪里？
1: 菜菜来了，
4: 菜菜，菜菜啥子啊？菜菜，菜菜，菜
1: 菜，500吧。
5: 学校在哪里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咱们女高最好的学生就应该去咱们本省最好的大学，对不对？
6: 女高不养娇女。
3: 你什么呀？

0: 你出来。
1: 啊，
0: 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谁让你进学校的？
1: 没谁，我看大家都在填高考志愿，我的志愿是云南师范，我就跟着填上了。
0: 云南师范？你做梦呢吧？一个逃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凭什么在这大言不惭呢？
1: 凭我觉得我自己能行，这些天我都有在看书，我已经自学完了高二的大部分知识点，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难嘛。
0: 别说大话了，就凭这两天呢？
1: 对，就凭这两天，我底子本来就不差，只要我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就那样子干不上了呀。
0: 好，既然你这么自信，我看看你这努力值几个钱。说大话没有用，拿分数说话。
1: 那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考试各个科目全部及格，包括我最差的数学，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做到的话，您再赶我，我绝无二话。
0: 行，我让你把桌子搬到走廊上，下周摸底考试你跟大家一块考。
1: 您讲真的呀？不愧景开了。
0: 你自己说的啊，各个学科都及格，包括你最不擅长的数学。
1: 嗯，
0: 再做不到窝棚撤了，走人。
1: 好，就按您说的办。

0: 不冒失，飞来冒失来及我谋。
1: 蒙之痴痴，蒙之痴痴，二不冒失，飞来冒失来及我谋。粽子射妻至于顿丘，
0: 非我欠妻子无良媒，枪子无怒秋以为妻。
1: 蒙之痴痴，二不冒失。

0: 你算出来没呀？
1: 别吵，正算着呢。
0: 不是你一数学老师怎么算这么慢呢？
1: 我心算不像你们用计算器。
2: 我们这儿他都及格了，就等你了啊。他基础本来就好，现在他那些语文英语本身就挺好呗。
0: 你看我这物理他都及格了，蔡桂芝81，他能考68。
1: 算出来了，自己看吧。
0: 88，
2: 就差2分啊。笑笑，你要不再看看，你再算算。
1: 不用看了，能给分的地方我都给足了。
3: 哎，这次卷子难度系数太大了，咱们不能只看分数啊，这个咱们得看孩子切切实实的进步程度。
4: 嗯，那你去跟张老师说。
3: 你那数学卷子你教的，你去跟张老师说。
4: 你有理啊，你说。
3: 我有啥？我的及格了，你去说。说两嘴。
4: 这孩子以前就偏科，现在还这样。

0: 走吧，你跟女高没缘分了。
1: 我不走，我考来不差，我比之前说来就差了两分。
0: 说好了及格就是及格，差一分都不行。两年前你承诺的事儿就没做到，现在你又没做到。人生在世，一诺千金。走吧，别让我瞧不起你。
1: 武宗，张老师，我经历了我不读书的人生是哪个样子，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为了不过那样的生活，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而且我有实力考得上大学。你为了要就是不跟给我一次机会嘞？
0: 为了能让你留下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还不够努力吗？我拦着你爸不让他把你卖了，我办女高，我好不容易找来老师给你们上课，我喊你们起床，我陪你们吃饭，我守着你们睡觉，除了读书别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做到的我都帮你们想到做到了。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我为什么不肯收你？你自己不知道吗？
2: 顾宇，顾宇，你咋的了？顾宇，顾宇，你咋了？顾宇。就是要喝酒，对孩子你不管不顾的，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缺不缺德呀你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
0: 别怕，张老师带你回学校啊。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0: 放的，回我就发的。你看上面这字儿，你看，老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纸。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怕他们烟雾出偏心，给你搞奸成了，把你提供跑。
1: 好，那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001号学生。
0: 我不仅要当女高001号，我还要当女高提供大学生。
2: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3: 我没忘。
2: 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

0: 老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只。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
1: 花大满，烟火，等你考检成了，我还替过报名。
0: 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001号学生。
1: 我不仅要当女高001号，我还要当女高第一个大学生。
0: 哎呦我的妈呀，你那天不吹牛吗？
1: 我没吹牛，
0: 先睡觉。

0: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1: 我没忘。
0: 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当年你信誓旦旦地说，你不仅要当女高的第一个学生，还要当第一个考上大学。结果呢？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宁可没收过你。女高没有这个001号。你走吧，你能走第一次，就还能走第二次。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选择了退学，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往后桥归桥，路归路，你好自为之。

0: 张老师，
1: 你还要干什么呀？
0: 您说的对，我曾经当过逃兵，我没有资格再来读免费的书，吃女高的饭。您看这样可以不？未来就算我戒毒，我就在走廊里，我自费旁听。这些钱是我打工攒的，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的话，我会给你打工，扫地、拖地、抹桌子，开食堂、端盘子、洗碗，只要你可以让我回来读书，我哪壶我都愿意干。我求你了，可以不？

0: 可能吗？啊 ？y 等于 sinx， 是不是？
1: 是。
0: 你用这个基础函数代入，给我算出 y 值，你再根据题目给我减去一，是不是就得出来 y 等于 sinx 减一的值了？
1: 是。
2: 是。
0: 然后你把坐标点给我列出来，用曲线一连，不就画出来了吗？怎么就还能有那么多人给我空着呢？啊，留给我写呢？让我写，会几个步骤写几个步骤，不也能多得两分吗？
3: 写了呀，没给分。
0: 你闭眼瞎写能给你分啊？

0: 以后啊，上课就这么敞着门，方便空气流通，有助于你们大脑供血，不让你们犯困。来，下一题。明华，你把题目念一下。
1: 若函数 y 等于二倍 c x 的定义域为 a b 的 b 区间，值域为负二根号三的 b 区间。
2: 每天练过去哦，太大脑壳了，好累哦。
3: 那过两天我骑摩托再耍一下，休息天呗。
2: 好，要得。
3: 我是怎么
4: 回事？

0: 你也把我害死了。
1: 刚那个男的谁啊？
0: 傻子男的，哪里有男的啊？
1: 莫装傻，我在大门口看到过好几次了，一个黑影在这里来来去去嘞，我还以为是谁嘞，原来是你在这里耍朋友会男人啊，还骑摩托车带你出来耍，你不怕他是坏人？
0: 岳帅才不是坏人。
1: 岳帅，我提醒你哈，只有200多天了，你还要不要高考啊？还是你想破罐子破摔，你到时候拖大家的后腿啊？
0: 哎呦，闺女，你莫骂我了，我也在学你嘛。
1: 你还叫学啊？我现在我连教室都进不开，我每天只能在走廊里面想听的课都听不全。你嘞，你站住茅坑不拉屎哦你！你到时候你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出来打工，你饭都吃不饱。刘霞，
0: 哎呦，那个。你看在我们两个室友一场，又吃了我老家那么多咸菜的份上，我跟岳帅的事情你不会告诉张老师的对不对？
1: 才懒得管你那闲事儿。
0: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嘛。
1: 怪也未必啊。啊，你晓得我这个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乱讲话，我一乱讲话，我说不定我就把你这个事情。
0: 哎，那顾云，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心情好啊？
1: 带着你那课堂笔记每天来给我上供。
0: 我那课堂笔记啊，桂花桃符我自己都看不懂啊。
1: 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你上课好好学，笔记认真记，每道题的思路解法步骤你不准给我啰嗦一个字，记得不得？我只要有一个字我看不懂，你的事情我就给你捅出去。
0: 元帅，
1: 是不远。
2: 我这都会。
3: 哎呦，看不出来呀。
2: 陈主任，有日子没回家了吧？
4: 看你这归心似箭的，
2: 公文包早早就收拾好了，等着孩子老婆热炕头呢。
5: 啥子热炕头啊？等着回家挨批斗吧。上上周想要回家，赶上学校月考；上周想回家，赶上学校水管大修。哼，这一天天的，事情办不完，人也走不脱，气得我老婆现在都不接我的电话喽。
2: 真不容易啊，这就是已婚男人的心酸。
5: 哎呀，不说了，我赶车去了，有事电话我啊。
2: 行。哎，咱们这周末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6: 要去
7: 哪儿啊？
8: 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躺着睡觉。
2: 上次不知道谁说减肥还吃。
9: 我不行啊，我晚上得去攀枝花吃个饭。
2: 攀枝花啊！哎呦，你不说话我都没瞧见你。我们姚老师今天鸟枪换炮啊，你看这发型梳得有模有样。嗯，这皮鞋擦得比脸都光。
7: 干嘛去？相亲去？
9: 没有，同学聚会，都是男的。
2: 啊，庭云，你想去哪儿？
7: 哎，你发现没？嗯，谷雨最近进步真多，
2: 是吧？尤其是我的数学。
7: 丁老师，不枉你天天开着门讲课呀。
2: 你们不也天天跟我学吗？
9: 什么就跟你学了？人家魏老师第一天就开门讲课了。
7: 你又晓得了，姚老师。哎，你不是还有同学聚会吗？怎么还不走？
9: 哦，那个我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还不着急。哎，陈主任怎么又回来了？
5: 碰到张老师了，不让走，一会儿要开会。
9: 开会？什么时候？
5: 现在。
10: 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占用大家10分钟时间。我刚刚从教育局开会回来，想把热乎乎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县三个高中月考成绩分数统计下来了，咱们女高很有进步，看来让孩子们写志愿立目标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哎，尤其要提出表扬的啊，是魏老师，这个咱们这个语文呢平均分现在全县第二了，距离南中的平均分就差几分了。
11: 获奖了，张老师。哇，
10: 这个本来我在会上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呀、啊。结果没想到周善群这老小子话锋一转， 把物理成绩给搬出来了，咱女高还是垫底儿，而且有倒退的趋势。哎呀，这个他越说呀，我这头越抬不起来呀，丢人呢。姚老师，你说说吧，打算怎么整啊？
9: 张老师，我都说过800遍了，实验器材，实验器材。这物理这门学科是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让孩子们提起兴趣，充分理解呀。
10: 怎么的？这没有器材，你还不会教课了？啊？那孩子们没兴趣，你想办法让他感兴趣啊。
9: 怎么有话也不让说了？
10: 你说啥呢？大点声，没吃饭呢。
5: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生气。其实这理科呀，它就是这样的。你让老师在教室里面哐哐的讲理论，没有这现成的直观的实验器材做演示，孩子们确实很难理解。
4: 你这还来吓着他来了？姚老师确实说的没毛病。
8: 就是啊，怎
10: 么啥？哎呀，你个教英语的就别管物理了。咱们这什么条件，大家伙不清楚吗？啊，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花花心思，看看怎么在教学上下功夫啊，姚老师。
9: 行，张老师，我多花花心思啊。您刚才说的还会10分钟，也快到了，我还会约会。
10: 什么约会啊？他跟谁约会去啊？

0: 张老师，你别理他，他也是为孩子们着急嘛。我觉得姚老师跟四海老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打仗也要先给做粮草，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嘛。
1: 人都走了，你说这有啥用啊？你刚才咋不说？
2: 张四海，
1: 四海，你媳妇儿啊？
3: 这架势没别人了，
1: 赶紧看看去啊！
4: 妈，你们来都啥子？哎，这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屋头的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老婆妈，你们来做啥子？
5: 我来逮人。说了逢年过节就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回家，人呢，一问就是忙。
6: 全天下就你最放松。你不就是当个办公室主任吗？你屁股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天天人都逮不到。你之前走的时候咋个说的？你大爷的话都当屁放了说。
1: 哎妈，我找你了。
3: 我哭一哭。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对不对，行吗？
6: 不行，我还没说完。
7: 没想到哈。咱们陈主任还是个耙耳朵，
5: 老说了，
8: 家家用不耐念的经，
1: 你就别念经了。你说话有人家那嗓门，我就谢天谢地了。行了，这会也开不下去，该干嘛干嘛去吧。
9: 丁云，这说啥呢？
1: 别看啦，
9: 我又听不懂唇语。
1: 走。哎呀，
9: 你是回家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5: 说噻，
3: 老婆，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换个地方讲。
5: 我就在这儿说，我再也不会上你欢宾之计的当了。正好，今天妈和娃儿都在，你必须马上跟我学。我数到三，一，二。哎，
1: 四海爱人是吧？哎呀，四海媳妇儿。
3: 张老师，
1: 哎，你们好，你们好。哎，这孩子咋的了？啊，不苦啊，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好孩子。
3: 老婆，妈，这是我们的张桂梅，张校长。张老师，这是我老婆，我张妈。
1: 知道，知道。四海啊，你媳妇儿说的在理儿啊，这两口子过日子。不管多苦多难，不能让一个人扛啊！是不是啊？哎，这个远来的都是客啊！哎，我们这边啊有个滑肉馆，味道出了名的好。哎，这个四海丈母娘和媳妇儿带着孩子一路过来，很辛苦啊，不容易。这样，二位给我个面子，我请客，好不好？哎，不管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坐下来说，好不好？来吧，来吧。走啊，走！哎，
9: 叫着媳妇妈，对，来，
3: 走嘛。
9: 哎，这边，
3: 走嘛，妈，走嘛。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四海平日里可为女高办了不少事儿，这要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这不管发生啥事儿，都别耽误了吃饭，是不是？哎，这耳环是纯银的吧？
5: 走，吃饭了。
1: 吃
3: 吃
2: 哎，各位，今天我以茶代酒啊，我敬一下四海的各位亲人们。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艰苦。一啊，这老师没有分房福利。哦。二呢，也没有年终奖金。
8: 未婚的呢，忙得都没工夫结婚生孩子。
2: 但是，自打创办女高那天起，这四海啊，为了女高那是鞍前马后啊，大事小情他都得操心。但是我知道，啊，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各位家人们的支持跟理解，我敬大家一杯。
10: 陈四海，那么娇气，啥还轮得到你管哦？
11: 在家头钱都不让他摸哈，在这里啥子都让他管。
12: 陪上厕所都让你管，
13: 你不管咋个办？那么多女娃娃，而且学校上下就我一个30岁以下的男老师。哎，你到了学校你就知道了，我管都不得行。
12: 那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
13: 哼，没考虑。不考虑了。
12: 我看你就是怕那个张桂梅，你还有没有点男子气概？
14: 小三，我闻到了他在喝酒吗？
15: 就是嘛，你那个小小秘密的双奶呀，过来就差锅了。
13: 你差锅啊，你差锅啊。
12: 他五音不全，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们喝吧。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每次都是什么福利分房了、年终奖金、结婚生子的，我估计你也不爱听。
13: 我是不爱听吗？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
12: 我真心劝你一句啊，人挪活，树挪死。与其在这女校苦哈哈的，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13: 哎呀，这，哎，
12: 你说你又不是没有能力，你也别瞧不上小李说那民办学校的事儿啊。他吹的是过了点，那待遇是实打实的。同样是教书育人，为啥不选个钱多事少的呢？
5: 张老师，都是苍凉的，我就直说了。哎，在我们那里。不兴那些男尊女卑，只讲究个男嫁女娶，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从出生起，我就听老一辈的人言，这么的女的，哪儿来的男的？
16: 对头，
5: 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那儿，你不要说是半边天，就是整片天，我们也是顶得住的，是不是？
17: 妇女就是顶半边天嘛。
10: 张老师。陈四海在我们家，那个是经过3年考察期的。3年考察期结束，我屋头所有的人都认可了，他们才举行婚礼，生的娃娃，哪个晓得娃生了甩起手就跑了，这个是啥回事嘛？
18: 是
19: 就是强化了。
5: 张老师，
19: 强化了。
5: 陈四海是我们屋头的人，你总不能把到人不放嘛。
10: 陈四海。你说你个人说，你好久没回家了你？
13: 我
5: 2年了。他走的时候跟我保证的好好的，说周末和节假日都能回来，结果呢，我都没见到过2回，每回就是打电话说啥子工作忙临时有事走不开，我就不晓得你到底在忙啥子。
13: 老婆，别说了嘛，张老师都听到了。
10: 你不要说话。不要哭了，
11: 张老师，你可晓得我们旁边那个寨子那个男的是好得很啊，那个女的说东他绝不往西，天天陪着老婆端茶倒水捶腰捶腿的，哦，简直是个跑动的标兵。你看看这个陈四海像不像话？讨厌的是
19: 他心想
11: 你媳妇在家里头，哎妈，要他干啥去？
19: 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男的，你
3: 是我老婆无头的规矩，我是刀叉满。
16: 哎呀，咋不早说呢？现在我清楚了。
18: 大家静一静，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好不好？让那个四海呀、把这学期踏踏实实干完。
10: 常老师，你不是说你不喝酒了吗？
18: 我就这一杯，就一杯。
10: 哎，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去，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18: 你们这规矩还真挺多的。
10: 必须遵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20: 是嘛？
3: 妈，妈，妈，妈，常老师不回喝酒。
20: 我你就说啥嘛？
18: 没事，四海，没事没事。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让大家尽兴而归。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我就正式表个态，这个让四海踏踏实实把这学期干完。寒假一到啊，我张桂梅啊，我亲自我把四海送到四海媳妇手上去，让你们踏踏实实过个年，好好过个年，行不行？

起来。

0: 我就不喜欢你这种说一不二的爽快的。我们城市还在屋头，我啥子都不让他看。没想到到了你这儿，你这么看到他。我谢谢你对他的帮助。哎呀，好心人。
1: 啥呀？
2: 你们两口子呀，都能干。你那么能干，
3: 四海也能干。哎，你们两口子那就是双剑合璧，四轮驱动啊！哎呀，这么漂亮呢！哎呀，
2: 秦老师，你福气呀、啊，
3: 这么白呢？哎呀，
0: 啊、皮肤这么……哎呀，张老师，咱可不说这些。啊来啊，就回
4: 来来来来
0: 来，来，干了哈！
4: 干，
2: 我祝福你了，祝福你们。
4: 干，
0: 酒喝透了。嗯。
2: 哎呀，太漂亮了、啊！
5: 但是不好意思，我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早点跟您说。
2: 为什么没有？这家人们多好啊，简单直接，热情，可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得着了，柳心怡的笔记你都敢接，真不怕抄到沟里开？
1: 给，这是我这两天整理，知识点都在上面。
2: 你啥子意思啊？
1: 少废话，拉起床，
0: 不用想。
2: 用不着，我在这里看我笑话，我用不着你可怜我。
0: 还得硬气个，你别想太多，我懒得看你笑话，也从来没有可怜过你。我只是嫌你太差了，你看一下你现在成绩，前二十名都进不开，不想点法子补上来，请我拿法子跟我装。
2: 你给我等着，
0: 等起来，跑快一点。

0: 这回来的有点晚啊。
1: 啊，杨老师，您慢点走。
0: 嗯，没事。
1: 别太快。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杨老师啊，今天实在是对不住。
0: 哎呀，思涵，你说这些干啥呀？没有的事，只要能把你家的事摆平，这都不叫啥。而且我跟你讲，我一点都没觉得啥，我特别喜欢亲人们，可爱呀，质朴、单纯，是不是？还热情。呀，这谁呀？这是？哎呀！
2: 哎，小张，小张，
1: 哎呦，
2: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1: 哎，扎发皮，
2: 你说谁呢？
1: 扎发皮，
2: 张老师，他喝多了，他喝多了。
0: 别管他，你说，你让他说，我看看。
1: 张八皮，
0: 我张八皮啊？
1: 哎，
0: 我张八皮，你就是鸡。哎，你是鸡，
1: 我是孔雀。
2: 哎，张老师
0: 啊，
2: 时间不早了，让我回去说。
0: 你别动，子楠，你让他说。我听听他还能说出个啥？我看这对我有情绪啊，这是。啊，别拉着他啊，你说，你有啥话你说出来，你别憋着。哎，你说吧，我听着。
2: 喝多了。
1: 张八皮，你知不知道你最没人性的地方是什么吗？
0: 我没人性。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你看看我现在，
0: 咋了？这不挺好的吗？啊？
1: 我现在血气方刚，我正当年华。哎呀！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0: 成活体统。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小山，小点声！你是不是在同学会上受刺激了？
1: 谁受刺激了？你受刺激了？
0: 同学会呀！哎呀，这你早说呀！这我是过来人，这事儿我有经验呢。这种聚会一般就是混的这个好的在那穷张罗，在那个混的不好的面前臭嘚瑟，是不是？
1: 对了，
0: 你这种事儿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就输了。哎
1: 呀，张八皮，我跟你讲，那根本就不是同学会的事儿。你说，你说这人们怎么就那么俗呢？睁眼闭眼就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精神，是上层建筑。
0: 说得太对，说得太对，俗，特别的俗。
2: 小山，你那小点声，这么大晚上的。
1: 听到没有？陈主任都让你小声点了。
0: 我没说话呀。哎呀，
1: 人是说让你以后不要老拿着那个大喇叭喊啊。
0: 喇叭呀？
1: 啊，
0: 对呀，四海呀，我今天应该带着那喇叭我去跟他们喊。哎，这显得我多热情啊，跟家人们呢。
3: 哎，对，就得拿那个大喇叭。
0: 是的，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3: 拿那个大喇叭朝你耳朵喊，把我的心声都喊出来给你听听。
0: 行了，我知道了，杨老师。
1: 知道什么了？你知道。

0: 你醒了？
1: 哎，
0: 我给你打了热粥，趁热喝啊！
1: 啊，陈主任，啊，陈主任
0: 啊，啊，
1: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0: 你真忘了？
1: 我就记得昨天啊，我昨天同学聚会，然后那去 KTV 喝了点酒的。再后来就不记得了。
0: 不记得挺好，不记得挺好。
1: 哎，不是你好好说呀，我昨天怎么记得张老师
0: 他也在校门口一直陪你聊天。
1: 我没乱说话吧？
0: 何止哦，你还歌唱了
1: 啊。
0: 来，先喝口粥。
1: 哎呦，我不喝。哎，我昨天没耍酒疯吧？
0: 何止，你还给张老师起了一个新名
1: 啊！
0: 你叫他张……
1: 哎，我不听，别告诉我。

0: 人都到齐了啊。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事儿。
1: 我都想好了，张老师。
0: 坐下。让你打断我了吗？最近大家加班加点的都很辛苦，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打算给高三年级选个组长。这个人呢，得是有能力的，能担事儿的，带领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个人选呢，就是姚小山。
1: 哎，对。
0: 有什么困难吗，姚组长？
1: 姚组长，
2: 你是不是傻？年级组长就是你。
3: 当年级组长了还愁呢？
1: 我想不通，我是真想不通啊。
3: 啥想不通啊？
1: 我拍了桌子喝了酒，他不但没罚我，还升我的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
3: 有诈？

0: 一个年级组长能要啥的炸吗？
1: 不是那个说法，陈主任。我问你，那张贵，张桂梅是什么人？
0: 什么人？
1: 张桂梅，那是华平第一狠人啊！我昨天干嘛了？我昨天喝酒了，还给他骂了。他不但没罚我，还给我升了职。你说这么不科学，他是不是想给我养肥了再杀我呀？
0: 小帅啊，你不要阴谋论哦！我看得很清楚，你骂张老师，张老师还对你笑。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你哦，参加个破同学会，回来就魂不守舍。你跟我说，到底是啥时候呀？到底是咋回事嘛？
1: 陈主任，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

0: 你说啥子？
1: 咋个辞职报告都写上了？你撂挑子上瘾啊？
0: 陈主任，我昨天喝多这事儿，是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了？
1: 小山，你是了解我的啊，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你昨天晚上的动静，想听不见都难。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不知道的老师啊？因为今天有很多老师过来关心我，但也不是全都来了。
1: 哦，昨晚丁笑笑上厕所看见了，那张嘴你是晓得的，他看见了。谁还能不晓得？
0: 连他也不在意我。
1: 张老师刚刚让你当了年级组长，哪个不在意你吗？
0: 不一定有错。
2: 钱是没有办法了，多一分都没有，工作量也摆在那儿了，只能先从头衔上做做文章了。
1: 啊。所以您想了一个什么年级组长，还一上来就选了姚小山？
2: 那必须的呀，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1: 哎，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2: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0: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正旁边走过来的人两个呀，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呐、
1: 啊、你听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谁是老外呀、啊、你啊
2: 又跟这儿唱呢，
0: 你吓我一跳。
2: 何大个，
0: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2: 谁小炒肝、啊、
0: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2: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0: 你这一出去就是五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2: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0: 你说说，
2: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0: 你一出去五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什么都成功了。
2: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1: 全卡你那儿了。嗯，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0: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啊、
1: 我带着、哎、
0: 转悠去转悠去、啊、
4: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4: 对对对，是我。
0: 哎呀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4: 我直播呢。
0: 这是直播呢？
4: 对呀、啊。
0: 多少人呢？
4: 现在十万人看您呢。
0: 我十了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4: 啊，您什么意思啊？
0: 不但你别走了，这十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4: 行，好。
0: 千里
5: 有云啊！
4: 坏了，有人落水了！
0: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三回了。
6: 五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我这是跟你说清楚啊，大哥。
7: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0: 行了，他们二位呀、啊、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8: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续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7: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6: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个咋整？
8: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4: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6: 啊？说说长什么样呗？
4: 说眼珠子挺大。
8: 眼珠子挺大。
7: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 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1: 哎，这话说的对。
7: 是啊，
1: 眼珠子大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7: 哎，
9: 你不知道
1: 啊，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7: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1: 您呐，
7: 拿着凿子那个踏晃踏
1: 留神
7: 踏
1: 踏
9: 踏踏，
1: 就是踏。
9: 哎，
1: 人赃俱获。回破案了吧？啊，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9: 啊，
7: 多少人？
1: 十来万人，
7: 十万人看着呢。
1: 啊，
7: 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4: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7: 啊，说我什么呀？
4: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7: 啊，
8: 嘿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7: 这什么话这是？好，俏皮画大赛呀、
8: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7: 你可别这么说，
1: 就是破坏了
7: 啊！
1: 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8: 啊、那行，咱走。
1: 心里
7: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1: 滴个答。
7: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1: 滴个答。
7: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1: 豆豆的洗豆洗豆强。
9: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俺们的？
7: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8: 哎，
7: 我今年120了。您看的。

0: 出来吗？
1: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0: 哎，不，
1: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2: 哎，
0: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啊！
0: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2: 叫
0: 前海潘展乐。
3: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0: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3: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0: 啊、你像蛤蟆，
3: 这大爷
0: 你像蛤蟆。
3: 行了，二位
0: 啊，
3: 要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0: 哥，你还发起投票呢？
3: 嗯、
0: 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3: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0: 你还不像蛤蟆
3: 呢？我跟你说吧，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0: 啊，
3: 大鼓演唱会
2: 啊，
3: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2: 啊，
3: 千里。
2: 不是，那怎么的？你俩也掉壁炉子里了？
3: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0: 哎，
3: 你们俩找他算账？
0: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3: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0: 你别老提
4: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5: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
3: 还乐，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2: 我们没有啊
3: 啊，没有。
2: 嗯，
3: 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4: 玩呢？
3: 不，
0: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2: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你哪儿不能锻炼呢？
0: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2: 哪儿啊？
3: 啊？哪儿啊？
2: 哪儿啊？
6: 问老外。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岳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3: 嘿，听见了
2: 啊？
3: 啊，600多公里、
2: 啊、
3: 这不够你折腾的。
0: 哎，忒远。
4: 那近的也有啊。
0: 哪儿啊？
6: 问老外
2: 啊。
6: 钟楼鼓楼天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4: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
6: 嗯、
4: 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
6: 哎，
4: 何大个、嗯、喜欢唱曲儿、
6: 啊，
4: 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
6: 嗯，行。
4: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0: 是、啊、
7: 这事我来办。啊
2: 我记得你
6: 啊，
2: 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
4: 哎，
0: 惭愧。
2: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0: 是啊，
2: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
0: 哦、
2: 但是，运动很重要、
0: 啊，
2: 安全更重要。
0: 是、哎，
2: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
0: 哎呦，那您得指导我。
2: 得嘞，没问题。
0: 好，
4: 太好了，李叔。这事儿就解决了吧、
0: 哎、解决了。
4: 哎，什刹海啊都是咱们大家伙的、
0: 嗯、
4: 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嗯、
2: 是。
4: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8: 饿了。
4: 上家吃炒肝去、哎、我请客。
8: 好嘞，
4: 你买单。
0: 没问题、
8: 家人们，这次直播太特别了，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9: 开乐耶！
10: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 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停！
1: 哎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哎，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您给我看看。
1: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儿。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那
2: 音乐，你打打哪儿？你打哪儿？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陈一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1: 呀呀呀！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蔡老师你好，你好，
1: 赶快加微信。
3: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2: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啊啊！
2: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1: 对呀、啊，你
4: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多有感染力，
2: 这 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1: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4: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4: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1: 来，

0: 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你看，这么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看，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
1: 各位，哎，您来一张，来一张，来啊！
0: 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1: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
0: 你瞧还挺精美。
1: 那是，你是贵宾，
0: 干嘛呀、啊？请我当新郎啊？
1: 哎。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0: 哦，半个新郎。
1: 兄弟见面分一半了，怎么着？别逗行不行啊？
0: 不是、啊，不容易啊，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0: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意思
0: 意思意思，
1: 我能饶了了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哎，
0: 啊，行了，来、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哎，回去
1: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0: 回去吧，
1: 真的，
0: 回去看。
1: 哎，就200啊？啊，你这
0: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1: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0: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

0: 能装多少？
1: 你屁兜有钱
0: 啊？
1: 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0: 这都知道。
1: 得新鲜，我了解你啊。
0: 好嘛，
1: 赶紧，啊呢？
0: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这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0: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1: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这扎
0: 你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1: 来就是
0: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1: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真行。
0: 看看啊，好，滋，
1: 哎，
0: 滋滋，
1: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0: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1: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0: 这是定吗？
1: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0: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1: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0: 滋。定于
1: 哎，
0: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 哇！
0: 你胆儿不小啊！
1: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是仙。
0: 你嚷什么呀？
1: 废话，
0: 不就差一立人吗？
1: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葬礼了，
0: 那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1: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0: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1: 同学怎么了？
0: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人都说7年之痒
1: 啊，7年倒是个危险期。
0: 俩人没7天就开始痒了。
1: 是啊，
0: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说呀、啊、
1: 说什么呀？
0: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1: 哦，
0: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1: 哦，
0: 俩人真听话。
1: 怎么样？
0: 第二天就散伙了
1: 啊，离了。
0: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这
1: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0: 哎，千万不成啊！
1: 怎么了？
0: 千万不成！
1: 怎么了？
0: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 什么夹板气啊？
0: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摇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1: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摇起来干嘛？
0: 不是，再者说了，
1: 啊
0: 啊，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1: 我整一破汽车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0: 你想的也太简单，
1: 这有什么复杂的？
0: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1: 啊！
0: 你妈是6气缸1.8T
1: 啊，
0: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1: 哇！
0: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1: 啊，
0: 那就算6碟CD 是没完没了。
1: 您听听，
0: 你刚想调和期
1: 啊，
0: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1千斤顶
1: 啊，
0: 你妈从右边给你1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我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1: 啊，
0: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1: 嗯、
0: 啊，方向盘把握不住，
1: 哎呦，
0: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1: 哎，好嘛，我到点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吧？
0: 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1: 啊，
0: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1: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0: 这结婚以后
1: 啊，
0: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1: 嗯，
0: 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儿！哎呦，哎呦。哎呦，
0: 眼睛看哪儿呢？
1: 啊，
0: 眼睛看哪儿呢？
1: 呵，
0: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怎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高级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
1: 啊
0: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1: 我
0: 包括丈母娘家的。
1: 是啊。
0: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哎呦，
0: 包括说错了的。
1: 你瞧瞧。
0: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1: 啊，
0: 挣的钱全都得交，
1: 全交啊，
0: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1: 哎呦呵，
0: 家里的剩饭全吃，啊、包括馊了的。
1: 嚯，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0: 这您要结了婚，
1: 我这八宝。

0: 我西安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我也说嘛，
0: 哎呦，
1: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0: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1: 不是，那这婚你还
0: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1: 那这请柬？
0: 对对，走走走走走。
1: 那我那份子
0: 啊，对，这份这儿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1: 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0: 不，兄弟
1: 啊，
0: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1: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0: 没什么让我高兴。
1: 当然有了，
0: 没。
1: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0: 怎么着？这小子快都一百天了
1: 啊！喜事儿吧？
0: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0: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1: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0: 意思意思意思
1: 啊！
0: 哎，看到没有？一千，怎么样？
1: 不是，
0: 来吧。
1: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0: 哎，事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0: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1: 不见不散。
0: 就这么着，
1: 那就这么着，
0: 没问题。
1: 一二，
0: 真是。
2: 三百四百。
0: 您瞧人家，孩子都一百天了，你得瞧我这儿。不对啊，他把我搅黄了，弄走我一千，这招够损的。嘿，李伟杰，你给我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9: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8: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9: 嗯、
8: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9: 哦，
8: 如果聊着聊着天儿、
9: 嗯、
8: 突然间跟你说
9: 说什么？
6: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9: 回微信。

0: 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1: 宋伟杰 out。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1: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0: 那应该
1: 翻开脱单手册，
0: 哦，
1: 就上面写着呢，
0: 写
1: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0: 哦，还得这么说。
1: 再来一回。
0: 得陪他。哦。
1: 好了，我睡了，晚安。
0: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记得喝热水哟。你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1: 你就活该单身。
0: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1: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0: 那说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1: 居然跟我说晚安
0: 啊。
1: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0: 没发现。
1: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0: 把这想起来了。
1: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0: 问什么呀？
1: 早上吃的好不好？
0: 哦。
1: 中午吃的饱不饱？
0: 是。
1: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0: 我的天哪。
1: 发的工资高不高？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0: 火。
1: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0: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1: 你的难道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1: 好好办呀、啊、这问题。
0: 怎么办呀？
1: 买个包。
0: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1: 花钱你都不会花。
0: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1: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0: 那都得送礼物。
1: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0: 纪念日。
1: 他得跟你说呀，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0: 哦，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0: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我最不会买礼物。
1: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0: 都有的教吗？
1: 当然了。
0: 那比如说
1: 买礼物有4点。
0: 哪4点？
1: 一、少女心。
0: 不知道。
1: 二、时下流行。
0: 不清楚。
1: 三、心仪已久。
0: 不了解。
1: 四、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0: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1: 宋伟杰 out。
0: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1: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啊？
0: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啊？我，
1: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0: 这给钱多俗啊。
1: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0: 买礼物逛街呀、
1: 逛街呀、
0: 哦、
1: 带着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0: 哪个字？
1: 买买买。
0: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1: 而且还有一点
0: 啊，
1: 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0: 看着她。
1: 对，你得看着她。
0: 哦，那不行。
1: 怎么呢？
0: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1: 那就会变成这样。
0: 哪样啊？
1: 你看谁呢？
0: 我看路呢。
1: 谁是路啊？
0: 谁是？
1: 是她不是？
0: 不是。
1: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0: 谁呀？
1: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0: 你等会儿，
1: 都
0: 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1: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0: 你甭管跟谁学的，录。
1: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0: 哦，
1: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眼神不对，一放光，
0: 是，
1: 立马就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0: 试衣服，
1: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0: 哦，
1: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0: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1: 咱们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0: 好看呀。
1: 你都没看，人家这衣服都绷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0: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1: 你说谁胖呢？
0: 我没说你胖。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没说你胖。
1: 你说谁胖呢？
0: 就那么一丢。
1: 你说我哪胖了？
0: 我告诉你。
1: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0: 你嚷什么呀？
1: 胖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教苏老师
0: 干嘛？谁呀？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干嘛？
1: 是不是又开始
0: 是不是不过了？
1: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0: 其他干嘛呀？
1: 好看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那有什么好看的？
0: 干嘛？
1: 我跟你这么说，
0: 什么
1: 是不想过了？
0: 不分手。
1: 不过了，谁分手谁孙子。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怎么认怂了？
0: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1: 你不能说他胖，
0: 那怎么办呀？
1: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0: 是啊，
1: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0: 怎么聊啊？
1: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0: 哦，
1: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0: 嗨，
1: 咱们吃火锅。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0: 还真都是这样，
1: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0: 哦，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哦，
1: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0: 嘿，
1: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0: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三点。
1: 哪三点？
0: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0: 是，
1: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0: 哦，
1: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0: 是啊，
1: 可不嘛。
0: 哎，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1: 合着就我单身呢，
2: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2: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好吓人呢。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2: 都能搭配。
3: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2: 哪种啊？
3: 就这种男生，这种。
2: 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3: 啊，
2: 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啊？
2: 叫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2: 霸道女神。
3: 什么叫霸道女神？
2: 就是女汉子。
3: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2: 当然能搭配了。
3: 是吗？
2: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3: 啊。行，
2: 来一回。
3: 行啊，
2: 你来这个
3: 娘娘腔，
2: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3: 咱们现在开始。
2: 咱现在开始啊。
3: 好。
2: 哟哥儿，
3: 啊，
2: 干嘛去呀你？
3: 你干什么？
2: 跟我玩去你！
3: 你要
2: 跟我玩去你！玩去！
3: 不要不要不要！
2: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4: 你闹疯上了你！
3: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玩去呀！
3: 去，我们去逛街吧。
2: 逛街
3: 啊？
2: 那不刺激？
3: 那你说什么刺激？
2: 真人 CS。
3: 哎呀，不去！
2: 不去！
3: 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2: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2: 那这样吧，
3: 啊，
2: 我先陪你逛街。
3: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2: 那就这么着了，
3: 么么哒
2: 哒。
3: 哒呢？
2: 你看是不是？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3: 对，
2: 只有这样的两方糖，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3: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
2: 哎，
3: 行，这种能搭配。
2: 对，
3: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2: 哪种啊？
3: 就这种。
2: 哪种？
3: 疯子。
2: 哎，
3: 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2: 干嘛呢？这是？
3: 这叫直男癌啊！
2: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3: 对了，
2: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呢？
2: 叫萌萌女神。
3: 什么叫萌萌女神？
2: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哦，
3: 这能搭配吗？
2: 当然可以了。
3: 再来一回。
2: 再表演表演。
3: 好。
2: 好吓人呐、啊！

0: 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你好。
0: 你好。
1: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0: 我没吓唬你啊。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好吓人呢。嗯，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0: 这是白菜呀。
1: 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1: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0: 这是墩布。
1: 这是什么呀？
0: 话筒。
1: 这是什么呀？
0: 灯。
1: 这是什么呀？
0: 地板。
1: 这是什么呀？
0: 我。
1: 好吓人呢。
0: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1: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哎，
0: 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1: 怎么这样啊你？啊，不原谅你了。哎
0: 呀，别生气了。
1: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0: 真的吗？
1: 嗯，
0: 没问题。
1: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0: 那也行。
1: 蚊香。
0: 蚊香啊。
1: 嗯，
0: 那玩意儿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
1: 你亲不亲？
0: 亲完我嘴都肿了。
1: 亲不亲？
0: 我不亲。
1: 亲不亲？
0: 不亲。
1: 亲不亲？亲
0: 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哎呀，那你再说这种男生
1: 哪种
0: 能搭配吗？
1: 哪种？
0: 就就这种。
1: 傻子，看见了吗？
0: 怎么又傻子了呀？
1: 干嘛呢？这是？
0: 是的，宅男。
1: 哦，宅男，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0: 什么女神呀？
1: 叫贴心女神。
0: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1: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或者
0: 女侠，啊，青龙偃月刀。
1: 不是，
0: 用什么刀呢？
1: 刀的刀。
0: 叨叨叨，
1: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我这儿长一机关枪的嘴。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特别好
0: 啊，是
1: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0: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1: 去哪玩啊？
0: 都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才会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你
0: 也别叨叨了，那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1: 那我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0: 不会。
1: 那么不会骑马？
0: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
1: 你真不会骑马？
0: 真不会。
1: 那咱骑马去吧。
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0: 贴心了。
1: 咱们骑马好不好？
0: 骑马行。
1: 骑马特别的不错。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咱们三个人呢，在
0: 我背着你们俩。
1: 背着我们俩像话，
0: 得咱俩骑着马，
1: 得咱俩骑着马，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0: 对，
1: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0: 求婚我
1: 求婚，你骑马你找找那感觉，让那个骑马你找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0: 嫁。我明白过来了
1: 啊！
0: 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1: 把你摔着了呀！
0: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吗？
1: 你把你摔坏了吧？你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0: 也不赖你，
1: 不赖我
0: 啊？
1: 还赖别人是吗？
0: 没有，
1: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
0: 我
1: 他都不想解释了，他
0: 您没让我说呀？
1: 你怎么这样呢？你倒给我解释！你说，你倒是说，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不过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1: 是是，
0: 我感觉了，
1: 嗯，
0: 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
1: 啊
0: 特长集中到一起，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1: 行吗？这样
0: 没问题。
1: 那咱再表演表演。
0: 行啊，
1: 再来一来
0: 啊！
1: 你演你自己，
0: 没问题。
1: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0: 行，
1: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呢？
1: 两个人约会吃饭
0: 啊，这倒常有，
1: 好不好？
0: 行，
1: 咱们开始。
0: 开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知道吗？
0: 啊，
1: 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
0: 哦，
1: 哎呀，这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绿绿的
0: 啊，
1: 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就蠕动，虫子，好吓人啊！
0: 行，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没人喜欢这样的霸道女神。
1: 虫子
0: 啊，嗯，
1: 吃？
0: 哎，不吃，
1: 吃不吃？
0: 不吃不吃，
1: 你吃不吃？
0: 不吃不吃，
1: 不吃我吃。
0: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1: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好好吃饭，你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点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0: 辣嗓子。
1: 那咱吃点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不
0: 太腻。
1: 那咱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0: 胀肚。
1: 那你想吃什么呀？
0: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1: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0: 你
1: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知道吗？你吃啊！
0: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那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1: 别走，
0: 你瞧，有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0: 您这变女神了，
1: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哎，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0: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8: 我呀，
0: 啊，
8: 那个，我想当爸爸。
0: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7: 新职业干嘛呀？
0: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8: 我想要个孩子。
7: 啊？干嘛这么吃惊？
0: 你想要孩子？
7: 对呀。
0: 想好了吗？
7: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0: 干嘛呀？
7: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0: 哎呦，
7: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0: 哎，
7: 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就，哎，你琢磨琢磨玩多好玩，
0: 多好玩。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想想，
7: 你儿子是耗子，
0: 什么动静啊？
7: 就是可。
0: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7: 啊！
0: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7: 哦，是啊。
0: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7: 拿开水一烫，
0: 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
7: 啊！
0: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7: 哎呀，
0: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哇哇哇！陈公公
7: 啊，
0: 是个阿哥，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0: 我告诉您说，哥
7: 啊，
0: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7: 啊。是是，
0: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7: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0: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7: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0: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7: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0: 啊，
7: 字典都翻烂了。
0: 嚯，叫什么呀？
7: 陈字典呢？
0: 你爸就看一瓶儿吧，你。

0: 啊，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1: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0: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1: 那有什么可闹的？
0: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1: 是啊，
0: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1: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0: 完事省事儿吗？
1: 那孩子怎么样？
0: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1: 我儿子叫陈字典。
0: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1: 什么样啊？
0: 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0: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1: 哎，叫吧，
0: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1: 对对，
0: 快快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这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1: 还有枪，
0: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嗯，我想报杀父之仇。哎呀，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就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蹲。哎呀，走你！哎呀，
1: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0: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1: 哎，好嘛，
0: 哎，爸爸爸爸不行，嗯，我不能穿这个。
1: 为什么？
0: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1: 哎呦，得白穿了又。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1: 啊，造孽！
0: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嗯，
0: 打！
1: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0: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1: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哈，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0: 多着急，就是
1: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0: 没那个，哎，不可能，
1: 怎么？
0: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1: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0: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1: 咱怎么来？
0: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1: 啊？什么？
0: 我就是陈字典，
1: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0: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1: 你放心，嗯，我肯定不着急。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来吧，
1: 来吧，
0: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可以啊，
0: 好吧，
1: 咱这就角色变扮演了。
0: 来吧，来吧，
1: 来来来，
0: 来吧，
1: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0: 谢谢爸爸。
1: 哎，对。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0: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
0: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1: 校服。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0: 走喽！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0: 课文，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0: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时候都有这句呢你呀，
0: 啊，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喽。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0: 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0: 不想写作业。嗯，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0: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0: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0: 我演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0: 行，我演孙悟空。啊，
1: 那爸爸演谁呢？
0: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0: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0: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对，大胆的大黄。

0: 方，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1: 哦，对，公公嘎嘴，公公嘎嘴，变形！我是大黄蜂。呵呵呵怎么给爸爸来一福啊？
2: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你听你妈的，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
2: 啊，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1: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2: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2: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零减零等于多少吧？
3: 零。
1: 对了。再看十位啊。零减七能不能减？
3: 能。
1: 什么？
3: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3: 不能，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要跟谁借呀？
2: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呀？
2: 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2: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1: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十减七，是不是等于三？又开震动。十减七是不是等于三？
3: 是。哎，是
1: 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3: 是。
1: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3: 是。
1: 是个屁呀！会了吗？
3: 会了。
1: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该看下一题啊。
3: 不着急。哎呀，
1: 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3: 50斤。
1: 怎么还有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2: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2: 忘了，
1: 这不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1: 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钱不还？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1: 宝贝儿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2: 爸爸，
1: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
2: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1: 兄弟，
2: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2: 啊！不行，
1: 我不要了，
2: 不行，你得要，
1: 不要了，
2: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

0: 你该要还得要。
1: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是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1: 是，
0: 你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想要孩子呀？
1: 想要。
0: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借不了
1: 串。
0: 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养。
1: 我先预练。
0: 好不好？这
1: 好好，太好。
0: 你跟嫂子说一声。
1: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太好了。
0: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好嘞。
2: 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9: 哎，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10: 啊。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9: 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10: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9: 一定得先
8: 介绍。行了啊，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10: 啊，
8: 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10: 什么原则呀？
8: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10: 势利眼。
8: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10: 啊。
9: 我们这夸你呢是吧？
8: 行了，我先问问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9: 我刚问这个呢。
8: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9: 哦，问挣多少钱呀？
8: 挣多少钱？
9: 我一个月
8: 啊
9: 6500。
8: 哦，您挣6500。
9: 6500。
8: 他6500。
10: 我比他少。
8: 您呢？
10: 差500啊。7000。
8: 不会算数是吗？嗯，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10: 我是八级。
8: 哦，您八级。哎，你呢？
9: 俩四级。
8: 捣乱是不是？
9: 谁捣乱了？
8: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9: 哦，你问这个啊？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8: 好，
10: 观众跟我心连心。
8: 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9: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0: 哦，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8: 这俩是双胞胎。
10: 介绍谁不一样啊？
9: 就是的。啊，随便
8: 吧。行吧，先介绍你吧。
9: 我介绍我。
8: 你站好了。
9: 可以。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锅。
9: 有姓背黑锅那锅的吗？
8: 叫什么呀？
9: 郭威。
8: 哼，郭威。
9: 对。
8: 龟。
9: 你等一会儿啊，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8: 怎么着？
9: 郭威
8: 龟。你这名好啊。
9: 好什么呀？
8: 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
8: 壳硬。
9: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多大了？
9: 28。
8: 28啊，长得跟82的。
9: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8: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9: 相声不多。嗯，10年。
8: 10年了。
9: 对，
8: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9: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8: 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9: 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啊。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不是，因为这精。
11: 您怎么了？
9: 你这是？
8: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9: 啊，领导啊。
8: 您这是领导啊？
9: 对呀。
8: 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9: 怎么了？
8: 这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9: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大个的，是吗？
8: 我给您道个歉啊。
9: 甭甭甭，
8: 对不起，郭叔叔。啊，
9: 你可比我岁数大。
8: 不。您官比我大呀。
9: 哦，就得这么喊。
8: 我重新给您介绍。郭叔叔贵姓？
9: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
8: 姓郭。姓郭。
9: 姓郭。
8: 姓郭好。
9: 好什么好啊？啊，背黑锅的锅。
8: 不是。
9: 什么呀？
8: 您这锅，您是这个，您是您是郭沫若的锅。
9: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锅了。
8: 哎，您是郭沫若的锅。哦，您敢问您叫
9: 郭威。
8: 郭威好。
9: 别好了啊，郭威龟。我这名壳硬
8: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9: 我是威猛的威。哎，
8: 您是威武的威啊。哦，您这名太好了。
9: 怎么呢？
8: 您这名您既长寿又大补。
9: 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8: 您高寿啊，领导？
9: 干嘛？我还高寿啊？28。
8: 28好。
9: 别好了。
8: 好。
9: 我长得跟82似的。
8: 不，没有。
9: 什么没有？
8: 您28，你古人说了。
9: 说什么呀？
8: 30而立。
9: 我28。
8: 啊，您还差2年呢。嗯。您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9: 什么词儿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8: 哎，您邦邦的了。
9: 你会说吧。
8: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9: 好，
8: 行，我听您的。您比老们卡点您强多了。
10: 好，这我怎么了？
8: 你闭嘴。哎，领导，我先跟他聊两句。
9: 行。
8: 谢谢您，谢谢您。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10: 姓郑。
8: 姓郑。嗯，不治之症的症。
10: 是这么解释吗？
8: 叫什么？
10: 郑健。
8: 郑健。嗯，正在犯贱。
10: 我招你了啊。
8: 你多大岁数了？
10: 58了。
8: 58了。嗯，你完了。
10: 完了。
8: 完了。30当官，40撒花，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10: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说冒烟不行，这不是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00-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8: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啊？
10: 啊
8: 啊。 早，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啊、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嗯，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10: 重新给介绍了。
8: 赶紧给您介绍。
10: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哎、来，
8: 您贵姓？
10: 姓郑。
8: 好。
10: 好什么呀？不治之症的症。
8: 不是，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10: 又改正大光明了。
8: 哎，正大光明。啊、您叫？
10: 郑健。
8: 好。
10: 好什么呀？啊、你不说了吗？郑范健呢？
8: 那哪个混蛋说的？嗯、啊，
10: 有一个混蛋说的。
8: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嗯。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嘿。哎。哎呀。高寿。
10: 哪没高寿？58了。
8: 好。
10: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8: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啊，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10: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8: 少年啊。
10: 那这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8: 中年74。
10: 谁规定的？
8: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啊，悼词上写的特清楚，嗯、中年74岁。这
10: 那是哪个钟啊？
8: 您甭管哪个钟、啊，嗯，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
10: 嘿，词儿全变了。
8: 您多帮着我。
9: 过来，过来，过来。哎，
8: 您稍等。
9: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8: 啊，您说。
9: 问问你吧。
8: 哎，您说。
9: 你贵姓啊？
8: 我嗨，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吧？
9: 对对，你姓什么呀？
8: 我姓什么？啊，您领导决定吧。
9: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8: 是，那您猜。
9: 我猜。
8: 哎，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嗯。
9: 我猜，
8: 那
9: 我可猜了啊！
8: 您大胆猜，
9: 哥，我猜 啊，我猜你姓彪。
8: 我姓什么玩意儿？
9: 姓彪。
8: 我姓彪。
9: 对不对？
8: 对。啊，对，我姓。彪，
9: 姓彪啊，姓彪，
8: 姓吧，
9: 姓哪个彪呀？
8: 就姓您说这个彪呀？
9: 姓我说这个彪，
8: 您说这彪
9: 怎么写呀？
8: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9: 我来来，
8: 彪彪就是彪，是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是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9: 这字念什么呀？
8: 我哪知道念什么、
9: 啊？你说这个，你姓边，你不会写？
8: 就是边。您贴过膏药吗？
9: 膏药贴过。
8: 哎，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边。我就姓这边。
9: 哦，你就姓这边。哦，感情这人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8: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彪。
9: 哦，小彪，小彪就是你。你叫小彪。
10: 我猜你可不姓彪。
8: 啊、哦，那您说我姓？
10: 我猜你姓温儿。
8: 温儿，
10: 对不对？
8: 温儿。嗯。彪，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10: 你先说对不对吧？
8: 对呀。
10: 对。
8: 当然对了。
10: 啊、哦，小温儿。
8: 哎，小温儿。
10: 我问问你吧。
8: 哎，您说，您说。
10: 你今年多大了？
8: 我多大了？啊。您领导拍板吧。
10: 这也领导定。
8: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10: 我看你啊。
8: 您猜啊。
10: 80。
8: 我。嗯。80了。
10: 对不对？
8: 对，
10: 对
8: 对，昨天我刚过80大寿、哦，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10: 嘿，
8: 明天过生我叫您。
9: 好了，快，你别，
8: 你怎么了？
9: 我看你可不像80的。
8: 那您说我像？
9: 我说你顶多18。
8: 18，
9: 对不对？
8: 对呀、啊，我18嘛，十八，
9: 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8: 对呀、啊，老18。
9: 那老18呀？
8: 老实巴交。
9: 老实巴交，
8: 哎，就我这来的老实巴交、
9: 哦，老实巴，
8: 老实巴。
10: 我看你80，
8: 啊，我80。
9: 不，我看你18，
8: 我是18。
10: 80嘛，
9: 18。
8: 我又80又18，
10: 这怎么回事啊？
8: 我虚岁80，周岁18。
9: 哇、哎，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嗯
8: 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9: 哦，我再问问你了。
8: 您说，
9: 您是男的是女的呀？
8: 这 这还麻烦了。那我男的女的，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9: 行，你站好了，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8: 对，大老爷们儿可不是男的吗？
10: 不，我说呀，

0: 你是女的。
1: 对，女的。
0: 女的吧。
1: 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您一针见血，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0: 女的，
1: 女的。啊，
2: 我说他是男的。
1: 我是男的，是男的。
0: 女的，
1: 我女的，女的。
2: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您没错，
0: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更不能错了。
2: 那谁错了啊？
1: 那就是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嘿，
0: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儿，我变男的了。
2: 哎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0: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2: 不不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0: 腊月，
2: 六月，
0: 腊月，
2: 六月。
1: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啊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啊？你们俩这是？
2: 你问这个啊？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你比他大？
2: 我管着他。
1: 管着他？嘿！我告诉你。你问我几月生日？
2: 二的，
1: 我是。咱们几月了？
2: 你啊，六，
1: 我六月的。
0: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0: 腊月。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还是六月的，
0: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腊月的，
2: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的，
0: 我比他大，
1: 我腊月的。
0: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0: 没听说过。

0: 哎，朋友们，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1: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捕捉棒，马上要与爱丽丝捕的文明大展。哎，我们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马雅世界微生物马雅的世界号的第一个展厅了，因为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认为自己是玉米的儿女，所以这第一个展厅我们重点讲玉米，不用多说了吧。第一次看一个展览，将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词汇当成一个展览的主标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玉米和美洲豹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后面这个展品就恰巧展现了这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洲豹的头，它们顶了什么？当然就是玉米了。说白了就主要是吃它，农业三姐妹哈，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个菜豆啊，那这个玉米就是其中之一。那美洲豹是干嘛的？美洲豹实际上就是守护这片大地，守护玉米的，它是一个守护神。所以你看这件展品就恰巧把我们的美洲豹和玉米融合在一起了，它们的主要啊吃食就是玉米。它们怎么吃玉米呢？是像我们一样啃吗？还是怎么吃呢？他们只吃把玉米粘成了那个玉米粉，它怎么磨怎么研磨，就是用后面的这些食具哈。然后呢，你看我们吃到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tac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 taco 它就是把这个玉米粉做成了 taco 外面的那个脆的那个薄饼，哎，他们就习惯这样的进食。那除了农作物，实际上呢，我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能种出这个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特别喜欢喝的 Coco 哈，
2: 因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奢侈的饮料。玛雅人会用它来祭祀神灵，甚至还把它当作货币使用。当时2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鸡蛋，30粒可可豆可以买到一只兔子。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便于流通，容易保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在没有大规模种植前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具备作为货币的基本要素。
0: 大家可以看到展厅当中有不同种类的可可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来闻一闻不同种类的可可豆的味道。哎，这个有点发酸，闻闻这个，哎，这个很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这个，知道吗？哎，这个是，完了，我的鼻子不好用了，怎么办？闻闻这个。究竟是什么味道？大家自己来闻吧。
3: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您好，老师，这个是巧克力做成的金字塔吗？
4: 对，这是巧克力做成金字塔。
5: 大家好，我是小邹邹，我带着我的展品出发啦。这件呢是库库尔坎金字塔，我是用巧克力一块一块搭建起来的，大概有84斤左右。
4: 也是根据这次展览的主题，然后特地邀请了就是我们一个那个蛋糕制作达人，然后叫小邹邹，去年是给我们这边殷商展做的那个富豪肖尊等比例的蛋糕的复制品。今年呢，我们也把他邀请过来，也是在可可的发源地墨西哥地区吧，通过这个可可与这个巧克力和那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融合。
6: 这次这个首博这个大展，你又带来了一个大巧克力。
7: 哎，对，哦，这两件展品一共大概是花了将近快100斤的巧克力。
6: 花了多长时间啊？
7: 2个多月吧，因为台阶也挺多的，每一层大概是有91层台阶，一共是364层，加上上面365层。
0: 也没有冷藏保存哈，也没化。
4: 对，它这个是，它上面附了一层糖霜，应该就是对，主要还是
0: 常温下也可以保存。
4: 对对对。
0: 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18岁吗？这些照片其实他们这次展览啊展出的都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些合影和我做节目的场景，就是不进到展览里面去的孩子们在外面也能看到。这何老师，这他这时候是大拇哥，我是小脚丫。
8: 童年多美好啊，一去不复返了，
9: 一去不复返，带着你飘的小鸭。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我们在聪明屋里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歌，这个小朋友当时就5岁啊，我还对他特别有印象。这是何秋老师，我们在后台后台对词的时候还在吃香蕉呢，你看加餐加餐。这是我们在演这个校园幽默剧，这是菊萍姐姐，她演的老师菊豆豆，这是董浩叔叔董嘟嘟，然后我演的是燕南飞，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校园里发生的故事，可好玩了。这个 这是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了。这是董浩叔叔在，这是我们的宝贝厨房。其实这时候我没有在做节目，我是做的一个手偶，藏在这个柜子里面。来吧，孩子们，到这儿来寻找一下，跟着金龟子的这个成长经历，跟着我们这些快乐的照片，寻找一下有没有你的身影，有没有小时候你参加我们节目的身影。你看，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他们肯定都长大了，这时候可能五六岁。
1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快乐挺简单的，只有大风车，看到这个节目每天开开心心的。现在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可能有的都当了这个爸爸妈妈了，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各种各样压力其实都有。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回到当年，更多的是想给你们加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已经长成了非常非常棒的大人，但是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11: 还是说外形这么多年吧，就是说第一眼还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12: 因为我感觉好厉害，就是他的发型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多年。
13: 想问一下你的发型是怎么剪的？一直都是一样的？
0: 其实我各种发型都留过，我的发型也是现在网络当中大家比较这个在意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说，哎呀，你都是这个年龄，是不是留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这个发型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发型，也是我生活当中自己留着比较舒服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发型，也是展示我发质的一个好发型，好打理。剪一剪，然后洗一洗，甩一甩，吹一吹，不用做任何的造型，它就整整齐齐的了。
14: 吃什么能保养得这么年轻？
15: 怎么样才能一直很开心？长大了也会很开心。
11: 什么样的长大才算是最好的长大？
0: 要保持一个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好奇心，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新鲜感。看到任何事情，我都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说啊，什么？这个您给我讲讲吗？哇，太好了！哎，有的时候看似有点像小朋友的幼稚，但是我真的是想跟着大家在这个年龄再一次出发。这样你说我能不年轻？我能不永远十八岁吗？
16: 现在的金龟子老师，如果遇到小时候的金龟子老师，会对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真诚，他很快乐，他那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

0: 起，他是一个小精灵，一直都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觉得他很可爱。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失去我。

0: 好了，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
1: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2: 如果没有从哪发现你，给你一块石头。

0: 来一直觉得自己男生们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5: 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6: 这种形式感觉特别好，
7: 很新鲜。
8: 来一块吗？
3: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谢谢。
8: 在剧场之外能够跟演员更多的这个了解接触机会，然后也在现场感受到片段的这种演绎。
9: 跟朋友过来这边约着吃饭，结果谁知道正好碰上这活动了，也挺巧的。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把这种味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这竟然是话剧《艳世记》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严肃的背板，没有排排坐的媒体席，取而代之的是粤式糕点，还有刚做出来的地道菜品。每一道美食都不是简单的摆设，他们在话剧《艳食记》中都有自己的身世，
10: 体现了这个男主的身世。因为战乱，岳父把孩子托付给了惠姑，就做素宴，然后养这个孩子。
3: 小说里其实对于这道菜，他没有太多的关于它的调味的描述，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三种食材，一个是菱角，一个是新鲜的草菇，还有丝瓜，他只放了盐和糖。
10: 对，
3: 用最简单的味道取集每一个食材最鲜美的这个时令的味道，做出了这道三宝素烩。
2: 话剧《艳食记》的主创们用最直接的方式邀请大家先尝一口戏里的味道，再走进剧场去品戏里的百年沉浮。而为了让这段以实传情的故事更沉稳更走心，主创团队还曾专门钻进老字号的后厨，在烟火气里一点一点摸清饮食背后的文化机理。他们相信只有把食的根扎深了，戏里的情才能端得稳传得远。
11: 你拿我当宰来用，我这辈子都拿你当亲爹孝敬。我娶了凤行，他不能回来店里帮手。凤行一人撑起18行，我要去帮他。戴家的本帮菜还有将来，
12: 我有自己的儿子，不用你来孝敬。
5: 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小火慢炖，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剧中那句词儿，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熬字。我觉得这个熬不光是烹饪一个美味，我觉得可能在做人做事上，这个熬也至关重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好好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
1: 哎，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
1: 啊，
0: 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
1: 啊。
0: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1: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嗨，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
1: 嗯，
0: 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
1: 啊，
0: 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
1: 啊，
0: 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
1: 啊，
0: 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
1: 啊，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怎么了啊？
1: 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然就不理我了
1: 啊！
0: 我赶紧跟她道歉。
1: 嗯，
0: 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
1: 嗯，
0: 说话比较幽默。
1: 呵呵，
0: 姑娘也理解我。
1: 嗯，
0: 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1: 啊，
0: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啊、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他骗到手的呀？哎，
0: 不叫骗
1: 啊，
0: 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他家门口堵他，
1: 哎呦，
0: 单位门口堵他，
1: 嗯，
0: 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1: 啊，
0: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1: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1: 啊，
0: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0: 哎，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1: 啊，
0: 我爱他呀。
1: 哦，
0: 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
1: 嗯，
0: 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
1: 哎，
0: 嘿，就这些口味的方便面。
1: 对了，
0: 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呢。
0: 啊，拿热水泡我？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0: 怎么了、啊、
1: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
1: 啊，
0: 为了做好吃的
1: 啊，
0: 他就不该生气。
1: 那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倒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
1: 啊，
0: 他过生日
1: 啊。
0: 各位啊，
1: 嗯，
0: 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你

0: 女朋友的生日
1: 啊，
0: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2: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2: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2: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
0: 太俗气。
2: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2: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1: 哎呦，
0: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1: 啊，
0: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2: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真
2: 是，你高考有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
1: 嗯，
0: 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2: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2: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
2: 啊！
0: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2: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2: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2: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
2: 嗯，
0: 过来还跟我说呢。
2: 嗯，
0: 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2: 啊！
0: 来家里坐会儿。
2: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2: 不是你，哎，行了行了。还琢磨呢跟他。
0: 我想没错吧。
2: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知
2: 道。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
2: 啊，
0: 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2: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2: 你呀该。
0: 拉倒
2: 啊！
0: 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2: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
2: 啊！
0: 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2: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2: 你气人谁呀？您行了，您行
0: 啊！
2: 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2: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2: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2: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2: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2: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
0: 啊，
2: 认识你我很高兴。
0: 哦，
2: 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2: 你说姑娘，
0: 嗯，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哦，
2: 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2: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
2: 啊。
0: 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
2: 哎
0: 啊，我明白。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2: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
0: 啊，
2: 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呀？
2: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
0: 啊，
2: 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2: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2: 哎，
0: 来
2: 吧。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2: 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来吧，姑娘，我夸夸你吧。
2: 啊，你夸夸。
0: 姑娘
2: 啊，
0: 你看起来真好笑。
2: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
2: 啊，
0: 我比较幽默啊。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2: 啊，我长得像谁呀？
0: 腾格尔。
2: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2: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吧？
2: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2: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
2: 你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
0: 嗯、
2: 那什么，
0: 嗯、
2: 那个，我问你
0: 啊，
2: 就那个，杨幂
0: 啊
2: 和刘亦菲，
0: 嗯，
2: 谁好看呀、啊？
0: 各位，我明白了，
2: 嗯，
0: 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2: 就是，
0: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
2: 啊，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2: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哎、
2: 你啊，
0: 你摔死我！
2: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0: 怎么了啊？
2: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2: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2: 对，
0: 啊，
2: 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
2: 啊？
0: 那泡面谁泡的？
2: 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2: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2: 怎么不爆棚、啊？
0: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过
2: 他。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
2: 啊？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2: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2: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0: 不新鲜，我跟你说，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1: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0: 你看，
1: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亲爱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就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0: 人家明白什么了？
1: 姑奶奶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0: 对，
1: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
0: 哎，
1: 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
0: 啊？
1: 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啊，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
0: 哦，
1: 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0: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1: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0: 这不挺圆满吗？
1: 哪儿圆满了呀？
0: 啊，
1: 一出门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0: 你说什么了？
1: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
0: 啊，
1: 可赖不着我了、啊。
0: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五大五二西门庆。
1: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1: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1: 啊，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1: 来五大。
2: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0: 哎呦，
2: 国际大导演，
0: 谁呀？
2: 波波大导演。
0: 波大导演，
2: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0: 哦，打个下手活，
2: 挣不着大钱儿，
0: 哦，
2: 一个月百八十万，
0: 多少钱？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
2: 哎呀，打个杂儿，
0: 哎呦我天，
2: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0: 你发了你现在
2: 不算这样
0: 啊？怎么着？
2: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0: 是啊，
2: 我赶紧走，
0: 你麻去，
2: 我给波波大导演找演员来了
0: 啊，
2: 找一个男主角，
0: 找男主，
2: 哎，这个片酬500万，
0: 多少钱？
2: 五百万。
0: 给500万这男主角，
2: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0: 不是
2: 我赶走
0: 了，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2: 啊，
0: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2: 没什么条件，
0: 啊，就那意思就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2: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0: 就来这五百万了
2: 啊，五百万，
0: 那什么，我是五百万，不是我想来这五百万这个男一，啊，
2: 你来这个，
0: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2: 这还真巧了，
0: 怎么呢？
2: 这波波大导演
0: 啊，
2: 就在北京电视台
0: 哦，
2: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0: 是啊，
2: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0: 着，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
2: 我给你找找，
0: 好好，
2: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0: 好，
2: 波波，
0: 啊，
3: 波波。不好找啊！
2: 是，我也费劲，
3: 难得
0: 是
3: 啊，副导找到你，
0: 对，
3: 这个身体这么好，
0: 嗯，
3: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0: 是，
3: 需要好身体
0: 啊，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对，
3: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0: 我是好，
3: 是不是？
0: 对，
3: 这样吧，
2: 嗯，
3: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0: 不用了，
3: 都谈明白了吗？
0: 都明白了，
3: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0: 这，
3: 好，那你忙吧。
0: 不，
3: 我要走，我很忙。
0: 啊，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3: 啊，
0: 您是导演，
3: 对，
0: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3: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0: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啊。
3: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 啊，
3: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
0: 哦，
3: 在水泊梁山上
0: 啊，
3: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0: 什么名呢？
3: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0: 啊，
3: 叫《潘金莲》
0: 啊
3: 和他

0: 的三个男人。
1: 这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2: 是不是？
1: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

0: 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小企业家，
1: 对对，
0: 他是卖炊饼的，
1: 那是我的职业啊。
0: 对，卖完炊饼呢，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从里边给插上了，从里边插上了呢，
1: 怎么着？
0: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1: 啊
0: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1: 啊，
0: 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当时你生气呀、啊，
1: 我气呀、啊，
0: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1: 多大劲儿的，
0: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1: 是啊，
0: 把门就给踹开了，你可就忘了，
1: 怎么了？
0: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1: 啊，
0: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1: 怎么样？
0: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1: 你等会儿，你
0: 哗一下。
1: 等会儿，你让我说
0: 说。一定要逼着
1: 我，是是是。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0: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干嘛？
2: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我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4: 大安，我可为你想，
2: 我就
4: 我为你着想
2: 的。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4: 啊，
2: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这血都
4: 这我没有，
2: 这
4: 挂彩费彩钱，
2: 还有彩钱，
4: 彩钱
2: 彩钱怎么给
4: 啊？
2: 怎么给？
4: 的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2: 啊啊，
4: 资出一厘米，五万。
2: 别闹什么呀？
4: 这不
2: 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4: 哎，对，
2: 那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对
4: 对
2: 对
4: 对。
2: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4: 啊？
2: 多少钱一厘米啊？
4: 五万一厘米。
2: 我这也甭太多，我先来三米的
4: 啊。三米啊？
2: 不贵钱，不贵钱。就是艺术，
4: 波波导，波，
2: 导演，
0: 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2: 我跟您说、啊，
0: 你淡定一点，
2: 我跟您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0: 啊，
2: 你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0: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2: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0: 好，
2: 使劲，我使劲，
0: 好，这个流血可以了哈，
2: 这没问题，
0: 都弄明白了哈，
2: 明白，
0: 那就好，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2: 您放心，
0: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2: 您放心
0: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2: 是是，
0: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晕血
2: 啊，
0: 你可就昏过去了，
2: 我就昏死。
0: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2: 啊，
0: 你发现西门庆
2: 怎么着，
0: 已然越窗而逃。
2: 哎呀！
0: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
2: 怎么着？
0: 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2: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0: 17楼。
2: 对，
0: 你可就下去了。
2: 导演，
0: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2: 您等会儿吧，你
0: 西门呐，
2: 受了。
0: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2: 来不及，我上厕所
0: 。好，又要
2: 方便。上厕所。
4: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五万，
2: 我知道。
4: 三米，但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2: 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儿，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4: 啊。
2: 17层，让我跳下去。
4: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不出来吗？
2: 是有点，我听
4: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2: 哪儿？
4: 香港来，你听不出来吗？
2: 香港，香河呀、
4: 啊，香港保定市啊。
2: 别
4: 啊！
2: 您那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4: 他有口音
2: 啊，
4: 不是17层，
2: 那几层啊？
4: 是7层。
2: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4: 我没说完呢。
2: 那怎么着？
4: 底下给你垫东西。
2: 哦，搁个海绵垫子，
4: 放个空纸盒子。
2: 哎，这钱也省了吧？
4: 里边有东西啊。
2: 路上填充物，
4: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2: 啊、谁出的主意？这是
4: 要的这感觉呀、
2: 啊？这什么感觉呀、啊？
4: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2: 啊，
4: 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2: 哎、
4: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2: 肋骨
4: 这该这有钱的。
2: 不是你不是你们，
4: 咱俩搭我给我为你想，你看这、
2: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
4: 啊，
2: 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4: 啊，
2: 这地儿出来这个
4: 啊，
2: 一厘米5万这个
4: 啊，对呀、啊，
2: 这是彩钱
4: 啊，彩钱，
2: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4: 明白，
2: 是不是啊？
4: 一厘米，5万。

0: 也一厘米五万，
1: 一厘米五万，
0: 跟这是一个价，
1: 一样的，是为你好。
0: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了全出来了。
1: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这五万五万，这五万五万，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呀！
2: 傅导演，哎，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好演员，好演员。哎，
0: 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2: 是不是？
0: 您放心，
2: 这个骨头
0: 绝对出来，
2: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2: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2: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2: 对，
1: 对，
2: 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0: 我就见骨头，好不好？
2: 好好好。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0: 您放心，
2: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2: 好好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跟我说，
2: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七十几场。
0: 我
2: 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我上医院，
0: 上医院，
2: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四十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2: 好吧？
1: 啊，
0: 不是，不是你
1: 怎么那个
0: 不怎么样，不，您。听着，最后这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啊，我投来的啊，四十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1: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着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1: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1: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啊，啊，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1: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1: 死了，
0: 别哭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五三六五四六七七。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就你这

0: 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 怎么演不了啊？
0: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的大眼？李老师您好，
2: 哎，建成祝贺、啊！
0: 哎，你好，谢谢您，
2: 祝贺你们进入排位赛。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3: 不错，不错，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2: 没问题。
0: 哎，都得听您的
2: 啊。
0: 行行行行，
2: 好、
0: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三个角色。
2: 嗯，
0: 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4: 我演福尔摩斯，
2: 福尔摩斯，
4: 我演福尔摩斯，我来福尔，我来福尔摩斯
2: 啊、那让他演吧，
0: 别、你行了，李老师，您别着急啊，
4: 不是
0: 我说他，让你演来，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啊？
2: 他让我演的吗？
0: 你这人怎么这样？那么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2: 啊，那
0: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 怎么演不了啊？
0: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的大眼？林老师，我肯定让您演，您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4: 你不亏心吗？您看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0: 你再说了
4: 啊，
0: 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4: 怎么样？
0: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你会破案吗？
1: 我不会破案。
0: 你完了吧？
2: 那人
0: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1: 不会。
0: 你瞧这人李老
1: 师。他说的是不会，哎。
0: 李老师，你得说会呀！
2: 啊，
0: 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4: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0: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1: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0: 你演华生啊？
1: 华生是
0: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1: 就那碎推呗。
0: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
1: 哦，
0: 李老师，
2: 哎。
0: 既然您这么辛苦来了啊，
2: 怎么着？
0: 得演的真实嘛。
2: 对，
0: 给您预备了一套服装
2: 哦，
0: 您看看怎么样啊？
2: 我还得化化妆。
1: 我
0: 哎，您看这帽子，哎，福尔摩斯的帽子。您看这衣服，哎，
2: 不是，那我先
0: 好不好？
2: 先把这穿。
0: 你去，把这些东西搁那边去。
2: 什么呀？你那东西？
0: 哎，你看，哎，你瞧瞧，多帅！
2: 怎么样？
0: 对，咱们马上开始啊！哎，大家注意了啊！大侦探福尔摩斯现在开始。

0: 福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啊，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作比成样一下。
1: 假装演，假装演。嗯，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陷入了沉思。
1: 仨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
1: 啊。
0: 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人演尸体，谁演呢？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0: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1: 对啊，
0: 怎么还对呀？
1: 你
0: 怎么演呀？
1: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了，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0: 演，
1: 多表现一下啊啊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这是一个寡妇。
1: 对，他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他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3: 还是一老寡妇。
1: 别动了。
2: 从四肢上瞧呢，它是六指儿。
1: 对，它是六指儿。哎，它就是一个六指儿。它为什么少一个？它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
3: 真能
1: 高见高见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那个膀子也撅下去了。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这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这很明显嘛！啊，自杀，
1: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3: 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0: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1: 他
2: 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1: 好好好，
2: 好吧。
1: 哎，
2: 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0: 我正你。
2: 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华生，把手电拿来。
0: 哎，打着了都。
2: 把手电拿来。
0: 对，我的。华生，我的。
2: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套拿来。
0: 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2: 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3: 我都赔不起了，我都。
2: 警官，
1: 哎，您好，
2: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1: 哦，是。
2: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0: 你弄死我吧！你回来，给我叫回来。
1: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0: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1: 你要疯吧你？
0: 没这样的。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哪样了我？
1: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0: 健老师，就知道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就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1: 嘿，
0: 你真不能哭，你就哭了你就输了，你这。
1: 哎，你有点出息行吗？
0: 没
1: 有
0: 这
1: 样。你演不演了你？
0: 不演。
1: 哎，你演不演了？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导演他不配合拍戏， 是是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嗯。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3: 你起开，你起开，你尸体。
1: 我
3: 说的就是你尸体。
1: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张总，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3: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我
2: 不是李，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我自己抱自己啊。
1: 那个他，你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3: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1: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3: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2: 我给你们俩剪场了，这儿。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9: 怎么呢？
2: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9: 哟，您雕塑嘛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9: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9: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9: 您那是
2: 小肠小
9: 雕一碗卤煮是吗？
2: 这卤煮干什么？
9: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9: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
10: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9: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0: 我也有。
9: 您那是
10: 植物人？哎，
9: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0: 我也有。
9: 您那是
10: 打弹弓的人？
9: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0: 我也有。
9: 您那是
10: 天坛的圣斗士？
9: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
1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嗯、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9: 你讲
10: 对不对？嗯，贴近百姓啊、嗯，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嗯，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啊、这都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9: 是
1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9: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10: 我们邻居大爷，嗯，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9: 怎么着？
1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9: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10: 太投入，哎，酷爱啊！研究造型，哦，啊，研究做个坦克，哎，啊，做个这个花园，
9: 多好，
1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哎，现在不成了。
9: 现在怎么样了？
10: 死了。
9: 怎么死了？
10: 踹死了。
9: 让谁踹死了？
1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9: 人沙坑里也飙啊？
10: 不是，这都业余的。
9: 这太没料了。
1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9: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七九八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1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9: 没问什么。
1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9: 那在哪儿找您呢？
10: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有我们的工作室。
9: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10: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9: 行行行，
1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9: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10: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哦，我们进行深加工哦，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9: 你瞧，
1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哎呀，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9: 哎呀，真讲究，
10: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9: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9: 怎么呢？
10: 庸俗
9: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啊，是不是
9: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0: 四十多分钟吧。
9: 四十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10: 什么叫立等可取？
9: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0: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9: 我们也可以坐着，
10: 躺着，
9: 躺着。
1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
9: 哥们儿，
10: 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9: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0: 没什么不礼貌。
9: 怎么呢？
1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9: 你瞧，
1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9: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哦，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哦，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哦，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9: 哎，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0: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9: 怎么赞叹？
10: 我给轻点儿。
9: 您这是足疗吧？
10: 足疗干什么呀？
9: 这什么雕塑家呀？
1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9: 还雕塑工作室？
1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9: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0: 清华。
9: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9: 哎呦，还雕塑系，
10: 有文凭。
9: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9: 啊、哦，还怎么着？
1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9: 都谁去您那儿了？
10: 很多呀。
9: 您说说，
1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9: 怎么呢？
10: 有雕着费神的，
9: 哦，
10: 有雕着费力的。
9: 您具体说说，
10: 雕着费神的，
9: 这怎么回事？
10: 郭敬明。
9: 郭敬明。
10: 那这。材料太小，
9: 小脚，
1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9: 什么呀？橄榄壶。
10: 哎，橄榄壶。
9: 哦，
10: 雕着费神。
9: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0: 雕着费力
9: 啊，
10: 姚明。
9: 怎么呢？
1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9: 鞋号啊？
1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9: 嗨，
10: 雕着费力的。
9: 哦，还有呢，
1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9: 哦，
1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9: 哦，
1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9: 哦，
1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9: 哎，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1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9: 哦，
1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9: 哦，
10: 首先说
9: 怎么样？
10: 这材料这皮啊，
9: 嗯，
10: 太老，
9: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10: 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9: 玉皮，
1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9: 哎呦，你看看，
10: 还有刘翔的眼
9: 啊，鸡眼，
10: 鸡眼干嘛？
9: 哎，
1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9: 哎呦，这
10: 鬼脸儿，
9: 还鬼脸儿，
10: 鬼脸
9: 儿。哎呦，真能钻的，
1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9: 哇，
1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9: 哎呦，
1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9: 这什么表情？
1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9: 啊！
1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9: 捏脚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杏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杏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14: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

0: 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一站
4: 怎么样？
3: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4: 你听吧，怀武啊，
3: 身体壮吗？
4: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3: 那个字念鬼啊？
4: 魁梧啊，
3: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4: 那你得说对了，
3: 来给大家说说啊，您为什么这么壮？
4: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3: 这事儿我知道。
4: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4: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4: 哦，巧了，
3: 我主要你那卡呀，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4: 你也听，你用的我的卡呀？
3: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4: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3: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4: 这麻烦什么呀？
3: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4: 啊，是
3: 超市门口
4: 啊，对，
3: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4: 啊，说什么呀？
3: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4: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3: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8折优惠，哎呦，还送4节私教课，
4: 这么好，那就办吧。
3: 不办，
4: 哟嚯，
3: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4: 办吧。
3: 不办，
4: 行。
3: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4: 办吧。
3: 不办，
4: 可以。
3: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4: 不办，
3: 我考虑考虑。哎，但是我没办，
4: 有志气。
3: 你有卡？
4: 我把这茬给忘了。
3: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4: 啊。什么问题呀？
3: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4: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4: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
4: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3: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4: 怎么呢？
3: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4: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3: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4: 那是啊，
3: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4: 哦，哎，第二步呢？
3: 第二步啊，
4: 哼，干嘛呢？
3: 学嘛。
4: 什么叫学嘛呀？
3: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4: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3: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4: 哦，那你看吧，
3: 对吧？看一看，哎，啊，看这个
4: 怎么了？
3: 这不行，
4: 为什么呀？
3: 这有点胖。
4: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3: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4: 怎么呢？
3: 看着也就90斤。
4: 哦，那挺瘦的呀。
3: 一条左腿，也，
4: 这不大象吗？
3: 还是有点胖。哎呦哇，哎啊，这行哎？
4: 怎么呢？
3: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4: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3: 说人家瘦，
4: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哈。
3: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4: 那得说对了。
3: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4: 你怎么展现的？
3: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4: 是吗？
3: 咱上来也不含糊。
4: 怎么样？
3: 直接举4两的。哎，
4: 有4两的哑铃吗？
3: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4: 怎么说的？
3: 4两薄千斤。
4: 哦，那放这儿了哈。
3: 我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4: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3: 棒，
4: 对，
3: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4: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3: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4: 什么样呢？
3: 切，
4: 就是瞧不起你。
3: 凭什么瞧不起我？
4: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3: 怎么了，
4: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3: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4: 30磅，
3: 还是瞧不起我呀？
4: 60磅，
3: 你别嚷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4: 怎么着？
3: 直接上100斤呢？
4: 一百磅！
3: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4: 我天哪！
3: 来吧，啊，双腿伸蹲，
4: 怎么着？嗯，
3: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4: 走，
3: 走你
4: 起来了，
3: 腰闪了，
4: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3: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
4: 啊。是啊，
3: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4: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3: 腰好不好不重要，
4: 怎么着？
3: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4: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3: 那当然啦，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4: 怎么着？
3: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4: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3: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4: 干什么呢？
3: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4: 是吗？哎，
3: 你看人家那形体
4: 怎么着？
3: 呵，做动作啊，
4: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3: 是这个意思啊。
4: 这个不，双龙探海，
3: 对吧？啊，还有这个，
4: 画地盘，
3: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4: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3: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4: 那这人是瑜伽。
3: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4: 啊。对，
3: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4: 那应该的呀。
3: 嗨啊，
4: 什么模样是啊？
3: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4: 对，
3: 还记得吗？
4: 啊，是
3: 我
4: 啊，对，
3: 就是那个，嗯，哎
4: 呀，小姐姐怎么说？
3: 哟啊，腰好了，
4: 还是认出来了。
3: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的什么？
4: 瑜伽。
3: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4: 啊，是。
3: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4: 哎，对。
3: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4: 啊，就这么美啊。
3: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4: 怎么说的？
3: 叫飞流，飞流，
4: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3: 开什么震动啊？
4: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3: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4: 对，落酒店了。
3: 落什么酒店啊？
4: 酒店呀。
3: 哪天不一样啊？
4: 差两天呢啊！
3: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4: 对，
3: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4: 那他理你了吗？
3: 这回客气多了。
4: 怎么说的？
3: 滚！哎，
4: 漂亮，
3: 你行啊，两次了，
4: 是
3: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4: 对。
3: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4: 怎么说？
3: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4: 是
3: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4: 怎么样？
3: 照样找你。
4: 哎，好，
3: 好啊！
4: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
3: 怎么的？
4: 你没事你也练练。
3: 谁说我没练？
4: 练什么了？
3: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4: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3: 想一块儿去了，
4: 对不对？
3: 拳击，
4: 你看看，
3: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4: 是
3: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4: 子，你怎么喊的？
3: 你们谁敢弄死我？
4: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3: 怎么你确实像震慑住？
4: 你这不作死呢吗？我跟你说，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3: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4: 我真有人来了，
3: 你看人的个头
4: 什么样？
3: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4: 我天哪，
3: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4: 就是光头。
3: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我
4: 这么壮啊。
3: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疼？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4: 不是，
3: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4: 这不蛤蟆吗？
3: 蛤蟆，
4: 一身的肱二头肌，
3: 比较健壮
4: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3: 来，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4: 怎么客气的？
3: 那这是弄啥嘞？
4: 这是什么味儿？
3: 刚才那个叫小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4: 还有这好事儿啊？
3: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4: 那赶快认输，
3: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4: 那你怎么办？
3: 老话说得好，
4: 怎么说？
3: 36计，
4: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3: 我这
4: 赶快走
3: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4: 那你
3: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4: 你怎么着？
3: 我得说他两句。
4: 哦，你怎么说的？
3: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4: 来去。哎呦，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的？
4: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
3: 不是，反正拳击练不了。
4: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3: 怎么的？
4: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3: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4: 这就对了。
3: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4: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3: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4: 你，哎哎嗯，我的卡，
3: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4: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3: 我锻的炼。
4: 我没看见

0: 小姐姐，
1: 我看见了，
0: 我赔了，
1: 我赚了，
0: 你要点脸行吗？
1: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2: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1: 说我妈说的对。
2: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1: 什么意思？
0: 忒不要脸了。
1: 你别老夸我，
0: 我这是夸你吗？
1: 我容易骄傲。哎，
0: 你这个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0: 是吗？
1: 有那么个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哦，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跑容易把大胯裂了。我
0: 去，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吧？但是咱俩骑呀、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0: 哦，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嘿，一二三，
1: 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
2: 还有我吗？这里边啊，
0: 不是，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1: 怎么还有那个呢？
0: 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不是。哎呦，兄弟，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
1: 跟我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我看。

0: 跑得急，游泳健身你多练习，动感单车随便骑，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就这么来，就这么来，
1: 就这么来。一二三嘿，说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手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嘿，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1: 一二三嘿，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
0: 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真的，喜欢不喜欢？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你在我面前笑一笑，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3: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2: 要考考我？哎，
3: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2: 我看看。
3: 哎，你看看。这是哪种笑？
2: 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2: 您这个人呢？刚得一个大孙子。
3: 哎，
2: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是喜笑，
3: 哦，这是喜笑，
2: 是不是？
3: 那你再看这个，
2: 看看，
3: 这是什么？
2: 小朋友顽皮的笑，
3: 哦，这是顽皮的笑，
2: 对。
3: 那你再看这个，
2: 您这是开心的笑。
3: 不是，不是，
2: 动情的笑
3: 也不是，
2: 爽朗的笑
3: 不对。
2: 那你这是？
3: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2: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3: 哪种笑？
2: 这叫嬉皮笑脸。
3: 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2: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3: 是吗？
2: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3: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2: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母亲
2: 啊，
3: 我母亲是农民呢，
2: 在农村
3: 啊，
2: 务农种地。
3: 对，
2: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3: 怎么笑？
2: 我给您学学啊。
3: 哎，好。
2: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4: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2: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4: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儿了。
2: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3: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2: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3: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2: 哦，商店里售货员。
3: 对，
2: 您爱人笑出这个样子。
3: 怎么笑？
2: 往柜台后头一站，笑出来非常甜。
3: 你学学
2: 这样。
3: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2: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3: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2: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3: 怎么笑？
2: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3: 我想买一件衬衣。
2: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3: 您看我呢？
2: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穿这件比较合适。
3: 哦，
2: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3: 这件多少钱呢？
2: 不贵，才60块钱。
3: 那好，我给您100，
2: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3: 哎，不合适，得找我40。
2: 刚才啊，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3: 我，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2: 您还看点别的吗？
3: 不看了，
2: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3: 改日再来。
2: 那您走好。
3: 行，
2: 欢迎您常来。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3: 哦，微笑服务。
2: 嗯。
3: 哎，哎，我问问你啊，
2: 嗯，
3: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2: 啊，
3: 她笑出来什么样？
2: 你们家子
3: 啊，
2: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3: 那为什么呀？
2: 正在谈恋爱。
3: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2: 谈恋爱的时候啊，
3: 啊，
2: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3: 怎么样啊？
2: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3: 哦，酸不劲儿的。
2: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3: 嗯，
2: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3: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2: 还不好学呢。
3: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2: 我给你学学
3: 啊。
2: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3: 对，
2: 不一定学得像
3: 啊，试试吧。
2: 这么大岁数，先去试试试试啊。你女儿，
3: 嗯，哟，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2: 你怎么来晚了？
3: 哦，埋怨对象呢？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3: 哦，是啊。
2: 你要再不来，
3: 嗯，
2: 再不来我就走了。
3: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2: 哎，
3: 啊，
2: 看我新烫这头好看不好看？
3: 哦，
2: 真的？
3: 嗯，
2: 喜欢不喜欢？
3: 哦，
2: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

0: 哎，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啊，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1: 对，
0: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
1: 啊，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1: 你说亲切
0: 啊、
1: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
0: 啊。
1: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2: 哎，
0: 啊，
2: 你怎么来晚了？呀，
0: 这还有终点呢。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你等我？
1: 你要再不来
0: 啊，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1: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阿妈给你打，做咱吃药的有钱呢，咱们就将有困难来。
1: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妈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妈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2: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1: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2: 被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1: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3: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 P 局银杏局，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4: 哦，那个井在哪里啊？
3: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5: 先生啊，加我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7: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浪，带多消息起床浪。
5: 给他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1: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8: 二七十八，会在五二。
9: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0: 感觉小官员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1: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坯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帆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2: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3: 借着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明湖镇的游客

0: 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流。

0: 心动念路
1: 并不
2: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世的文心。
3: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芙蓉、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啊，这样一件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啊、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0: 江浙生命过，江海万里，心动念路
1: 并不遥远。
2: 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4: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5: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3: 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要透过普通的感动，找到这个作品中真正打动你、真正感动你的那一点。
2: 此番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评论家聘任仪式，首次聚焦青年群体，签约20位45岁以下骨干人才，覆盖文学、影视、舞蹈等全艺术门类，力求以创新之姿发出青年锐评，推动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3: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字，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做。共第一次签约啊，20位青年评论家，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啊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6: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7: 您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这60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生活浪漫。
6: 这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8: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当时是多长时间美术老师的教导？
6: 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9: 小朋友们，你们好！
10: 同学们，节日快乐！
11: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事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这美好时光。
7: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12: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而且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了。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一样潇洒。
6: 因为我父亲他是33年的时候就和陈半丁、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画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7: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

0: 叔的人生故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啊，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的吗？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他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2: 自传是吧？
1: 哎，自传，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传的小码头有这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下来了，当时二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说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临港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3: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
0: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是位京剧演员？
2: 京剧演员不敢当。
1: 哟，那您是
2: 京剧大师？
1: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2: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1: 是啊，
2: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1: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1: 是啊，
2: 空城计。
1: 哎，这是经典老戏。
2: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1: 对，
2: 诸葛亮，司马懿，
1: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1: 多美好。
2: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1: 别飞了。
2: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就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
1: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2: 梁祝，
1: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2: 啊。军事题材
1: 您会是不会啊？
2: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1: 依我了又。
2: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1: 哪段？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1: 这是戏胡，
2: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1: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2: 我正在城楼观山呐景，
1: 谈判，
2: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马派，
2: 旌旗招展空

0: 研判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
0: 嘿，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治国良啊，
0: 呵，
2: 孔明
0: 啊，
2: 你这条诡计
0: 啊，
2: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孔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亲了亲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1: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1: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1: 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
0: 啊，
1: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1: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1: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
0: 啊，
1: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
0: 啊
1: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1: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1: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1: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1: 站在城楼上
0: 啊，
1: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3: 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兵，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
0: 啊
1: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
0: 嚯！
1: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嗯，
1: 把你娃弄的，
0: 呀呵，
1: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哟呵，
1: 把你弄的
0: 啊！
1: 打开城门骗我进去
0: 啊、
1: 嗯！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0: 啊！
1: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1: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1: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呦，
1: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1: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
0: 啊，
1: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1: 他从扮相上，
0: 嗯，
1: 白衬衣。
0: 呀，
1: 黑领带
0: 和
1: 黑风衣，
0: 哇，
1: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这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新楼观山景，
0: 啊，
1: 一听心外，心外。

0: 法来夹冰，原来是司马法来夹冰，夹冰，
1: 不鼓掌给你的冰。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2: 啊，
1: 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呀？
0: 这个呢？
2: 哟呵，
1: 你里头把黑
2: 什么呀？
1: 阿边何以
2: 啊？
1: 阿我
2: 啊？
1: 你扑街不你
2: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2: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啊！
2: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2: 观众就喜欢。
1: 嗯，
2: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2: 啊，
1: 唱空城计。
2: 嗯，
1: 你得研究啊。
2: 这又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2: 啊，
1: 喜欢歌剧。
2: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2: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2: 啊，
1: 帕瓦罗蒂，
2: 你看，
1: 多明戈
2: 有，
1: 哈根达斯。
2: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2: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2: 哎，
1: 还不把谁撕吧？
2: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2: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2: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2: 啊，
1: 黑西裤，
2: 呀呵，
1: 白衬衣
2: 啊，
1: 燕尾服，
2: 呀呵，
1: 大背头
2: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2: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2: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

0: 哎呀，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

0: 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墙体，嗯，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都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
0: 嗯，
1: 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
3: 对，
2: 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0: 嗯，
1: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1: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0: 嗯，
1: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光，
0: 嗯。
1: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1: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1: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1: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

0: 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2: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喜大喜大喜，
5: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4: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5: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
6: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4: 你看，这么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看，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
5: 各位，哎，您来一张，来一张，来啊！
4: 我没说错吧？
5: 哎，
4: 干点正事儿吧啊！
5: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
4: 你瞧还挺精美。
5: 那是，你是贵宾，
4: 干嘛呀、
5: 啊？嗯，
4: 请我当新郎啊？
5: 哎。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4: 哦，半个新郎。
5: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别逗行不行？
4: 对，啊、不容易啊，快40了才结婚。
5: 嘿嘿，
4: 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5: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
4: 哎呦，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5: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
6: 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4: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5: 意思意思
4: 意思意思，
5: 我能饶得了你吗？啊，对不对？哎，哎，
4: 啊，行了，来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
5: 哎，回去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4: 回去吧，
5: 真逗，
4: 回去看。

0: 哎，就200啊？啊，你这
1: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2: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1: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2: 你屁兜有钱
1: 啊？
2: 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1: 这都知道。
2: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1: 好嘛，
2: 赶紧，嘛呢？
1: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2: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这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
0: 像话吗你？
1: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2: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
0: 这扎
1: 你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2: 来就是
1: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2: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1: 看看啊，好。滋
2: 哎，
1: 滋滋，
2: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2: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1: 这是定吗？
2: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1: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2: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1: 滋定于
2: 哎，
1: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2: 哇！
1: 你胆儿不小啊！
2: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个是仙。嗯，
1: 你嚷什么呀？
2: 废话，
1: 不就差一立人吗？
2: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葬礼了，
1: 那就对了。
2: 怎么还对了？
1: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2: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 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2: 同学怎么了？
1: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2: 怎么样？
1: 人都说7年之痒
2: 啊，7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7天就开始痒了。
2: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2: 啊、
1: 听一位老中医说呀，
2: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2: 哦，
1: 俩人真听话。
2: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
2: 啊，离了。
1: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2: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儿来的你？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啊？这
2: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2: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2: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2: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儿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摇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2: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摇起来干嘛？
1: 不是，再者说了
2: 啊，
1: 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2: 我整一破汽车啊！
1: 嗯，
2: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2: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2: 啊。
1: 你妈是6气缸1.8T
2: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2: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2: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2: 啊，
1: 那就算6碟CD 是没完没了。
2: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
2: 啊，
1: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1千斤顶
2: 啊，
1: 你妈从右边给你1保险杠，
2: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2: 啊，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2: 嗯、
1: 啊，方向盘把握不住，
2: 哎呦，
1: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2: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
1: 着？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2: 啊，
1: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2: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
2: 啊，
1: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2: 嗯，
1: 再瞧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
1: 哎呦，哎呦，哎呦，眼睛看哪儿呢？
2: 啊，
1: 眼睛看哪儿呢？
2: 哥，
1: 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2: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2: 啊
1: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2: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2: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2: 哎呦，
1: 包括说错了的，
2: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2: 啊，
1: 挣的钱全都得交，
2: 全交啊。

0: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1: 哎呦呵，
0: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1: 嚯，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0: 这您要结了婚，
1: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0: 所以说嘛，
1: 哎呦，
0: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1: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0: 那这婚你还
1: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0: 那这请柬？
1: 这走走走走走。
0: 那我那份子？
1: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0: 这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1: 不，兄弟
0: 啊。
1: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0: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让我高兴。
0: 当然有了，
1: 没。
0: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
1: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一百天了
0: 啊？喜事儿吧？
1: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0: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1: 意思意思意思
0: 啊。
1: 哎，看到没有？
0: 嗯，
1: 一千，怎么样？
0: 不是，
1: 来吧。
0: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1: 哎，事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1: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着，
0: 那就这么着，
1: 没问题。
0: 一二，
1: 真是。您瞧人家，孩子都一百天了，您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走我一千，这边够损的。哎，李伟健，你给我回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8: 这我考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7: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8: 哦。
7: 如果聊着聊着天儿、突然间跟你说。
8: 说什么？
7: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8: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7: 宋伟杰 out。
8: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7: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8: 那应该
7: 翻开脱单手册，
8: 哦，
7: 你就上面写着呢。
8: 写什么？
7: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8: 哦，还得这么说。
7: 再来一回。
8: 得陪他。哦。
7: 好了，我睡了，晚安。
8: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7: 没事儿。
8: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记得喝热水哟。
7: 哦，
8: 你生气了？
7: 没有。
8: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7: 你就活该单身。
8: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7: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8: 那说什么呀？
7: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8: 哪样的？
7: 居然跟我说晚安。
8: 啊？
7: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8: 没发现。
7: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8: 不知道啊。
7: 我说晚安就晚安。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8: 把这想起来了。
7: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8: 问什么呀？
7: 早上吃的好不好？
8: 哦。
7: 中午吃的饱不饱？
8: 是。
7: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8: 我的天哪。
7: 发的工资高不高？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8: 火。
7: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8: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7: 你的难道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8: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7: 好好办呀、这问题
8: 怎么办呀？
7: 买个包。
8: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7: 花钱你都不会花？
8: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7: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8: 那都得送礼物。
7: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8: 纪念日。
7: 他得跟你说呀。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8: 哦。
7: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8: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我最不会买礼物。
7: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8: 都有的教吗？
7: 当然了。
8: 那比如说
7: 买礼物有4点。
8: 哪4点？
7: 一、少女心。
8: 不知道。
7: 二、时下流行。
8: 不清楚。
7: 三、心仪已久。
8: 不了解。
7: 四、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8: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
7: 宋伟杰 out。
8: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7: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8: 怎么了？
7: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
8: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我
7: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8: 不是
7: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8: 这给钱多俗啊。
7: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8: 买礼物逛街呀？
7: 逛街啊。
8: 哦，
7: 带着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8: 哪个字？
7: 买买买。
8: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7: 而且还有一点
8: 啊，
7: 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8: 看着她。
7: 对，你得看着她。
8: 哦，那不行。
7: 怎么呢？
8: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7: 那就会变成这样。
8: 哪样啊？
7: 你看谁呢？
8: 我看路呢。
7: 谁是路啊？
8: 谁是？
7: 是她不是？
8: 不是。
7: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8: 谁呀？
7: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8: 你等会儿，
7: 都
8: 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
7: 你就说是不是吧？
8: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7: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8: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7: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8: 啊，
7: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8: 哦。
7: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眼

0: 神不对，一放光
1: 是
0: 立马都得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1: 试衣服，
0: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哦。
0: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1: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0: 咱们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呀。
0: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崩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1: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0: 你说谁胖呢？
1: 我没说你胖。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没说
0: 你
1: 胖。你
0: 说谁胖呢？
1: 就那么一。
0: 你说我哪胖了？
1: 我告诉你。
0: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1: 你长什么呀？
0: 胖了？
1: 怎么意思？
0: 我腰粗了
1: 干嘛？谁呀、
0: 啊？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干嘛？
0: 是不是又开始？
1: 是不是不过了？
0: 想过来腿是这么长，不过
1: 干嘛？
0: 好看什么呀？
1: 什么
0: 意思？看的
1: 干嘛？
0: 我跟你这么说，
1: 什么
0: 不想过了？
1: 不分手。
0: 不过了，谁分手谁分走。
1: 奶奶，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认怂了？
1: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0: 你不能说他胖，
1: 那怎么办呀？
0: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1: 是啊，
0: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啊，这么聊天。
1: 怎么聊啊？
0: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1: 哦，
0: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1: 嗨，
0: 咱们吃火锅。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1: 还真都是这样，
0: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1: 哦，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哦，
0: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1: 嘿，
0: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1: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三点。
0: 哪三点？
1: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1: 是
0: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1: 哦，
0: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1: 是啊，
0: 可不嘛。
1: 哎，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0: 合着就我单身呢，
2: 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2: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2: 好吓人呢。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2: 都能搭配。
3: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2: 哪种啊？
3: 就这种男生，这种。
2: 再把这个女神炫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3: 啊，
2: 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呀？
2: 叫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2: 霸道女神。
3: 什么叫霸道女神？
2: 就是女汉子。
3: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2: 当然能搭配了。
3: 是吗？
2: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3: 啊。行，
2: 来一回。
3: 行啊，
2: 你来这个
3: 娘娘腔，
2: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3: 咱们现在开始。
2: 咱现在开始啊。
3: 好。
2: 哟哥们儿，
3: 啊，
2: 干嘛去呀你？
3: 你干什么？
2: 跟我玩去你！
3: 不要这，
2: 跟我玩去你！玩去！
3: 不要不要不要！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你闹疯上了你！
3: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2: 玩去呀！
3: 去，我们去逛街吧。
2: 逛街
3: 啊？
2: 那不刺激？
3: 那你说什么刺激？
2: 真人 CS！
3: 哎呀，不去！
2: 去不去？
3: 不去！
2: 去不去？
3: 不去！
2: 去不去？
3: 不去！
2: 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2: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2: 那这样吧，
3: 啊，
2: 我先陪你逛街。
3: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2: 那就这么着了，
3: 么么哒，
2: 搭。
3: 搭呢？
2: 你看是不是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3: 对，
2: 只有这样的两方才能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3: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
2: 哎，
3: 行，这种能搭配。
2: 对，
3: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2: 哪种啊？
3: 就这种。
2: 哪种？
3: 疯子。哎， 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2: 干嘛呢？这是？
3: 这叫直男癌。啊、
2: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3: 对了，
2: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训练手册里、啊、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呢？
2: 叫萌萌女神。
3: 什么叫萌萌女神？
2: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3: 哦，这能搭配、哎。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2: 再来一回，
1: 再表演表演。
2: 好。
0: 好吓人呐、啊！
2: 这叫什么话？
0: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2: 这是怎么说话？
0: 你好。
2: 你好。
0: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嗯，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2: 我没吓唬你啊。
0: 哎，这是什么呀？
2: 什么？
0: 好吓人呢、啊！嗯，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2: 这是白菜呀。
0: 这是什么呀？
2: 什么？
0: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2: 这是墩布。
0: 这是什么呀？
2: 话筒。
0: 这是什么呀？
2: 灯。
0: 这是什么呀？
2: 地板。
0: 这是什么呀？
2: 我。
0: 好吓人呐、
2: 啊！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0: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哎。
2: 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0: 怎么这样啊你？不原谅你了。哎呀，
2: 别生气了。
0: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2: 真的吗？嗯，没问题。
0: 你要亲不够一炷香，我算你非礼我。
2: 那也行。
0: 蚊香。
2: 蚊香啊。嗯。那玩意一圈一圈一圈点半宿。
0: 你亲不亲？
2: 亲完我嘴都肿了。
0: 亲不亲？
2: 我不亲。
0: 亲不亲？
2: 不亲。
0: 亲不亲？
2: 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不亲。哎呀，那你再说这种男生
0: 哪种
2: 能搭配吗？
0: 哪种？
2: 就这种。
0: 傻子，看见了吗？
2: 怎么又傻子了呀？
0: 干嘛呢？这是
2: 这叫宅男
0: 哦，宅男、嗯，宅男在我这个书里第三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2: 什么女神呀、啊？
0: 叫贴心女神。
2: 什么叫贴心女神呢？
0: 就是出门带着三把刀，或者
2: 女侠，啊，青龙偃月刀
0: 不是？
2: 那么什么刀呢？
0: 刀的刀。哎
2: 叨叨叨，
0: 哎，你吃饭他叨叨叨，你喝水他叨叨叨，你睡觉他叨叨叨，你干什么他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2: 我这长一机关枪的嘴。
0: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特别好
2: 啊，是
0: 你特别特别好，你怎么那么好呢？你，
2: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嗯，咱们
0: 去哪玩啊？
2: 都行。
0: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得跟我出去玩，我会开心快乐。但是你要不跟我出去玩，我不会不开心不快乐。但是你要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也不是事。你跟我出去玩，我开心快乐，还是你不跟我出去玩不开心不快乐？总之就是你跟我出去玩，我才会开心快乐。你明白了吗？你。哎呦！我这意思你，
2: 你也别叨叨了。但是你就说一地儿，我就准跟你去。
0: 那我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2: 不会。
0: 那么不会骑马？
2: 我天天都不出门，我哪会骑马？
0: 你真不会骑马？
2: 真不会。
0: 那咱骑马去吧。
2: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这不贴心关爱你吗？
2: 贴心了。
0: 咱们骑马好不好？
2: 啊，骑马行啊。
0: 骑马特别的不错。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大草原上，我骑着马，马骑着你，咱们三个人呢，在
2: 我背着你们俩。
0: 背着我们俩像话，
2: 得咱俩骑着马，
0: 对，咱俩骑着马，你在前头，我在后头，
2: 对，
0: 咱们驰骋在草原之上，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到悬崖边上你要跟我求婚，你
2: 求婚，
0: 求婚，你挑，你骑马，你找找那感觉，让那骑马，你找找那感觉，你要求婚，你冲我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我死，你到底嫁不嫁？嫁不嫁？嫁不嫁？然后我说
2: 嫁。我明白过来了啊！你嫁不嫁给我，我都得死啊！
0: 啊，你摔着了呀？
2: 有悬崖边上喊嫁的吗？
0: 你把你摔坏了吧？哎，把你摔坏，我很难过，你知道这事儿也赖我，确实有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2: 也不赖你，
0: 不赖我啊？还赖别人是吗？
2: 没有，
0: 你心里还有别人是吗？你心里还有别人，你还跟我约会，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给我解释，你说，
2: 我
0: 他都不想解释了，他，
2: 你没让我说呀？
0: 你怎么这样的？你倒给我解释，你说，
2: 我说什么呀？我说啊，不过从你举这三个例子呀，
0: 是。
2: 我感觉了，嗯，把这三种女神的优势啊特长集中到一起，那就是真正的女神，
0: 行吗？这样
2: 没问题。
0: 那咱再表演表演，
2: 行啊，
0: 再来一来啊！你演你自己，
2: 没问题。
0: 我就演这个三合一，
2: 行。
0: 咱们构建一个场景，
2: 什么场景呢？
0: 两个人约会吃饭
2: 啊，这倒常有，
0: 好不好？
2: 行，
0: 咱们开始。
2: 开始。
0: 哎，你好，
2: 你好。
0: 知道吗？啊，我这人胆儿本来天生就小。哦，哎呀，这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0: 绿绿的啊，还有好多条腿儿，一直在床，就蠕动，蠕动，蠕动，虫子，好吓人啊！
2: 行，你呀、啊，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没人喜欢这样的、霸道女神。
0: 虫子啊，
2: 嗯，吃？哎，不吃，
0: 吃不吃？
2: 不吃不吃，
0: 你吃不吃？
2: 不吃不吃
0: 不吃，不吃我吃。
2: 好，他吃了，贴心女神。
0: 哎呦。哎，饭来了，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好好吃饭，知道吗？这么多菜，你赶紧吃。你先吃这水煮鱼，水煮鱼特别好，
2: 辣嗓子。
0: 那咱吃这大腰子，大腰子不错，大腰子
2: 太腻。
0: 咱能喝啤酒，啤酒能解渴，
2: 胀肚。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2: 你点了半天你就吃吧，我一个都没点。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
2: 你
0: 凭什么我点就得我吃？得你吃啊！你吃，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啊！
2: 我这吃什么呀？我吃。我跟你说，你在这叨叨叨叨，我走了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2: 你瞧，又萌萌女神了，别走就一块吃。
0: 这没法吃啊，怎么吃？没法吃啊，
2: 没法吃。

0: 俩别闹别闹啊，你们俩千万别闹。我这个人嘴本来就碎，我跟你说，你们俩刚才他刚吃什么都行，你到底吃啊，你吃啊，吃。
1: 您这变女神了，
0: 我这就不是人了呀。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
8: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9: 我呀？
8: 啊，
9: 那个，我想当爸爸。
8: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7: 新职业干嘛呀？
8: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9: 我想要个孩子。
8: 啊？
9: 干嘛这么吃惊？
8: 您想要孩子？
9: 啊、对呀。
8: 想好了吗？
9: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8: 干嘛呀？
9: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8: 哎呦，
9: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8: 哎，
9: 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啾，哎，你走走哪玩多好玩？
8: 多好玩！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看看。
9: 你儿子是耗子？
8: 什么动静啊？
9: 就是可。
8: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9: 啊！
8: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9: 哦，是啊。
8: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9: 拿开水一烫，
8: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9: 啊！
8: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9: 哎呀，
8: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啊！陈公公
9: 啊，
8: 是个阿哥，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8: 我告诉您说，哥
9: 啊，
8: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9: 啊。是是，
8: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9: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8: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9: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8: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9: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8: 啊。

0: 字典都翻烂了。嚯，
1: 叫什么呀？
0: 陈字典呢？
1: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嗯。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0: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1: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0: 那有什么可闹的？
1: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0: 是啊，
1: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哎、就完了。
0: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1: 完事省事儿吗？
0: 那孩子怎么样？
1: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0: 我儿子叫陈字典。
1: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0: 什么样啊？
1: 跟你学友。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0: 哎，叫吧。
1: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0: 对对，
1: 过过过，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我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0: 还有枪，
1: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嗯，我要报杀父之仇。哎呀，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哎呀，走你，哎呀，
0: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0: 哎，好嘛，
1: 不是爸爸爸爸不行，嗯，我不能穿这个。
0: 为什么？
1: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0: 哎呦，得白穿了又。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哎呀，
0: 啊，造孽！
1: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噔，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1: 我说咋这么顺手呢？
0: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哈，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1: 多着急，这是
0: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这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1: 没那个，哎，不可能，
0: 怎么？
1: 你有孩子十人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0: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1: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0: 咱怎么来？
1: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0: 啊？什么？
1: 我就是陈字典，嘿。
0: 宝贝儿，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1: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的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0: 你放心，嗯，我肯定不着急。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来吧，
0: 来吧，
1: 咱就从啊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可以啊，
1: 好吧，
0: 咱这就角色扮演了。
1: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1: 谢谢妈妈。
0: 哎，对。哈哈。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1: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
1: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0: 校服。
1: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0: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1: 走喽！呜、嗯，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0: 背课文可以。
1: 课文，年夜饭。
0: 好，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1: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0: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1: 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1: 上学去喽！
0: 快去吧，
1: 报仇去喽！
0: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1: 校长好。
0: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1: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嗯，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也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
0: 啊，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1: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

0: 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2: 汽车精，
3: 呆，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2: 哦，对，公公嘎嘎，公公嘎嘎，变形，我是大黄蜂。嗯，
0: 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不是，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
3: 哎呀，你听妈的！哎呀，
1: 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吧？
1: 零。
0: 对了。再看10位啊。0-7能不能减？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能，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要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呀？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1: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0: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1: 是。哎，是。
0: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是个屁呀！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再看下一题啊。
1: 不着急。哎呀，
0: 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偷秤了。哎呀，没有偷秤的事了，宝贝儿啊，就是100-70得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4: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4: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
1: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
5: 让你说，
4: 兄弟，
5: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

0: 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0: 不行不行，
1: 我不要了。
0: 不行，你得要，
1: 我不要了。
0: 你别听我的歌，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1: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是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1: 是是是，
0: 你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1: 想要。
0: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1: 借不了船。
0: 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在家养养，你先适应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样。
1: 我先预练预练。
0: 好不好？这
1: 好好，太好了。
0: 你跟嫂子说一声。
1: 行行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0: 你
1: 太好了。
0: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好嘞。
2: 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锅。说相声之前呢，我要把这两个同伴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
9: 要介绍你可得先介绍我。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站着三位，属我最年轻。
10: 不，我应该认为还要介绍我，因为什么呢？我长你们几岁。
9: 不，要介绍一定得先介绍我，年轻就是资本。
10: 还是介绍我比较好。
9: 一定得先
8: 介绍。行了啊，你也别招。你也别抢啊！应该先介绍你们俩谁？我这有个原则。
10: 什么原则呀？
8: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10: 势利眼。
8: 对，我就这么点优点。
9: 我们这夸你呢是吗？
8: 行了，我先问问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这个谁挣得多呀？
9: 我刚问这个呢。
8: 你挣得多，官就大呗。
9: 问挣多少钱呀？
8: 挣多少钱？
9: 我一个月啊，6500。
8: 哦，您挣6500。
9: 6500。
8: 他6500。
10: 我比他少。
8: 您呢？
10: 差500啊。7000。
8: 不会算数是吗？嗯。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10: 我是8级。
8: 哦，您8级。
10: 哎，
8: 你呢？哼，
9: 2/4级。
8: 捣乱是不是？
9: 谁捣乱了？
8: 哎，你们俩人谁在观众心目当中的位置高啊？
9: 哦，你问这个
8: 啊？
9: 我告诉你，我跟观众心连心。
8: 好，
10: 观众跟我心连心。
8: 哎，你们俩谁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9: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0: 哦，定点什么得我拍板。
8: 这俩是双胞胎。
10: 介绍谁不一样啊？
9: 就是的
8: 啊，
9: 随便。
8: 行吧，先介绍你吧。
9: 我介绍我。
8: 你站好了。
9: 可以。
8: 你姓什么呀？
9: 姓郭。
8: 姓郭。
9: 对，
8: 背黑锅的郭。
9: 有姓背黑锅那郭的吗？
8: 叫什么呀？
9: 郭威。
8: 哼，郭威。
9: 对，
8: 龟。
9: 你等一会儿
8: 啊，
9: 这名能别拼着念吗？
8: 怎么着？
9: 郭威，
8: 龟。你这名好啊。
9: 好什么呀？
8: 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
8: 壳硬。
9: 这跟名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多大了？
9: 28。
8: 28
9: 啊，
8: 长得跟82的。
9: 我这脸就这么老吗？
8: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9: 相声不多。
8: 嗯，
9: 10年。
8: 10年了。
9: 对，
8: 就说成现在这样啊。
9: 说成这样不能怨我呀，
8: 你净荒废时间了。你
9: 不话不能这么说
8: 啊。
9: 朋友们也都知道，人这精力是有限的，毕竟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事都归我管，这一分心啊，这相声就说不好。
8: 不是，
9: 因为这精。
8: 你怎么了
9: ？你这是？
8: 我听您的意思，您说您是领导，
9: 啊，领导啊。
8: 您真是领导啊？
9: 对呀。
8: 哎呦，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呀？您
9: 怎么了？
8: 这我这也是，你说我这眼睛我怎么长的啊？你这么大个的领导。我愣没看出来。
9: 你们家领导都论大个大个的是吗？
8: 我给您道个歉啊。
9: 甭
8: 对不起。郭叔叔。啊，
9: 你可比我岁数大。
8: 不，您官儿比我大呀。
9: 哦，就得这么喊。
8: 我重新给您介绍。郭叔叔贵姓？
9: 你不都说出来了吗？
8: 姓郭。姓郭。
9: 姓郭。
8: 姓郭。好
9: 好什么好啊？
8: 啊，
9: 背黑锅的锅。
8: 不是
9: 什么呀？
8: 您这郭，您是这个，您是郭沫若的郭。
9: 你瞧，我这么会儿我就变郭沫若的郭了。
8: 哎，您是郭沫若的郭。
9: 哦。
8: 您敢问您叫？
9: 郭威。
8: 郭威好。
9: 别好了
8: 啊！
9: 郭威龟。我这名壳硬。
8: 啊，不，您这个威，您是这个威猛的威。
9: 我是威猛的威。
8: 哎，您是威武的威啊。
9: 哦，
8: 您这名太好了。
9: 怎么呢？
8: 您这名，您既长寿又大补。
9: 是跟刚才有点区别啊。
8: 那个您高寿啊，领导？
9: 干嘛我还高寿啊？
8: 啊，
9: 28。
8: 28好。
9: 别好了。
8: 好，
9: 我长得跟82似的。
8: 不没有。
9: 没有、啊、
8: 您28。你古人说了。
9: 说什么呀？
8: 30而立。
9: 我28
8: 啊。您还差2年呢。
9: 嗯，
8: 你已经立得邦邦的了。
9: 什么词啊，差2年我就30而立。
8: 哎，您邦邦的了。
9: 你这会说吧。
8: 谢谢领导。领导您以后您一定多帮助我。
9: 啊，好，
8: 行，我听您的。您比老们卡点您强多了。
10: 啊，这我怎么了？
8: 你闭嘴。哎，领导。
9: 嗯，
8: 我先跟他聊两句。
9: 啊，行。
8: 谢谢您，谢谢您。站好了。你姓什么呀？
10: 姓郑。
8: 姓郑。
10: 嗯，
8: 不治之症的症。
10: 是这么解释吗？
8: 叫什么？
10: 郑健。
8: 郑健。
10: 嗯，
8: 正在犯贱。
10: 郑，我招你了啊。
8: 你多大岁数了？
10: 58了。
8: 58了。
10: 嗯，
8: 你完了。
10: 完了。
8: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冒烟，你快冒烟了。
10: 到他这快冒烟了，你一说冒烟不行，这不上级把一个单位交给我，咱也得负起这责任来呀。尤其这个单位人还不少，你说这8-900号人，我一个人在这。什么意思这是？
8: 哎呦，真好，就是您说您也是领导啊。
10: 啊。
8: 啊。好，领导，您说我真是我您怎么不早说呀，领导？啊、 我这眼睛，您说我怎么长的？我这眼没看见，我这眼我也瞎了，我也。我重新给您介绍吧。
10: 重新给介绍了。
8: 赶紧给您介绍。
10: 一听领导重新介绍了，来。
8: 您贵姓？
10: 姓郑。
8: 好。
10: 好什么呀？不治之症的症。
8: 您是那个正大光明的正。
10: 又改正大光明了。
8: 哎，正大光明。您叫？
10: 郑健。
8: 好。
10: 好什么呀？你不说了吗？郑范健呢？
8: 那哪个混蛋说的？
10: 有一个混蛋说的。
8: 您是这个健康的健。
10: 嗯。
8: 您正在走在健康的大道上。
10: 嘿。
8: 哎。
10: 哎呀。
8: 高寿。
10: 哪没高寿？58了。
8: 好。
10: 好什么呀？都快冒烟了。
8: 你别整，别整。您58。不是我奉承您
10: 啊，
8: 您58，您就属于少年得志。
10: 对，你先等会儿吧。58是少年，
8: 少年啊。
10: 那得中年得多大岁数啊？
8: 中年74。
10: 谁规定的？
8: 不是谁规定的，我们老团长74岁死的
10: 啊，
8: 悼词上写的特清楚，
10: 嗯，
8: 中年74岁。
10: 这那是哪个中啊？
8: 您甭管哪个中，
10: 嗯，
8: 反正您就是正大光明，活得倍儿棒。
10: 嘿，词儿全变了。
8: 您多帮着我。
9: 哎，过来，过来，过来。
8: 哎，您稍等。
9: 你别光问我们俩了。
8: 啊，您说。
9: 问问你吧。
8: 哎，您说。
9: 你贵姓啊？
8: 我嗨，我还贵姓干嘛呀？您就问我姓什么不是吧？
9: 对对，你姓什么呀？
8: 我姓什么？
9: 啊，
8: 您领导决定吧。
9: 你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8: 是，那您猜。
9: 我猜。
8: 哎，您一猜，您准能猜出来。
10: 嗯。
9: 我猜，
8: 哎，您
9: 那我可猜了啊！
8: 您大胆猜，
9: 哥，我猜 啊，我猜你姓彪。
8: 我姓什么玩意儿？
9: 姓彪。
8: 我姓彪。
9: 对不对？
8: 对
10: 啊，
8: 对，我姓。彪，
9: 姓彪
8: 啊，
9: 姓彪，
8: 姓吧，
9: 姓哪个彪呀？
8: 就姓您说这个彪呀，
9: 姓我说这个彪，
8: 您说这彪
9: 怎么写呀？
8: 怎么写呀？反正不太好写。
9: 我来，
8: 彪彪就是彪，是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是血宝盖，这边是个反文，中间是个土堆，下边是四点底。
9: 这字念什么呀？
8: 我哪知道念什么。
9: 你说这个，你姓彪你不会写。
8: 就是彪。您贴过膏药吗？
9: 膏药贴过。
8: 哎，膏药撕开了往您这儿一贴，彪。我就姓这彪。
9: 哦，你就姓这彪。哦，感情这点我看出来了。朋友们啊，这是一贴小膏药啊，这是。
8: 谢谢您，以后您就叫我小彪。
9: 哦，小彪，小彪就是你。你叫小彪。哎，
10: 我猜你可不姓彪。
8: 哦，那您说我姓？
10: 我猜你姓温儿。
8: 温儿，
10: 对不对？
8: 温儿。
10: 嗯。
8: 彪，我们家这姓儿够缺德的。
10: 你先说对不对吧？
8: 对呀。
10: 对。
8: 当然对了，
10: 啊，小温儿，
8: 哎，小温儿，
10: 我问问你吧，
8: 哎，您说，
10: 你今年多大了？
8: 我多大了？
10: 啊，
8: 您领导拍板吧，
10: 这也领导定
8: 啊？对呀，您看我多大？
10: 我看你啊，
8: 您猜啊，
10: 80。
8: 我
10: 嗯，
8: 80了，
10: 对不对？
8: 对，
10: 对
8: 对，昨天我刚过80大寿，
10: 哦，
8: 那几位都请了，忘请您了。
10: 嘿，
8: 明天过生日，我见着您。
9: 过来，
8: 你怎么了呀？
9: 我看你可不像80的。
8: 那您说我像？
9: 我说你顶多18。
8: 18，
9: 对不对？
8: 对呀，我18嘛，十八，
9: 十八，你怎么长这么老呢？
8: 对呀，老十八。
9: 那老18呀？
8: 老实巴交。
9: 老实巴交，
8: 哎，就我这来的，老实巴交，
9: 哦，老实巴，
10: 我看你80，
8: 啊，我80，
9: 不，我看你18，
8: 我是18，
10: 80嘛，
9: 18，
8: 我又80又18，
10: 这怎么回事啊？
8: 我虚岁80，周岁18。
9: 哇，哦，那你这人虚的可够厉害的。
8: 对对，那就看您领导的关照了。
9: 哦，我再问问你了。
8: 您说，
9: 是男的是女的呀？
8: 这还麻烦了，这。那我男的女的， 就看您领导的需要了。
9: 行，你站好了。

0: 我看一看啊，让我说你是男的，
1: 对，大老爷们可不是男的吗？
2: 不，我说呀，你是女的，
1: 对，女的，
2: 女的吧？
1: 好，您别看您眼睛小啊，您别看您一针见血，您直接就看见我的本质了，
2: 女的，
1: 女的，啊，
0: 我说他是男的，
1: 我是男的，是男，
2: 女的，
1: 我女的，女的，
0: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更不能错了。
0: 那谁错了啊？
1: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刚生出来是个女的，我妈妈就喜欢儿子。我一琢磨，我不能让我妈失望啊！我一咬牙一跺脚，嘣，我变男的了。
0: 哎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咬着牙跺着脚。
2: 我再问问你吧。你是几月的生日啊？我猜你是腊月的生日。
0: 不，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2: 腊月，
0: 六月，
2: 腊月，
0: 六月。
1: 停！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吧？啊？你们俩到底谁势力大？你们谁管着谁呀？你们俩这是？
0: 你问这个啊？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你比他大？
0: 我管着他。
1: 管着他？嘿！我告诉你。你问我几月生日？
0: 二的，
1: 我是。咱们几月了？
0: 记啊，六，
1: 我六月的。
2: 你嚷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不是六月。哎，我，你问我几月生日？我告诉你，咱几月呀？
2: 腊月。
1: 我腊月的。
0: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还是六月的，
2: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1: 我腊月的，
0: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的，
2: 我比他大，
1: 我腊月的。
2: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没生出来，天太热，我回去待半年，这才出来的。
2: 没听说。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
8: 子。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

0: 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 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 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

0: 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 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

0: 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引领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钦。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8: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3: 等你来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

0: 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

0: 地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衣，对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1: 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